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0: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4: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7: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6: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7: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6: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7: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6: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0: 我要的东西呢？
1: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0: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 给我一个机会。
0: 怎么给你机会啊？
1: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0: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1: 最最
0: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0: 和工作。

0: 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8: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7: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9: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的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7: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10: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7: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11: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7: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7: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8: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7: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8: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7: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8: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7: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1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是 Cecil Cabell。
21: 大家好，我们是
22: 银河快递。
2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2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29: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啊。那现在呢可以拨打4008331912，今天呢会有礼物送给大家，就是好视力眼贴。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全家桶哈。咱们说呀，好视力眼贴呢它这个分型是不同人群不同眼睛的问题啊，使用不同的眼贴更科学更安全。那今天大家打这个4008331912，送给你的可是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全家老少呢都能够试用，周期购买呢更划算，额外还有一份叶黄素啊。那全天呢限购100份，各位可以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4008331912。
6: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英涛。现在呢，很多人都喜欢自驾游，在嘉兴平湖就有一条值得为了自驾而自驾的路线，那就是翁金线。它是我国第一条跨省国家公路，建于1925年，1933年竣工，抗战时成为浙东沿海的重要军事通道。2012年起，翁金线被改造为生态绿道，获评浙江最美绿道、旅游公路、旅游风景道等荣誉，并入选浙江省公路与运输行业第一批重点历史文化遗存。改造后的翁金线串联起嘉兴的平湖、海盐、海宁三地的精华美景，带动沿线民宿、观光等产业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自驾游团队，感受江南最美公路的别样美景。这条列入人生清单的百年记忆公路，串联起了海宁盐官古城、海盐南北湖景区、奇园、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外蒲山等诸多景点，成为嘉兴文旅一张亮眼的金名片。自驾游车主刘方平：
30: 我们四个人坐一辆车子过来，从特意从海盐来过来，从这一路从我们的翁金线过来，我们发现翁金线啊这条路风景确实很好，特别是这个季节，绿色的树啊，五颜六色的花，真的是很感觉的很清新，很好的。是我感觉更加优先的就是还是想到这个外蒲山，这座彩虹桥。 想到我们九龙山这里好好的游玩一下。
1: 沿着翁金线，这些车主来到了九龙山旅游度假区，这里海风轻拂，灯塔沉默，落日融金，渔港归舟，把整个旅程的浪漫拉到顶点。景区讲解员李兴元也一路给大家介绍了众多景点和游玩的线路。
2: 那我们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的话，早在1998年就被评估为省级旅游度假区。那它是依山而建，是集山林海岛于一体的滨海旅游胜地。核心景区呢是我们的高公山、外蒲山还有东沙滩等等。
1: 外蒲山景区既有大海的辽阔，又有沙滩的浪漫，绝美日落、彩虹吊桥、文艺海上书屋，随手一拍都是电影感大片。李兴元，
2: 外蒲山的话主要坐落于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内，它是九龙山沿海最大的岛屿，素有小普陀之称。它也有一个传说，就是观音是从这边下海到对面的大普陀去的。它里面比较出名的打卡点是我们的网红桥，在去年的时候刷成了彩色，所以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这个桥过来的。行走在桥面的话是可以感受到海浪风光的。
1: 自驾到古城墙遗址公园，可以感受深深历史印记。始建于明清的乍浦古城墙是浙北海防文化的重要遗存，护城河与金安桥相映成趣，小桥流水的温婉与古城墙的雄浑相得益彰。
2: 主要看点是我们的城墙嘛，坐落于乍浦镇，喜欢来这边打卡的游客呢都会了解这边的历史。漫步在园内呢，可以感受到斑驳的城墙，滨海古城的历史底蕴，感受这里的沧桑与宁静。汤山公园的话，来乍浦的游客是必去之处，那边的话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天妃宫古炮台，清代重要的海防遗址。那来这边呢都是承载着厚重的海防历史，是见证了鸦片战争时期的抗敌往事。
1: 如果游客逛景点累了，那就去乍浦的海鲜一条街，那里的海鲜新鲜又肥美。
2: 这边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本帮菜呢，比如说红膏呛蟹加上杂鱼、葱油海白虾等等特色佳肴，大家都喜欢去这里的海鲜一条街金街品尝。
1: 一天自驾游下来，看山看海吃海鲜，沿路美景美味让大家感慨不虚此行。
3: 我们第一次参加文旅部门组织的这种自驾活动，游玩了浙江最美公路翁金线。在这条线路上景点很多，海盐南北湖啊、九龙山还有外蒲山等等著名的景点，今天一次性都玩完了，感觉身心愉悦，真是大美加新。
4: 我今天来过才知道我们这个翁金线是这么漂亮的，不光有山还有水还有海，这个历史也非常的悠久，特别是平湖这边风景漂亮，有山有海有水，我来了之后还想来。
1: 翁金线这条流淌着历史充满着生机的最美浙江公路，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诚邀更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体验感受翁金线的独特魅力，赴一场江南山海的温柔之约。
0: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5: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吉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汤迪。一条溪岸如何串起文旅新图景，依托西条西得天独厚的滨水生态资源，安吉县地浦街道全新打造半日集特色文旅品牌，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盘活闲置资产，一批差异化滨水文旅项目正加速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图。走进博野雨林项目现场，热带风情扑面而来，这里曾是闲置荒滩，如今经过生态修复与景观升级，一座座东南亚风格的木屋与帐篷点缀其间，满眼绿意。作为地浦街道水生态价值转换的重点项目之一，博野雨林致力于打造一个集生态保护、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文旅体验空间。博野雨林项目负责人谢静，
8: 依托河道的自然风景，打造沉浸式的溯溪观光、休闲漫步、养生疗愈、森林体验这些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生态美景与清新环境。整个项目进度呢，有序的就是收尾当中了，就重大的建筑项目都已完工，细节方面打造得更完美一些。
5: 为解决传统清水项目集中在夏季的短板，项目专门打造了温泉康养板块，并积极布局夜间经济，配套休闲区与养生茶饮，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同时携手安吉与祥外国语学校，共建研学实践基地，推动文旅加教育深度融合。谢静，
8: 这片区域呢，我们打造了20几个商铺，就是吸引当地的这些市民晚上过来，就是可以吃啊、玩啊这一类的。报名人数已超过了30多个，我们正在就是筛选这些优质的商户入驻。我们景区最大的承载量可以达到1万左右。
5: 单点出彩不如全线出彩。今年地浦街道打造的半日级滨水文旅 IP， 除了博野雨林外，同步布局阿兰达野溪森林、乌象森雨等项目，形成集群效应。各项目在规划中各有侧重，避免同质化。其中阿兰达主打

0: 野趣玩水与露营已率先运营，成为近郊游热门打卡地。而位于西条溪乌巷坝段的乌巷森雨项目，主打生态体验与静谧休闲，目前正紧锣密鼓建设中。乌巷森雨项目负责人赵鹏飞：
1: 以后会有溯溪玩水、水上游船，然后木屋打卡拍照、咖啡等业态，还规划了一个乌巷茶馆，让喜欢安静的游客可以在树林里面喝茶，草坪的一个电影院，针对的客群比较广泛，大家可以在自己合适的区块游玩，预计在7月1日开业。
0: 据了解，乌巷森雨项目占地约75亩，依托乌巷坝流域天然生态环境，秉持轻介入、重保护理念，在打造休闲场景的同时，梳理提升流域风貌，不大拆大建，实现资源活化利用与生态保护双赢。赵鹏飞：
1: 我们是保持原生态，没有动一棵树，还有一些没有开发的地方，我们做了基础设施的搭建，把它利用起来。为了完善游客以后来乌巷森雨更好的体验，我们也规划了一个综合体项目，以后及餐饮、住宿、休闲等业态。
0: 一溪活水，赋能一城发展。今年夏天，随着这批项目陆续投运，水晶即将成为沿线村集体增收的新引擎。
2: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3: 这里真好玩，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武义县龙媒体中心记者王晨。日前，2026奇想这里环浙骑行地势接力活动金华武义站鸣枪开赛，来自全世界的700多名选手齐聚武义。这条赛道有着隐藏版浙江川藏线之称，难度大，风景美，串联起温泉、茶园、古村等特色资源。选手们在竞技挑战的同时，也能沉浸式领略武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上午9:30，在武义县温泉黄龙饭店门口，700多名参赛选手早已集结在起点线前。随着发令枪响，大家一同冲出起点。本次赛事不仅吸引了国内众多骑行爱好者，还有多位外国选手加入角逐。哥伦比亚选手维克多说：
4: 这个城市很漂亮，能跟这么多帅哥美女在一起比赛实在是太开心了。城市不仅漂亮，路也很好，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我是来享受骑行，感受城市美丽的风景和美丽的赛道。
3: 赛事设置45公里竞赛组与24公里骑游组两大路线，其中竞赛组线路从武义温泉黄龙饭店出发，沿温泉南路、武力线、许叶线一路攀升至海拔1000米的安凤村，被骑友们称为隐藏版浙江川藏线，全程串联温泉、茶园、古村等特色资源，兼具竞技挑战性与文旅观赏性。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各组别依次角逐冠军。贵州黔东南选手男子精英组冠军龙秀辉说：
5: 跟其他赛道比起来的话，这个相对会较难一些，因为它有下坡，而且是很急的弯，是水泥路，下坡的话你没有技术的话，或者是没有胆量的话，下坡是很危险的。
3: 衢州选手男子大师组冠军胡甜甜说：
6: 大家都骑得很开心，这边呢景色啊也很不错，在都是大山里面，空气非常的清新。我骑行已经有10多年，然后参赛也比较久，比赛经验也算比较丰富吧，今天还是比较放松的，就比较享受这个赛事。
3: 赛道上，骑手们沿蜿蜒山道奋力骑行，在连续弯道与爬坡路段挑战自我极限。赛道旁，武义本地特色市集非遗展演同步开展，让选手与观众在感受运动激情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武义的烟火气息与人文魅力。活动终点安凤村还设置了长桌宴，选手们在千米高山共享美食。武义县新宅镇安凤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玉梅说：
7: 以前我们这里的人流量呢是3-2的，从永康或者义乌他们过来避暑的游客，来通过这次活动，这么大的人流量，远村近邻都来帮我们助威，我们感觉到非常开心。
3: 近年来，武义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融合发展，以四好农村路为纽带， 打造了一批串联山水风光与特色村落的精品骑行线路。此次武艺站比赛是2026骑响这里环浙骑行地势接力活动的开篇赛事，后续浙江省11个地市将依次开展一站一特色的骑行接力，持续擦亮焦驴体深度融合的品牌名片。
2: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泉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赵鑫。茶在东方韵味，瓷成千年匠心。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茶和世界共谋发展浙江龙井茶走进联合国高端主题活动上，来自龙泉的精美青瓷茶具惊艳亮相，闪耀国际。悠悠茶香，温润醇厚，温润如玉的龙泉青瓷与之相映成趣，勾勒出典雅雅致的东方生活图景，引得现场众多国家的外交官及嘉宾驻足观赏，频频点赞。本次展出的龙泉青瓷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甄选征集，浙江省乡村工匠名师、丽水市工艺美术大师徐兴精心创作20余款青瓷作品，其中2套经典粉青茶具脱颖而出，登上国际舞台。作品融汇千年瓷艺底蕴与现代茶饮生活，美观实用兼备，尽显龙泉青瓷的独特韵味。浙江省乡村工艺名师、丽水市工艺美术大师徐兴说，
9: 这套是马年的啊，以马为魂，每一个器皿以浪来表达它这种万马奔腾的气势，在豪情壮观在里面融入于器皿当中啊。这套呢是我们龙泉经典的这个汉武南宋文化的特点所表现，以魁口啊极简的这种厚釉的表达方式，温润如玉的感觉，来体现我们南宋时期对巅峰时期的这种瓷器的一种表达方式吧。
8: 深耕青瓷技艺多年，徐兴始终守正创新，致力于让古老瓷艺走进日常。他秉持艺术瓷生活化的创作理念，让非遗瑰宝适配当代生活场景，焕发全新活力。浙江省乡村工艺名师、丽水市工艺美术大师徐兴说，
9: 艺术瓷呢，把它就是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就是艺术瓷生活化，就是给年轻人提供更高更好的情绪价值，让他们在喝茶当中喝咖啡当中呢都能感受到文化的气息。像这两套呢都是很符合我们当下这种生活的这种场景。
8: 这并非龙泉青瓷首次亮相联合国总部，此前徐兴的作品就曾远赴纽约参展，2度登上国际重要舞台，是国际社会对龙泉青瓷技艺与文化的高度认可。浙江省乡村工艺名师、丽水市工艺美术大师徐兴说，
9: 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最高的一种肯定吧，能把我们的产品拿到联合国总部去推广，跟全世界去展示去宣推，那对于我们自己制作者来说是一个最高的荣誉了。
8: 一瓷成千年，一韵传天下。龙泉青瓷作为享誉世界的非遗名片，凭借温润釉色、精湛工艺，一次次跨越山海，向全球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来龙泉，你不仅能品读悠远茶文，更能近距离探访青瓷工坊，观赏匠人制瓷、拉坯、上釉、烧制的全过程，亲手触摸如玉青瓷，感受千年匠心传承，在山水之间品茶赏瓷，沉浸式体验独属于龙泉的雅致文旅风情。千年瓷都，茶香悠远，不妨择一日闲暇走进龙泉，邂逅青瓷与茶香，邂逅东方美学的无限魅力。

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又不假思索的回答还好。有时候问候不能细想。

0: 回。
1: 嗯，都值得。
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派奖奖金5000万元，
6: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5: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6: 中国福利彩票。
7: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5: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9: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5: 快快带我一个
9: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2: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3: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14: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陆阳。初夏的阳光还不算毒辣，那现在呢正是出门徒步的一个好时候。最近呢，我们余杭良渚安溪村的康门水库旁边多了一条依山而建的步道，在网上也是悄悄火了，还被大家叫做小八达岭。那今天就带您走一趟这条良渚文明探索步道最有挑战性的路段，看看怎么玩怎么走，来一场沉浸式的山野探索。 自驾导航康门水库，第一站先到水库边，半月形的湖面澄澈碧绿，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里，像一幅清新的山水画。不少市民都在湖边搭起帐篷，吹着风，聊着天，好不惬意。那绕着水库走一圈，会路过苍翠的水杉林，开满格桑花的小径，还有一个造型别致的观鸟亭，累了就可以在这里坐下歇歇，那随手一拍都很出片。旁边呢还修了一条骑行步道，喜欢骑车的朋友呢可以环湖骑行。游客黄玲说，
0: 我觉得今天的户外活动非常棒，因为我们今天刚好是周末嘛，有时候我们工作比较忙的话，周末能出来骑一圈或者说活动一下的话，其实是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
15: 环湖之后就正式进入到了我们的登山路段，这也是整条步道最虐也最过瘾的部分。那从康门大坝西侧的柏油路往上走，步行大概5分钟就能看到良渚文明探索步道的入口。刚上山就会发现啊，台阶的坡度不小，爬的有点费劲。可能有人会问，这台阶为什么这么陡啊？那其实呢，是为了最大程度尊重山体的原貌。很多的路段呢，原本没有路，是施工人员一锄头一锄头在山坡上硬凿出来的。所以台阶的高度和走向呢，在满足通行需求的同时，尽量减少破坏山林生态，保留了野趣。所以呢，建议您备好登山杖，省力又防滑。那接下来呢，咬牙坚持爬个10来分钟，陡峭的山路就会慢慢变得平缓，路边有茅草屋顶的休憩亭，可以坐下来喘口气。市民林平对这里的风景情有独钟。
16: 半个月前我看它一朵朵开起来了，我最喜欢这里的话，我很想在这里往这边走过，特别香，而且这边走路的人也特别少。
15: 继续往前走呢，就来到了步道的精华云端步道，也就是网友们说的小八达岭了。那这段路呢，依着山脊蜿蜒修建，石阶曲折险峻，远远望去呢，就像一条苍龙盘踞在山间。站在上面回头望，近处的康门水库就像一块碧玉嵌在青山里，而远处的良渚乡村呢，屋舍错落，田野和河流交织，延续着5000年的稻作文明。登顶之后呢，山顶有个观景台，往南可以看到我们余

翠的竹林呢融在一起，险峻中透着柔美。整条环线走下来呢，大概是2个小时，爬升高度在200米，强度适中。那新手和亲子游都可以来这里挑战一下。所以周末闲暇，大家不妨来到我们余杭良渚的小八达岭，感受一下野趣。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杨志的命运为何悲惨？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贱。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门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地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故。按照《宋刑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呀，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啊，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制使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宋刑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一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

0: 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 即使你等十个知事去印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缴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涉诱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 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论命。 之差，在水泊梁山诸位好汉之中，青面兽杨志可以排在第一。但这个命运啊，与其说是生来的，不如说他是自己走来的。实现花石纲后畏罪潜逃，街头冲动杀死牛二，让他一步步从将门之后沦为了文面的配军。幸运的是啊，他仍有选择。不幸的是啊。 这次他的选择又错了。杀死牛二后啊，杨志被赐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杨志在这里又遇到了他的贵人梁中书，靠着出众的武艺，也靠着梁中书的一力提拔，杨志很快就做到了管军提辖使，并接下了一个对他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的任务。 替梁中书将价值10万贯的生日礼物，也就是所谓生辰纲，押送到东京岳父蔡京的家中。押运生辰纲的结果呀，是我们都知道了的。生辰纲被劫，就磨尽了杨志身上的最后一点精神。这之后的杨志呢，有三段内心独白。
1: 今年全国爱眼日。 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0833192，4000833192。好视力眼贴。 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083319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0833192，4000833192。
0: 永尚医大药房五元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128245362。完美的概括他此时的精神状态。第一段是，待蒙汗药力已过，杨志爬将起来，愤懑道。 不争，你把了生辰纲去，就俺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这纸领状需缴不得，就扯破了。这是说，杨志没有回去见梁中书的勇气。第二段是他走到黄泥岗上，撩起衣服就要跳下去，但转而一想，爹娘生下洒家，凛凛一驱，自幼学成18般武艺在身。 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毕竟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看似道理分明，但说得通俗些呢，就是杨志也没有自杀。

他的勇气，第三段是：东京回不去，自杀又不甘心，何去何从呢？杨志的打算是上梁山，当初王伦苦苦相留，安却不曾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是说呢，杨志此时已经把三代将门之后。 养老令公之孙的傲气，一腔一挑，不过风妻因子的理想，乃至作为一条好汉应有的起码尊严，都已经放下了。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也就是金粉世家的作者张恨水，有一段话则更为详尽而一针见血。他说呀，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养老令公的五世孙，生在这样一个满门忠烈的家庭。 本应该对大是大非有明确判断的，可是杨志都干了些什么呢？先是因为失了花千刚，丢了官，为了官复原职，就打点了一担金银，想投奔高俅门下，被高俅拒绝，就又投奔到蔡京这个大奸臣的女婿门下，早晚阴气，像一条狗一样的任人驱使。他路过水泊梁山时。 曾经因为赤为强盗而拒绝了王伦上山的邀请，但他难道就不知道吗？落草为寇是做贼，难道心甘情愿地替奸臣卖命就不是做贼吗？假若杨老令公的泉下有知，一定是会为有这样的儿孙而感到耻辱的。张恨水的话呀，就将杨志做人的糊涂。 说的是入木三分。面对人生大是大非的选择，本已失误，而在一次次面对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又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杨志这个人呢，也就只配有那样的命运。这是杨志的教训，也是我们可以引以为戒之处。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在这个寂寞的路上，两个彼此靠近的肩膀。
1: 我说你呀，你这个周末到底是怎么过呀？FM 101.6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当中啊，各位好，我是雪莲。今天早上起床的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天气好像很懂事儿啊，好舒服的周末天气啊，这温度刚刚好啊，这风刚刚好，这阳光呢还暂时没有出来。但是阳光会出来的啊！本周末呢，浙江的天气舞台将完成一场交接仪式，啊，这梅雨季的闷热终于要退场了，同时晴热要登场了。
0: 我说你呀你。
1: 你呀你，昨天下午啊是云系霸屏浙江了，浙江北部和沿海地区最高气温落在29到31度，海风偶尔穿过云层的缝隙吹来，勉强可以撑住几天清爽。但是呢，其他地区大部分是31到33度，闷热在线。全省的温度最高的松阳仍然有33.3度。根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像今天啊，除浙南地区局部阴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明天开始阳光全面铺开了，气温呢也会随之攀升。6月1号到3号，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31到34度，浙西呢则更胜一筹，部分地区直冲35到37度，高温高湿还有多雨。五月下旬以来的这场超长待机的类梅雨天气背后啊，其实呢是副热带高压在撑腰，也就是说咱们熬过了这段时间，其实并非是熬过了梅雨季，它只是类梅雨这样的一个天气。根据杭州气象台分析，今年五月份副热带高压强度前所未有，几乎是环绕全球的。它的势力范围之广，强度之大，位置偏北程度非常的罕见。来自孟加拉湾的西南暖湿气流和南海季风的爆发带来的水汽在西南和华南汇合，形成了通往我国南北的水汽通道，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水汽含量也很足，就好像覆盖整个南方的天河一样。所以呢，像我们的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重庆、安徽以及我们浙江啊，都是有暴雨频发。这次的晴好天气呢，正好是副热带高压受到了挑战了。一是在冷空气的推进之下，副热带高压开始出现了薄弱环节，甚至断裂。二呢，是因为2026年的第6号台风啊，蔷薇也会挤出一条生路北上，后续还会继续往偏东方向移动，对华东沿海一带或许能够起到抽湿机的作用，吸走一些沿海的水汽。不过6月3号到4号，一轮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又将拉开大幕了。这次雨水呢不算是蜻蜓点水，浙北和浙西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决定可达暴雨级别。所以大家啊，就是在今天这样子非常适当的天气，真的可以抓紧时间出去去探一探，看看这一树一下。

0: 谢谢。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周末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雪莲啊。这个周末的天气很不错，特别是今天天气非常的宜人，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在周末会有一些仪式感，要出去逛一逛啊，出去吃一顿啊。因为这个周末是六一儿童节的前一个周末，所以很多家长可能在这个周末也会有亲子互动的一些时刻啊。像我们家可能就是每周末固定的一定要出去一家人吃一顿饭啊，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缓解一下他这一周的学习压力，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我们家庭之间的一个增进感情的一个机会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在最近也非常的想要去现场探一探的，就是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昨天在杭州武林广场启幕了。本年度活动呢，在延续美食主题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沉浸式活动和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潜力，去看一看有什么可以吃的，有什么可以买的吗？是的，在我们的记者的陪伴之下啊，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可以有哪些可以去尝一尝的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
1: 市集上，叶马、宋燕、福源居、方老大等一众上榜米其林金桂花的杭州知名餐饮品牌齐聚一堂，市民游客们不用专程到门店排队，在市集就能品尝到各家的招牌美味。
2: 我们叶马现在目前有四家分店，新去四年，米其林指南餐厅嘛。东坡肉我们是一个配一个酒酿馒头，再配一个咖啡是22，响铃是12块钱一份。
3: 我方老大是连续三年的米其林，来了陈皮鸡爪、小龙虾，在店里是卖这个2块钱一只，在这边只卖1.5块。
4: 福源居，我们是23年评的米其林，脆皮大肠我们是37一份，招牌脆皮大肠，外面是酥脆的，味道很丰富。
1: 现场不少市民开启买买买模式，市民陈阿姨手里拎着满满一袋美食，满载而归。
5: 买了文虎酱鸭，还有那个米糕，这个东坡肉，我等一下也买点尝尝，看了还蛮想吃的。这个集市可以的，每年都来，没尝过的东西推荐都可以来尝一下。
1: 本次除了延续味美浙江食在杭州的主题区，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汇聚200多个市集点位，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浙江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四级调研员东大行表示，活动实现了从单一美食节到多元消费盛会的升级。
6: 美食节全面升级为美食加服务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的一个全景式的城市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盛会，通过按照幼年、青年、中年、老年4个阶段，把育儿、教育、健康、养老，还有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各个方面的一个概念，变成我们现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提高丰富大家的生活的质量。
1: 市集活动将持续至6月3号，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云游浙江，我们来关注一个交通资讯吧。在我们的动力周末当中啊，为进一步的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从5月29号开始，杭州地铁5号线将调整区间列车的数量，加密行车的间隔，优化高峰时段的列车服务安排。总之呢，就是让大家的出行路可以更顺畅啊。5号线是被称为是地铁的换乘之王，就杭州地铁换乘之王。工作日早晚高峰，如果你去坐5号线的话，总会有很多朋友说太挤了。那其实呢，目前5号线蒋村和育才北路的区段高峰运能已经保持较高水平了。从5月15号开始，已经通过增加上线的列车、调整行车交路安排等方式，优化咱们的行车的间隔。工作日的时候，主城区的这个列车的最短行车间隔已经缩短到2分50秒了。那么这次又有调整了，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加密行车间隔。从2分50秒到2分30秒，可以有效地缓解我们通行的压力。

0: 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FM 101.6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我们来关注到在昨天啊，2026年浙江省市场监管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在杭州举行了，全省。

0: 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正式首牌，一起来揭晓。
1: 活动现场，浙江省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正式授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中心主任尹瑞多说，浙江聚集了数百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但缺乏一个系统化专业化的公共检测平台。中心的建成填补了省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检测空白。
2: 我们机器人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许多标准是缺失的，没有了标准，企业就没有一把标准的尺子来评价它产品的质量。这些智能化怎么样去评价，有了质检中心以后，就可以为具身智能机器人提供评价、提供测试、提供验证。
1: 目前中心已建成4000平方米专业实验室，检测参数超1000项，相关标准154项，全面覆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性能、核心零部件性能以及环境适应性、安全可靠性等关键检测领域。活动周期间还举办了科技成果拍卖、实验室开放等活动。在科技成果拍卖会上，12项来自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技术机构的专利技术集中亮相，涉及绿色石化、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等领域，多项专利技术被企业竞拍获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和信息化处副处长陈赛云说，
3: 科技成果拍卖呢，也是激励大家以应用为导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我们的实验室走向市场，更好的激励科技人员的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热情。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是义乌的 AI 智能玩具啊，也是让老外直呼 amazing。
4: 游玩世界街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挑选心仪的玩具，这段时间也是玩具商户们最繁忙的时候。
5: 我们从5月初就是客户陆续的都在下单，就是集中出货的话可能就在5月中旬到下旬，基本上客户集中补货补单，销量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已经卖出去5000-6000只，对，整体还是超乎我们预期。
4: AI 智能玩具正成为今年儿童节礼物市场的新风口，会说话的毛绒宠物、能编程的机器狗等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玩具层出不穷。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 AI 四足机器人、 AI 喵精灵正成为家长选购的热门，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6: Hay muchos, muchos productos de muy modernos, muy tecnológicos, y estamos aquí para conocer y aprender.
7: 已经把这个眼睛是加到37个表情了，有，再加了互动，摸去它会喵喵叫，它会摇尾巴。东南亚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每一个月可能都会返单2-3次。
4: 据了解，智能玩具正从传统的单一娱乐型向教育加互动型转变。编程机器人、交互式玩偶等产品通过云端升级和芯片技术大幅提升了互动体验。此外， AI 学习机、 AI 闹钟、智能手表等设备也成为儿童节礼物的新宠。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义乌市玩具出口82.7亿元，同比增长11.6%。市场端的热销也带动了上游玩具生产企业的订单。在浙江余姚一家玩具企业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一派繁忙景象。公司主要生产儿童益智类玩具，相继推出了多款磁力积木产品。负责人介绍，近段时间公司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眼健康啊。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如果说有点模糊流泪啊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的问题，还送爱眼日的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儿，瞅不清人啊，见风见光眼

睛刺痛流泪的，咱们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好眼贴啊，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一样，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的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所以直接啊，赶紧的抢占这个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赶紧打电话，可以领一份啊。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有没有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看一部电影呢？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热议《阿嬷的情书》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朱迅老师他分享的观影的感悟，为什么这么动容呢？这部电影
2: 看完《给阿嬷的情书》，他们说两个女人相互托举，太仗义。记忆回到了36年前，我们这一代留学生也是赤手空拳去闯荡世界。每每给家里写信，只说每日打工挣钱虽累，但免费锻炼；努力学习虽难，但日日精进；盼早日学成归国，惜钱尽孝，为国报效。5年，我前一阵子去采访了英歌舞，也参观了侨批博物馆。那些泛黄的纸片里，有父亲写的“见信致妾，赎回舞女回家”，还有那个在新加坡街头卖冰棍的女人叫陈莲英，她说此间行情过苦难，但得知母亲受伤，她还是省下自己吃饭的钱寄了回去。这就是中国人的情谊啊，字字落纸，每一封侨批背后都是一个沉甸甸的人生，叠起来便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这不只是一个阿嬷的故事，这是60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共同的乡愁。无论身在何方，奋斗的生命必像电影中的青橄榄，先苦后甘。
3: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4: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苏格拉底说，人类的幸福和欢乐在于奋斗，人最有价值的是为理想而奋斗。
5: 做得到吗？
6: 想试试。
1: 加多少号？
7: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0: 恩色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4: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呢，主持人朱迅跟我们分享了他看了《阿嬷情书》之后的一个观影的体验啊。为什么《阿嬷的情书》已经上映一个多月了吧，它的后劲这么大呢？这部电影啊，我自己也看了，然后呢，也推荐身边很多朋友去看，特别跟他们说，你或许可以自己一个人先去看一看，因为这真的需要你一个人去感受和体验和体悟。先跟大家说个数据吧，这部潮汕方言几乎全素人出演的小成本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2亿元了，豆瓣评分高达9.2分，并且官方已经宣布放映会延长到6月30号。你可以任意挑个时间，可以静静的在电影院里面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它或许啊，从首日的排片只有1.6%的冷清开局，到现在成为年度的票房黑马啊，真的靠的到底是什么呢？平台也预测最终的票房可能会达到18亿元。这部电影啊，它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基本的就是套路认知，它没有渲染，没有煽情，全程都很克制。看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说哭的点可能都不一样，有人在做人要有情有义这7个字的时候就已经哭了，还有人呢就说他没有喊口号，故事干干净净的放在那里，朴实克制却充满力量。电影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孙子偷了阿嬷压箱底的乔批去泰国找所谓的富豪阿贡啊，结果发现阿贡其实1960年的时候就过世了，但是为什么寄回来的信和钱直到1978年的时候才停呢？那么18年之间谁在寄呢？后来发现啊，原来是房东的女儿，叫做谢南芝，一个陌生的女人默默接听了这一份跨越山海的托付，用18年的书信和汇款守护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家庭。没有非常狗血的三角恋，也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最浓烈的情感其实就藏在那一封封的平静的乔批里面，藏在那寄给你的咸猪肉收到了吗这句寻常的问候里。很多人看完爆哭啊，就不是说啊剧情到底有多虐，而是因为电影里每一个人都活成了有情有义的样子。木生对妻儿的牵挂是情义，淑柔独自撑起一个家的坚韧是情义，而南芝18年不求回报甚至不求相见的守护更是情义。都说这部电影很高级，但是它真正的高级其实可能在于它的不高级，就它只是把那个年代普通人最朴素的信义平铺直叙的放在你眼前，而这种质朴击中了当下时代我们最缺失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活得太清醒了，甚至活得太算计了，发条消息没回就觉得你这是冷暴力我了吧，付出一点没有立刻得到回报，那我得赶紧及时止损啊。但是电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是什么答案呢？有情有义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的锚点，就像那句台词，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所以愿我们都能做个有情有义的人，也更愿我们都能遇到有情有义的人。

0: 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春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
3: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定义并不见得。
1: 北京时间11: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好，接下来这波补贴，浙江听众可谓是人人有份。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的发放眼贴的体验装了。那么有以下这样一些眼睛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比如说呢，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流泪的，尤其呢是需要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的，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又或者是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眨眼想缓解视觉疲劳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让您直接体验。同时呢还有一份大礼包啊，那因为我们的好视力呢是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它的眼贴品质效果可以得到双重的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用。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面膜花等等一些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啊、模糊流泪都没有了。那关键是今天的政策福利，就是你买之后呢，每个人有一个大礼包啊，礼包里面应该会有蒸汽眼贴吧，那额外的话还会有草本枕和叶黄素等等的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

0: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

0: 熟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赤耳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这猴卖吗？
1: 弟弟，
0: 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3: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质量
1: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4: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1: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5: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6: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4: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6: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0: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0: 好，接下来这波补贴，浙江听众可谓是人人有份。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的发放眼贴的体验装了。那么有以下这样一些眼睛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比如说呢，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流泪的，尤其呢是需要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的；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又或者是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眨眼，想缓解视觉疲劳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让您直接体验。同时呢，还有一份大礼包啊！那因为我们的好视力呢是中国航天 天的官方合作品牌，它的眼贴品质效果可以得到双重的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用。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面膜花等等一些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啊、模糊、流泪都没有了。那关键是今天的政策福利，就是你买之后呢，每个人有一个大礼包啊，礼包里面应该会有蒸汽眼贴吧，那额外的话还会有草本枕和叶黄素等等的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3: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

0: 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马玉坤。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突然想问大家伙儿一个问题。大家说说，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呢？我相信啊，一定会有人说不难。谁还没犯过错吗？只要把这个误会、矛盾解开了，事儿也就过去了，自然也就原谅了。但是一定也有人会说，原谅一个人很难，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我相信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呢，一定是他对你犯下的错，给你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以至于一辈子都无法愈合。其实我要说的是啊，想要原谅一个人，无论他犯的是大错小错，我们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啊。马奶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自己。这是马奶奶对于原谅的理解。记得那是在1978年7月份，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西藏山南地区的天空格外的晴朗。站在敬老院的院子里，一眼望过去啊，冈底斯山，半山绿草，半山冰雪。在蔚蓝的天空下，雪白的云朵随着凉风游走。你看敬老院里的垂杨柳都快接近地面了。已经6岁的喜儿呢，他在平措爷爷为他做的秋千上

荡秋千。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孩子是背诵着马奶奶教他的三字经，夹杂着爷爷奶奶们的祈福声。敬老院里充满了一片祥和的气氛。我常对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说，不去一次西藏，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离天最近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下大雾了，那我告诉你，其实你只是身处从小镇飘过来的云朵里，那是一片可以净化灵魂的圣地，那是一群可以洗涤心灵的神山。如果我们心有杂念，心生烦恼，那就有机会跟我一路向西，登上雪域高原，然后把烦恼留下，把宁静带走。那天爷爷奶奶们刚祈福完，大家就都坐在院子里闲聊。从大门口啊，进来了一位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央家母，你们敬老院有一封从祁连山邮来的信。大家还没听清是哪儿的来信，马奶奶手中的拐棍儿突然掉地上了。喜儿快步地跑到马奶奶身边，

到希尔的问话一样，呆呆的就愣在那里。这时候呢，邮递员又说了一遍，祁连山的来信，谁来取一下？扎西三哥，去叔叔那儿把信拿过来。希尔呢是答应着杨吉阿姆，连蹦带跳的就从邮递员的手里接过了信，然后跑向杨吉阿姆。路过马奶奶身边的时候呢，还说了一句，奶奶，是从祁连山来的信。然后就把信呢交给了杨吉阿姆。马奶奶从喜儿的口中啊说出祁连山三个字之后，整个人是瘫坐在了地上。咱们老听众应该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就是早些年在祁连山牧场发生意外过世的。而马奶奶的眼睛也是因为承受不住老年丧子的痛哭瞎的。可是马奶奶的儿子早在1963年就已经过世了，只不过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啊，根本不可能有人把这个消息啊告诉在藏南牧场下放的马奶奶。所以当马奶奶知道儿子已经过世的时候啊，是在6年前啊，也就是来敬老院的那一年。那一年马奶奶刚刚60岁。但是今天，儿子过世整整15年的今天，敬老院里竟然是收到了一封来自祁连山的信。难道是马奶奶的儿子当初并没有死？难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隐瞒了事实？马奶奶从邮递员第一声说到祁连山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拐杖丢了，人坐在地上啊，也都全然不知。央吉阿姆看到马奶奶坐到了地上，快步地走向马奶奶。喜儿回身呢，看到奶奶坐在了地上，也跑了过去。马老师，这封信是写给您的。一边说呢，是一边就扶起了马奶奶。站起身的马奶奶从喜儿的手中接过了拐棍儿，然后转身问央吉阿姆，信上写的什么？央吉阿姆打开信的时候，马奶奶就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的侧着耳朵，生怕错过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儿。央吉阿姆用生疏的汉语说道，马晚琼亲启，望于8月15日前务必到达青海省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宜。央吉阿姆读到这儿就没再说话。马奶奶愣在那班上，突然抓住央吉阿姆的手，连忙问，接着说呀，还说什么了？没有了，就写这么多。马奶奶连忙接着问，你再跟我说一下，这封信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央吉阿姆又大声地对马奶奶说，这封信是从青海发出来的，信里的意思告诉您，必须在下个月15号之前到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儿。王国胜是谁呀？马奶奶流着眼泪说，王国胜是我的儿子。央吉阿姆听完了马奶奶的话之后啊，又惊又喜。惊的是，马奶奶在住进敬老院之前，他就已经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死在了祁连山，但是怎么过了这么多年又来信了呢？喜的是

难道马奶奶的儿子没有死，还活着？随即央家母小心地问了一句，马老师，您儿子今年得多大了？马奶奶缓缓地说，国胜是1946年出生的。央家母马上说道，那今年已经32岁了。马奶奶听完央家母的话，慢慢地站起身，用力地点了点头，没错儿，他今年已经32岁了。我的儿子还活着，他居然还活着，我的儿子还活着，我终于等到儿子的消息了，他还活着。喜儿这时候看着马奶奶兴奋的表情，虽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幼小的心里始终清楚一件事儿，只要奶奶开心，他就是开心的。然后蹦蹦跳跳的把奶奶有儿子的消息告诉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为马奶奶感到高兴。平措爷爷呢还特地拿出了自己的3块钱，让央家母去镇上买点好吃的，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全当给马老师送行了。等到吃完中午饭，大家就开始帮着马奶奶啊来算计一下去祁连山的路程和时间。这时候啊，平措爷爷就说了，按照信里的日期来算的话呀，从咱们泽当到祁连山这路程可不近呐，而且交通还不便利，真就是越快动身越好。明天就走吧，把喜儿留在敬老院，我们给你看着，毕竟路程远呐，你行动也不方便，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这时候喜儿一听到这话，当时就不干了，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奶奶，一边哭闹着一边喊着，不行不行，我要跟奶奶走，奶奶去哪儿我去哪儿，奶奶眼睛看不见，我好给奶奶领道。喜儿那年才6岁，她真是要

0: 说出这样的话呀？
1: 这时候，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小脑袋说：“奶奶肯定带着你，不管走哪儿都带着，你得给奶奶带路啊。”小喜儿听了马奶奶说完之后啊，一下子就嘎嘎的乐开了。要么说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呢。大家一看到这个情况啊，也都不再说啥了。啊，心里也都知道，马奶奶肯定是舍不得扔下喜儿。那就这样呢，大家呀就开始给马奶奶还有喜儿准备路上吃的糌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这一路上，骡马车换大客车，再换骡马车，再换吉普车。马奶奶是走一路问一路，咱就别说那是40多年前了。那就是前些年啊，我从山南去祁连县，走的就是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那条路。即使是道路反复的维修升级的情况下，开车也用了1周的时间呢。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这条路，整整用了23天。一个盲人带着一个6毛岁的孩子，这一路上又是沙漠、戈壁，又是雪山、草地，遇到风沙大的时候，根本看不见路，车开的还没走路快呢。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客车，不光是拉人，啊，人带着的鸡、小羊羔都在车上。给第一次坐大客车的喜儿啊，留下的全是鸡粪味儿、羊膻味儿。没办法呀，遇到刮风沙的天气啊，车窗都打不开呀。还有下大雨的时候，有的路干脆就走不了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从山南到祁连山，2300多公里的路程。马奶奶是带着喜儿，就这么一路的磕磕绊绊走过来的。

他都会不顾一切的去。总算是走到了，只是等到了公安局门口的时候啊，这个天呢已经快黑了。马奶奶和值班人员呢打听他儿子王国胜的事儿，人家说这个点儿都下班了，我在附近给你找个地方先住下吧，明儿一早再过来。其实大家想啊，对于一个和亲生儿子分别了15年的母亲，对于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过世的母亲，突然之间听到了有关儿子的消息，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想，只想尽快尽早的与儿子见面。在来往祁连县路上的这23天，马奶奶没有一刻不在想与儿子重逢的情景，即便是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满脑子也在想儿子现在是什么模样了，也不知道这些年都干什么了，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呢。想到这儿，马奶奶突然又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是公安局让我过来，而不是他给我来信呢？到这个时候啊，马奶奶才反应过来，事情似乎是有点不对呀，是不是儿子惹啥祸了？哎呀，算了算了，不想这些不好的事儿了，只要他还活着就太好了。马奶奶就这么依靠在床上，一边排着身边的喜儿，一边在床上啊，想着与儿子重逢的种种的这些情节，一夜都没有睡。天还没等亮啊，马奶奶就怎么也躺不住了，早早就起来了，给自己精心的梳洗打扮一番，然后呢，整理好身上穿的衣服，就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儿子过来接她。那么到了上午呢，公安局来人把马奶奶和喜儿请到了公安局。到了地方之后啊，马奶奶非常着急地问，我儿子王国胜在哪儿啊？公安局的同志把马奶奶和喜儿引到了一个房间，请马奶奶坐下啊，开始跟马奶奶要这个身份证明。那时候不像现在啊，咱们说出门办事儿啊，就用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当时那个年代呢，尤其是这种像跨省出访的事儿，一定要带着当地政府开具的介绍信。马奶奶当时就把这个介绍信和身份证明啊，交给了公安局同志的这个手里，然后就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能见我儿子王国胜啊？他不知道我来了吗？这个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对马奶奶说，您儿子王国胜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牧场过世了，这个消息您不知道吗？这句话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直接击碎了马奶奶一路走来对儿子的所有幻想，她直接呆住了，面无表情地坐在靠椅上。过了半晌啊，工作人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有言语，就又说了一句，您儿子王国胜死亡的事儿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这边呢一直是在努力的不断的调查，这次请您到我们这儿来呀，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已经有眉目了。可以肯定的是，您儿子不是意外死亡，因为当初害您儿子的嫌疑人已经来到公安局自首了，要在本月的15日在祁连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王国胜还有一个亲人在世啊，就是您，所以才恳请您务必在15日之前赶过来。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

0: 扑通一下就跪在了马奶奶面前，哭着说：“
1: 老姐姐，求求您原谅我儿子吧，他当初年纪小，做了错事儿，他自己也过了15年的逃亡生活，孩子他妈已经疯了。”
0: 马奶奶听到这儿，马上打断了男人的话，站起来用拐棍用力地搓着地面，怒吼着说道：“你儿子小，我儿子当年虚岁才19岁呀、啊，19岁就被你儿子害死了，你让我怎么原谅？你的妻子疯了，你看看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呢？我的眼睛是怎么瞎的？这都是你儿子害的。”此时站在马奶奶身边的喜儿啊，是从她打记事儿以来第一次见到她的奶奶像发了疯一样怒吼着，被吓哭的喜儿本能的就抱住了奶奶。这个时候马奶奶才意识到啊，自己刚才的情绪啊可能是吓到喜儿了，所以放平了语气说道：“我儿子不到3岁就没爸爸了，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刚刚满18岁的时候，受他爸爸的牵连，下放到你们祁连山。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小伙子，你儿子为什么要狠心害他？你儿子所犯下的罪是不

0: 生活在愧疚当中。我们全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儿子。我家孩子逃跑之后，他妈就疯了。为了给他妈治病呢，我们也没攒下多少钱。直到6年前呢，我们知道了你家国胜还有一个妈妈，所以这6年来我再也没有给孩子他妈治过病。我们一共攒了2430块钱，原本是想着攒到3000就去西藏给您养老。可是最近这半年多呢，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孽障回来了，我就给他送来自首了。现在看来这3000块钱呢是攒不够了，我想把现在这2430块钱给您，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啊。马奶奶听完这句话之后啊，颤抖地说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儿子回来。我儿子回不来，就要你儿子偿命。说完这句话呢，马奶奶转身带着喜儿就离开了。此时她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等到15号，法院还她儿子公道。等回到招待所，喜儿好奇地问奶奶，那个爷爷为什么哭啊？马奶奶告诉喜儿，因为他伤害了奶奶，想让奶奶原谅他。喜儿问，是他把奶奶的眼睛弄瞎的吗？马奶奶忍着眼泪说，是的，就是他的孩子让奶奶的眼睛变瞎的。那他还能把奶奶的眼睛变好吗？马奶奶回答说，已经瞎了，就变不好了。喜儿生气地说，那奶奶就不要原谅他。马奶奶点点头，奶奶不会原谅他的。到了晚上，喜儿睡着了，马奶奶辗转反侧睡不着。她脑子里面想到了喜儿对她说的，她还能把自己的眼睛变好。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他想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疯婆娘，6年时间里边，攒了2000多块钱。按照当时的收入来算呢，在他们牧区要攒这么多钱，真的可以说是不吃不喝，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才攒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两口子这6年来是怎么过来的呀？但是一想到自己儿子，他再一次的陷入到了悲痛当中。害人性命的人一定不能得到原谅。这一夜呀，马奶奶就是在反复的重复着不能原谅的这个话语当中度过的。天亮之后呢，公安局的同志来找马奶奶啊，并把马奶奶来时的路费也一并带过来了，说如果马奶奶不想等到宣判之后再走呢，现在就可以给马奶奶出路费，就让他们回去了。这时候马奶奶就问了一句，害他儿子的人是自首的吗？公安局的同志呢，也借着这句话，给马奶奶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这个左天宝啊，也就是害您儿子的人，在15年前是在北海州盐山牧场6队的，就是您儿子下放的那个牧场。在您儿子没有去牧场之前，这个人在牧场里是出类拔萃的人， 无论是骑马

放牧，还是打土坯盖房子、垒院墙，可以说是牧场里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把好手。可是当您儿子到了牧场之后呢，一切都变了。虽然您的儿子身份特殊，但是有文化呀，爱动脑，懂设计，到了农场就半年的时间呢，就学会了骑马放牧，还给牧场六队的菜地引来了自流水用来浇灌，还教会了大家做冰窖储存食物。听到这儿，马奶奶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工作人员接着说，也正是因为您儿子各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招来了这个佐天宝的嫉妒了。后来因为一次劳动安排事儿，他分配的不合理，这两人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啊，就是在您儿子和他一起放牧的时候，被他引到了沼泽地，掉了进去。他就眼看您儿子被沼泽吞没了之后啊，转身就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时候，佐天宝害您儿子的过程，恰巧被别人在远处就看到了，接着就给告发了。等到我们过去以后呢，这个佐天宝连夜就跑了，这一跑就跑了15年。他是跑了，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直接连累到了整个六队，包括当时的队长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当时六队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慢慢的，这种恨呢就转移到他父母身上了。他母亲呢是由于受不了大家的攻击和排挤，人就疯了。这些年这两口子过的日子啊，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母亲疯了之后，动不动就衣衫不整的就跑了，总说找他儿子，总说他儿子回来了。就为了这个事儿啊，我们去了多少次我们也记不清了，结果这一次呢还是真回来了。是他父亲带着他到我们这儿自首的啊，还跟我们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逃跑期间发生的很多的事儿，包括这一次为什么主动回来，都跟我们详细的就交代了。他这次回来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他逃跑的这些年呢，他也一直没有轻松过，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呀，深深的愧疚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越感觉当初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太不应该了。太对不起王国生，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跑了这么多年，远在家乡的父母都成啥样了。再一个，他跟我们讲啊，这些年他真是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就想回家看一眼自己的爹娘，然后呢再主动的到我们这儿自首交代事情啊，也是想为自己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应该赎罪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得尿毒症的父亲都已经晚期了，还有疯掉的母亲，他就又改变想法了。他说他不想马上来自首，他说他知道他父亲剩余的时间呢不多了，他想把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给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呢，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之后啊，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啊给母亲尽孝了。所以他回到家里之后呢，把他这些所有的想法啊都跟父亲也讲。当时他父亲听完之后啊，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去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跟他父亲讲说，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咱早说呀，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每一个人想要犯错的时候，只要在犯错之前呢，想一想自己的妻儿老乡，再想一想对方的家属，有什么错是压不住的。但是只要犯错了，就必须得接受惩罚，这就是法律啊。要说他父亲是个明白人，他父亲马上就说，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咱们犯的错啊，就应该接受惩罚。你早点去自首，早点接受惩罚，也能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啊，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走吧，跟我去自首吧。这就是左天宝他父亲跟他说的话。就这样，害您儿子的左天宝，在他父亲的陪伴下就到我们这儿了。包括您在西藏这么个事儿啊，也是他父亲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经过调查才联系到您。当时他父亲

第一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第二个呢，也是想得到您的原谅之后啊，他儿子这个法院可以判得轻一点。马奶奶听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原本坐在床上的她突然就站起来了，随口就说：“原来你们让我来，是为了给害我儿子的人求情是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绝对不原谅。他所犯的罪是不可能被原谅的。”马奶奶此时是情绪越说越激动啊，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就安慰着说：“大婶儿，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首先呢，您别误会，我们让您来呢，是因为您是王国胜的母亲，也是他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那么，经过了15年的时间，您儿子的案子啊，即将有结果了，所以必须请您到场，这是公事。昨天宝的父亲呢，给你钱啊，求您原谅啊，求您谅解啊，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啊，跟我们请您到这儿啊没有必然联系。只不过是昨天宝他母亲已经疯了，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了。他父亲呢，今年估计啊都够淘的，啊，他父亲是想啊，等得到您谅解之后啊，可以让他在他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啊，能够早点出来照顾他母亲。啊，对于是否能谅解，是您在深思熟虑之后啊，做出您认为正确的决定，我们是不会带有任何干涉的。所以说，希望您能够理解。说完之后呢，工作人员把来去的路费都交给了马奶奶，就走了。马奶奶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啊，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床上，嘴里呀、啊、就喃喃地嘀咕着：“他把我儿子害了，我儿子没了，我眼睛瞎了。他跑了15年，他妈疯了，他父亲现在也没有多少活头了，而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可能很快也没了。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呢？这究竟是谁酿下的错呀？”马奶奶一遍一遍无力地嘀咕着，这些天她真是太累了。一个60多岁的盲人老太太，原本是带着儿子还活着的期望，在青藏高原上跋山涉水20多天。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结果得到的呢，却是儿子已经被人害死的噩耗。听到的却是想让他原谅害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凶手。我相信换作是谁呀，情感上经历这么多的波折，都扛不住啊。马奶奶就瘫坐在床上，嘀咕着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被喜儿的一声声“奶奶，奶奶”叫醒了。喜儿说：“奶奶，我要回家。”马奶奶用力地搂住喜儿说：“好，咱回家。”但是回家之前呢，奶奶想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啊，比咱们家还好呢，可漂亮了。喜儿听完之后啊，高兴的都跳起来了，说：“奶奶，那咱现在就走吧。”马奶奶说：“好好。”就这样，马奶奶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就去往了汽车站。这娘俩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呀，总算是到了盐山公社了。那咱们说，马奶奶为什么要在回家之前带着喜儿去一趟盐山公社呢？因为盐山公社啊，就是当年马奶奶她儿子下放的盐山牧场。马奶奶想，既然都已经来了，儿子已经是见不到了，但是她一定要去一趟她儿子曾经劳动干活的地方，找找念想。

经过一路的打听，又走了三里多的路，啊，他们来到了六队。六队呢，只有一条主街，两排房子。喜儿告诉奶奶，每一个院子啊，都是用泥土做的院墙，房子也是用泥巴堆的。每一个大门前呢，都有两棵跟他们院子里一样的柳树。在这排房子的最末端，就是一眼望不尽的草地。喜儿跟奶奶说，她看到的山是红色的，马也比山南的马高大。最让喜儿高兴的是，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在追逐嬉闹。但是喜儿的小手呢，一直是紧紧拉着奶奶。就这样啊，他俩一直往前走着，走着走着呀，喜儿突然是跑到奶奶的身后就躲了起来，害怕地说：“奶奶，奶奶，我看见了一个没穿衣服的老奶奶，她在抓小孩儿。”奶奶说：“不怕不怕，啊，奶奶带你躲起来。”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啊，躲在了一处高大的院墙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啊，喜儿更害怕地喊起来，说：“奶奶，我又看见了昨天弄瞎你眼睛那个坏爷爷了，他在追打那个奶奶，朝我们这边跑过来了。”这时候呢，马奶奶搂着喜儿说：“别出声，别说话，啊，他找不到我们。”就在这时候，马奶奶听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嘴里不住地喊着：“我儿子回来了，天宝啊，你别跑了，怎么抓不住你呢？天宝，你听话，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嘴里不住地喊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马奶奶听到这些以后啊，心里咯噔一下，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呀，就是害他儿子那个人的母亲呢。紧接着呢，又听到了给他下跪的那个男人发出的责备声，夹杂着柳条啪啪抽打身体的声音。男人一边抽打着疯老太太，一边心疼地哭喊着：“老婆子，你能不能别跑？你能不能别找儿子了？你跑出来找儿子，整整找了15年呢，老婆子，我也追了你15年。每一次不管你跑多远，我都能给你带回来。但是老婆子，这次我真跑不动了，我没有力气把你带回去了。我真没有力气了，这回他永远也回不来了。咱没儿子了，我也照顾不了你几天了。儿子没了，我要是也走了，剩下你一个，以后可咋办呢？”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刚还是又哭又笑、疯疯癫癫的老太太，竟然是逐渐的安静下来了。在男人一声声的“走，咱回家，听话，咱回家”，在这样的话语中，缓缓的离开了。此时的马奶奶呢，听完这个男人打骂声之后啊，马奶奶一把抓起喜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喜儿，走，咱也回家。”但是马奶奶带着喜儿啊，返回县里的路上，马奶奶又给喜儿讲了个故事。从前呢，有个老爷爷，他儿子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啊，不小心踩到了一条毒蛇的尾巴，毒蛇反过来呢就咬了他一口，结果呢，这个老爷爷的孩子
没多久就中毒死了。老爷爷当时就非常愤怒啊，拿着斧头就一路追赶这条蛇，一直是追到了蛇洞口，但是没打到这条蛇，让它跑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啊，没过几天的功夫，老爷爷家里养的鸡啊、狗啊、牛啊、羊啊，全都被这条毒蛇咬死。结果呢，有一天他俩又遇到一起了。毒蛇是想给他的孩子报仇，老爷爷想给他死去的儿子还有这些牲畜报仇，啊，所以互不相让。最后呢，老爷爷还是打死了这条毒蛇，但是老爷爷的腿也被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结果没等老爷爷走回家的这个半路上啊，毒发身亡了。奶奶之所以要给你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啊，当有人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伤害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很痛苦，很愤怒。如果你选择报复的话呢，那他一定也会很痛苦，很愤怒，甚至会超过你的愤怒，所以他会更加变本加厉的伤害你，而你肯定还会继续的跟他无休止的争斗下去。那最终的结果呢，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喜儿啊，你要记住，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总得有人先放下。喜儿当时听完马奶奶讲的故事，只是不住地眨着眼睛看着奶奶，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就这样呢，马奶奶带着喜儿直接返回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以后啊，马奶奶又找到了当时处理他儿子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说我想跟你谈点事情，如果我儿子死亡啊，我现在不想追究了，我选择原谅的话，害我儿子的那个人能留他一条命吗？工作人员听完马奶奶的话以后啊，当时就呆住了，半晌才说呀，老人家，你考虑好了吗？马奶奶用力地点了点头。工作人员说，你是受害的一方，如果您能够主动地原谅谅解啊，那左天宝从法律上讲是一定是酌情减轻他的惩罚的，但是这个事情啊可不能是随便说说，您一定要考虑好，需要立下文书字据提供证明的。马奶奶听完他这个话以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脸上还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说你们准备材料吧。就这样啊，当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啊，拿到马奶奶面前需要她签字画押的时候，马奶奶伸出了她那苍老干枯的手，颤颤巍巍的用力地按下了这个手印儿。按完之后呢，马奶奶没有做任何的停留，带着喜儿又返回了她那个在她失去儿子之后啊收留她的敬老院，回到了那个所有的孤寡老人们共同的家。所以朋友们呢，我说到这儿，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始啊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放下一件事儿到底简不简单。今天呢，我想通过马奶奶这个故事，让我们大家都再好好的思索一下这个事儿，如果换作是您，您会选择原谅吗？我相信呢，大多数的人啊都不会选择原谅，因为谁都无法承受骨肉分离和丧子之痛啊。
可马奶奶呀，偏偏选择了原谅，选择了放下。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有人说马奶奶软弱、懦弱，啊，不敢与别人去争；还有的人说，马奶奶心慈面软，容易相信别人。而马奶奶说，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也就是放过了自己。马奶奶用她这一生的经历呀，证明了这句话。其实，我对马奶奶这句话的理解，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希望自己永远能顺心如意。可是谁又能避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八个字儿啊？那与其让自己一直活在仇恨、痛苦之中，不如尝试着让自己尽快地走出来，活在当下，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随心而行，随遇而安。人呢，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想要得到的太多。人之所以快乐呢，是因为懂得如何放下。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不要责怪任何人，合得来啊，好好相处，多多关怀；合不来呢，保持距离，装装糊涂。做好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情。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树北北，
9: 哎，树圆圆，哎，
8: 树北北和树圆圆的
9: 公益广告时间。
10: 公益广告时间。
11: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8: 哟，这么大手笔！
11: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2: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我太难了。
8: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13: 那是谁的错？
8: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10: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8: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11: 搜，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10: 还要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8: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13: 笑脸，
8: 最需要的是
13: 好玩。
8: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13: 最真实的好，
10: 好好
14: 好。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古道上的诗词。词里的中国，诗传悠悠，古道行。

大家好，我是贾如。当古诗词遇见地理，跟着我一块认识诗意中国。今天呢，我们跟着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脚步去登岳阳楼。登岳阳楼，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长江中游，荆楚之间，上古时期有云梦泽，大泽无边，云蒸霞蔚。云梦泽在消退之后，又有八百里洞庭，吐纳泗水，衔接长江。洞庭湖畔有岳阳城，岳阳城头是岳阳楼。岳阳楼天下闻名，人们都以登临岳阳楼为荣。不同诗人的眼中有不同的洞庭湖和岳阳楼。孟浩然说，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李白说，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而刘禹锡则说，遥看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唐大历三年，也就是公元768年，57岁的杜甫离开了夔州，也就是现在重庆市奉节县，沿着长江一路漂泊，拖家带口来到了岳阳。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那他又看到了什么呢？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大泽大到了何等程度，让人感觉长江中游的楚地和下游的吴地都是靠着这一片水域去划分疆界，天地和日月就漂浮在云梦泽、洞庭水上。此时的杜甫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自从离开成都草堂，他人生的最后那些年，无所从事，居无定所，常年漂泊于江湖之上。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然而，即便潦倒到了这样的境地，他仍然心系国家安危，拳拳之心，真挚动人。两年之后，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潭州在现在湖南省长沙市。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在岳阳楼上的感慨，不料却一语成谶。

许多年之后，北宋年间，贬谪岳阳的地方官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他请来一代名臣范仲淹撰写了《岳阳楼记》。范仲淹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胸怀苍生社稷的情怀和境界，正与杜甫一脉相承。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洞庭水和岳阳楼，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洞庭湖呢，是位于现在湖南省北部长江南岸，现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为构造断线而成，面积2740平方千米，湖面海拔33米，最深处23.5米，注水量155.44亿立方米。洞庭湖北衔长江，南及西接纳湘江、资水、沅江、澧水等长江支流，湖面因为季节变化伸缩性很大。洞庭湖昔日号称是800里洞庭，现已被分割为许多的湖泊，湖中均山独秀，东岸有著名的岳阳楼。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其他两座分别是黄鹤楼、滕王阁，在现在的湖南省岳阳市，是岳阳古城的西门城楼，下临洞庭湖。岳阳楼始建于唐朝，北宋滕子京重修，为纯木结构，重檐盔顶，主楼三层，黄色琉璃瓦顶，气势雄浑，巍峨壮观。我是贾如，读诗如壮游，跟着我带你打卡古诗词里的中国。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5:13，这里是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我是子格。感觉好几个周末没有上这个动力周末了哈，久违了久违了。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其实今天的温度啊，我觉得刚刚好哈，不冷不热，然后呢阳光也没有那么强。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吗？也都可以和子哥来说一说，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哎呀，我呢周末现在没什么事儿，就一件事儿，陪娃。那你呢，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支支招哈，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一起来互动一下。
1: 15:15，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3: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2: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夏天了啊，咱们杭州是正式的入夏了，温度呢也是一天比一天高。到了夏天呢，有很多避暑啊，包括我们解暑的小妙招。这两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荔枝？我广州的一个朋友给我寄了一大箱荔枝哈，甜是真的好甜，但是很多朋友知道荔枝怕上火啊，荔枝呢可能吃两个你就会觉得哎嗓子不舒服了，这个时候我究竟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浙江省名中医浙江医院药学部主任万小青怎么说。
1: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禅坐岭南人。别说300颗，你可能吃30颗就上火了，怎么办？荔枝肉呢是性温的，荔枝壳呢是性凉的，荔枝壳别扔掉，煮水喝能够清热降火。大自然就这么神奇，会把两种相反属性放在同一个食物上，这也是中医的阴阳平衡吧。
2: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刚刚我们听到了万主任怎么说的哈，这荔枝呢怎么吃啊？吃了荔枝可以用荔枝壳来煮水喝，清热解暑啊！你看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会把两个属性相反的东西融到一种水果当中啊！如果你特别爱吃荔枝，那么您在吃荔枝的同时不妨用荔枝壳煮煮水喝。说完荔枝，咱们来说说夏天最火的水果，西瓜。天一热啊，估计很多朋友特别想吃西瓜，而且想吃冰镇西瓜。在这儿呢，子哥要提醒大家，夏天啊，切莫贪凉啊。很多朋友都说我痰湿体质，我体内湿特别重，可能和你平时吃凉的东西是有直接关系的。别看夏天热，其实它很忌凉的。比如说夏天，很多人特别想喝冰镇的可乐啊，冰镇的咖啡啊，冰镇的西瓜，能不吃咱尽量少吃。那西瓜当中也有一样东西清热解暑哈，说西瓜的边角料有个好东西，而且西瓜身上其实样样都是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万主任怎么说。
1: 夏天吃西瓜啊，绿皮跟红瓤之间中间的那一层白色的边角料啊，别扔掉，它是中药，叫西瓜翠衣，既是个清热解暑。

0: 这个是我们的绿皮儿，预防中暑的好药材。加工得当的话呢，也是美味食材。剥掉绿皮儿，去掉红瓤，洗净，切成条，加水煮10分钟，再加少量冰糖。大人小孩都。
1: 喝，也可以加一点豆瓣酱炒一炒，开胃又下饭。您还可以切成薄片，晒干了享用的时候就用它。这些视频呢，其实我们都分享到了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官方号当中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您来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就可以找到我们，里边有很多科普的小知识哈，都是医生平时来帮助我们录的啊。很多都非常的实用，比如说夏天清热解暑的那些方法啊，还有之前呢，很多的小朋友会出现像鼻炎啊、过敏啊这样的情况，平时在家里我们可以怎么操作哈，很实用的小知识，视频号您来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Ladies and gentlemen，请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味道、价值的资讯。
3: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5: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

0: 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6: 北京时间来到了15:33，这里是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我是子格。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和大家共同科普一点和健康相关的知识哈。我们说人生的下半场拼的就是健康哈。我呢快接近40了，你敢信？反正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但是一看时间，哎，很多人啊一过了40，身体就开始不受控制的走下坡路哈。最明显的感受呢，就是一到这个年纪，很多朋友就不敢去体检，因为体检完之后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箭头，满是焦虑哈。体检报告上的箭头越来越多，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脂肪肝、肺结节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叹气认命啊，说人老了嘛，你看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小毛病，对吧？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一位74岁的医学专家叫厉建安的亲身经历狠狠地推翻了这种认命的思维。他用一场震撼的健康逆袭来告诉我们，健康的遥控器其实是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什么时候按下开始都不晚。厉建安是谁呢？他是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从64岁开始运动锻炼到现在，您没听错，从64岁开始哈，肌肉量不减少了，骨密度相当于40岁的水平，大的肺结节变成了很小的肺结节，重度脂肪肝基本消失了。

了，血脂一直维持在正常水平。现在呢，他是没有高血压，没有冠心病，没有糖尿病。他总结了自己的经历，分享了三个简单易行、中老年人都能复制的方法来和大家一起分享。首先，第一个就是坚持去运动；第二个，合理的营养；第三个，合理的心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说啊。2026年呢，《柳叶刀》子刊有一项非常重磅的研究，就证实了把睡眠、运动、饮食三个习惯优化到最佳的状态，预期的寿命最多可以延长9.35年。哪怕每天啊，你只做那么一点点的改变，多睡5分钟啊，多运动1.9分钟啊，多吃半份蔬菜啊，就能为生命充值1年的时间。咱们首先来说说合理的饮食哈。那说长寿的人，其实他在饮食上都有很多的共性的，比如说第一点，不吃得太饱，吃到7-8分饱，哎，不撑也不饿，这个时候要学会停筷啊。很多人呢，就是感觉差不多了，他就会停止筷子不吃了，这是最好的。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多吃点粗，肠道会更喜欢。膳食纤维这个东西啊，肠道是非常喜欢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建议成人每天要吃够20到30克，比如说糙米啊，还有这个藜麦呀、红薯啊，这些粗粮大家要换着吃，每天一小把，坚果也要吃。第三个呢，就是每天都要吃肉、蛋、奶，衰老就会慢一点。每天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个鸡蛋呐、吃一点鱼虾呀、瘦肉啊、大豆制品，豆制品很重要，一定要吃，每天都要把它们安排上。第四点呢，就是饮食要吃的花一点儿，不能挑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每天要吃够12种食物。你来数一数自己吃够了没有啊，一周要吃够25种。粗细粮搭配着吃，荤素搭配着吃啊。还有第五点，吃饭要细嚼慢咽，给肠胃减负。吃饭太快的人啊，他肥胖的风险就会更高。每一口饭咱们嚼个20到30下，不是说你每吃一口饭一定要去数，但是咱们尽量细嚼慢咽。第二点就是坚持运动啊，咱不拼强度，拼的是细水长流，坚持坚持很重要。每周呢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就够了，就是平均到每一天就是30分钟嘛。我觉得你可以把它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你上班族，你可以提前一站下车，你走一站回家，或者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动起来，这样的机会你可以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第二个呢，就是类型要混搭，效果才能全面。比如说每周加2到3次的抗阻，比如深蹲啊、弹力带呀、健身器材呀、八段锦啊、太极啊，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就是有氧、抗阻、平衡、柔韧，咱们一把抓。第三个就是慢慢开始，别一上来就上强度，很多朋友之前都没有运动。

有一项长达23年的追踪研究报道，他就证实，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多活7.5年，效果远超过运动啊、控制血压这些传统的手段。我们常说呢，养生最重要的是养心，心情舒畅了，咱们吃饭就香了，睡得也就香了，人的意愿就会更好。而且呢，如果你愿意动了，精神头也就好了，对吧？也就更年轻了。其实我们从我们的睡眠质量就能看得出来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睡得特别好，随着年龄逐渐的增加，可能我们的睡眠质量就不太好了。我前两天用运动手表测了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哈，65分刚刚及格，而且是在我吃了睡觉药的基础之上。所以你看，真的睡眠直接反映你的生活状态和你的焦虑状态哈，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吃得好、动得好、睡得好。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一趴呢，此刻想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啊，你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咱们就来说说你的自我疗愈方式。为什么突然和大家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最近有网友的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的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大家就都开始种地了，而且呢，大家是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有的网友种出了纽扣大的黄瓜，还有福建的网友收获了本地版的山东大萝卜，特别大，还有网友啊，得到了你好，我只吃一口的迷你小西瓜。但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网友啊晒出了自己的豪华成果，比如有的人呢第一次尝试种植就收获了硕果累累，串串如水晶的番茄，好厉害啊！有的人呢随手将种子丢到了花盆里，哎，就得到了这个大的水果啊，很快的就长成了一棵辣椒树。不过呢，无论我们种的好和不好，都必须承认种植这件事儿自有它的魅力。很多人呢是通过它来解压嘛啊，很多在都市生活的男男女女就会在自己的阳台上不种花了，开始种菜。有的人说种植啊，种下一棵植物啊是最好的治愈方式，就像农人是有大智慧的，因为他们常年从土地里收获关于生活的哲学。所以今天也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说说你的自我疗愈方式哈，不一定非得都是种地嘛，会有很多，有的人健身呐，有的人逛街呀，有的人就是发呆，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各位都可以来说一说，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会种地呀。为什么种植这件事儿？我个人感觉它本身就是能对抗焦虑的。在合适的时机，你埋下一颗种子，用合适的方式来养育，就能稳稳地等待它发芽。这是土壤给我们的底气，也是一种生活的踏实感。所以很多人也会从这个种植一棵植物开始，给自己带来一种疗愈。其次呢，我觉得种植它可以治疗急躁。你想想，你种一棵植物，无论是花还是菜，你会发现有些事儿是急不来的，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很多东西只需要去交给时间。还有种植可以给你正反馈，什么意思？你浇水，叶子它就会挺阔起来，你施肥，哎，枝条就会粗壮起来，你把它搬到有阳光的地方，它就会慢慢的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就算你偶尔疏忽了它，它变得蔫儿了啊，只要你及时的补救，它同样能够恢复过来，所以它是能给你正反馈的，你会收获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回应。所以我们会说种植这件事儿确实啊，它是能够给你带来疗愈的。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就来说说你的疗愈方式啊，不只是种植了，都有哪些疗愈方式啊？你心情不好，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自我的疗愈？也欢迎大家随时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3: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8: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

下午好，16:07，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

朋友们，实话实说啊，我在今年大概3月份、4月份的时候，记不清了，在办公室加班的时候就被蚊子咬了。有可能就是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对，没错，就今年10月份，可能我还会被蚊子咬，因为本身就是个招蚊体质。今天刷到一个话题说，今年蚊子可能会迎来史诗级的加强。据说北方的网友看了之后都懵了，我外套还没脱下来呢，挺冷的，蚊子怎么就先来了？对，很多南方的网友啊，在网络平台当中留言说，3月份我就被叮得睡不着觉，哎，说的就是我。朋友们啊，在周末的时候啊，说点不开心的事儿，你是不是招蚊体质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啊，就是咱们招蚊体质的朋友们，说说我们自己的这种苦恼困惑啊，然后你有没有那些防蚊利器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先说说这个夏天特别恼人的蚊子，我想也没有一个人不认同这句话，但是今年真的可能是蚊子特别厉害的一年吗？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唐露平副主任医师啊，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这真不是大家的错觉。我们先来看数据啊，今年的暖冬让越冬的雌蚊子多活了35%，开春之后的这种高温温暖也让它的这个孵化周期缩短40%，据说连东北都出现了南方才有的那种特别厉害的一咬一个大包的花蚊子。而且这蚊子啊，它也是不断的去耐药和升级。中科院的监测数据显示，广东云南的白蚊伊蚊啊，其实对这个我们现在用的一些这个蚊香啊啊电蚊香液呀、啊，这里面的主要成分，它的抗药性已经达到95%了。所以我怎么觉得就是我买的很多驱蚊的产品啊都不好用。驱蚊的像这个最常见的花露水类的啊，我基本上不太买这些产品，因为就确实对我来说没什么效果。但是呢，也有这个相关的科学研究啊，里面确实说到了很多人他就是招蚊体质，比如说我是 B 型血啊，就天生的自带招蚊体质。不是说我们买的驱蚊药或者是驱蚊香不好用，而是蚊子已经升级了啊，现在是超级大蚊子了。像我们一般常用的驱蚊的产品啊，这里面有相当的一些这个成分，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的这个化学成分啊，蚊子已经产生了耐药性了。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家里啊，客厅要点一个这个趣味夜，卧室要点一个趣味夜，甚至平常经常我出没的地方，比如小书房，也要点一个趣味夜。因为它对这种除虫菊酯类的这种成分呢，它耐药性已经是非常高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熏这么多，可能发现自己还会被蚊子咬，就是因为对他来说熏了个寂寞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到蚊子这个话题啊，我们从这个医院的专家说的，就真不是错觉，今年蚊子还真就挺厉害。因为首先啊，在夏天当中确实有很常见的一些像我们说到的这些蚊虫啊，经常出没，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伤害。一边大家分享一下啊，你是不是招蚊体质，你身边好用的驱蚊的利器能不能分享给我，广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今年最该防的，也就是特别厉害的蚊子当中的战斗机是谁呢？白纹伊蚊啊。它长得是什么样呢？就是黑白色的，腿上带着白斑啊，江湖人称花蚊子。一般呢是白天它就出动了，尤其是早上的时间，早上7点到9点和傍晚的5点到7点，那是相当活跃。而且呢，它是登革热还有鸡孔啃亚热的主要的传播者。所以像咱们家里啊，就是如果说您是特别喜欢养花花草草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在阳台上，特别要注意，千万别留积水啊。这些积水，特别是它滋生的地方，包括说这个伊蚊啊，它喜欢在家里的那种小积水的地方啊，小小的一滩积水，它就可以生娃了，3到7天就可以孵化出蚊子了啊。所以另外，我们去到草丛里啊，或者是去露营啊。去到树丛的地方得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啊，注意要穿浅色的。第二个特别关注的就是蜱虫啊，蜱虫其实每年夏天咱们都讲草丛中的隐形杀手。它不大点儿啊，就芝麻粒儿一大，但是呢它如果是吸了血吃饱了，就变成黄豆粒儿大小了。它有的时候咬人呢，会释放出麻醉剂，让你不疼不痒。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出去露营回来，或者是家里有小孩有宠物的朋友，特别要关注。洗澡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怎么多长了个痣啊？仔细一看，它是有脚的，还在动的，就是这个蜱虫。它是已知的传播40多种疾病的病原体啊。

0: 养了一个蚊虫蜱虫，而且呢它国内常见的有记录就有十多种。上好的时间继续来分享。
1: 16:15，
2: 永尚医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你相伴的是 FM 一零一点六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下午好，我是刘月。动力周末啊，咱们聚合一下，就是生活当中你是不是那个朝闻体质啊？朝闻体质的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时不时的蚊虫给你送个大红包啊，有没有特别好用的止痒的产品？或者啊，你常备的觉得很好用的驱蚊的产品是什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特别厉害的花蚊子啊，如果说在去到户外啊，草丛当中啊，树林当中啊，建议大家啊，尤其是出去之后回来了，再注意啊，一定要及时的洗澡。还有咱们家里有宠物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啊，除了人类要驱蚊，日常呢也要注意给家里的宠物定期的驱虫，因为有一些跳蚤啊，它特别喜欢这小宠物，小宠物的身上容易携带，这都是夏天的烦恼。除了这个啊，咱们得关心一下家里的小宝贝儿。这个时候是不是到夏天了，很多家长啊就更加的注重给孩子防晒了。儿童可以使用防晒霜吗？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啊，就是给孩子们防晒用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然后可能更多的是不是一些物理上的防晒呢？那有的时候夏季出去玩啊，最担心的就是万一孩子被晒伤了，对不对？所以可不可以用防晒霜呢？其实小孩儿童他的角质层是比较薄的，皮肤的这种屏障的功能也比较弱啊。然后儿童的皮肤的这种表皮细胞之间的连接它是比较稀松的，紫外线特别容易晒伤，就是穿透他的皮肤。再加上小孩的皮肤呢，它的黑色素含量比较低，黑色素是我们皮肤天然的一个防晒衣，黑色素分泌的少，就意味着孩子的皮肤对于紫外线的抵抗的能力会比较差。所以同样的啊，你带着孩子去海边了，如果没做好这个防晒，可能小孩更容易被晒伤。那能不能用防晒霜这个话题其实很简单，我们就要从孩子怎么防晒来说起。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六个月之内的婴幼儿，我们建议大家咱们用物理防晒就可以了啊，遮阳帽子啊，遮阳伞啊，然后夏天说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最好不要带孩子出门。六个月以上的儿童我们可以用防晒三部曲，穿长袖的衣服，戴遮阳的帽子，涂抹防晒霜。那么防晒霜怎么选啊？六个月到六岁之间的婴儿或者是儿童，咱们家长朋友给孩子选防晒霜，大概是，它的防晒值在15到25倍之间就可以了。六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用防晒霜，这个防晒值是大于30的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个防晒霜，它产品上都会去标注 SPF 值，选择大于等于30就好了。那么

那如果说6岁以上的小朋友，又是比如说学校组织活动了，或者你带他度假啊，到海边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您可以选择30到50倍的防晒霜。这是我们说的防晒霜，一般都是这个像乳液一样啊，比较稀的这种。那很多家长朋友会说，这个防晒喷雾能不能用？其实不建议大家，因为这个儿童使用防晒的这种喷雾或者是气雾剂啊，这类的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儿童，或者是他本身容易过敏的，是过敏体质的儿童，不建议你用，因为喷雾的它的威力是很小的，容易从我们的呼吸道当中吸入，所以对呼吸道系统会造成一定的刺激或者是伤害，尤其我们不是在户外用，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使用的话，更可能会带来窒息的风险。而且小孩呢，他体质也比较特殊啊，有一些是过敏体质的，他有可能会对喷雾当中的化学成分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有可能会导致皮肤的红肿和瘙痒，所以不建议用，尤其不建议孩子去用成人的防晒霜，因为这个成分呢，其实成人用的防晒霜是更适合成人的啊，对于儿童来说可能就有点过于刺激了。最后提醒大家，万一在夏天当中带孩子出去玩，小朋友被晒伤了怎么办？如果是轻度的晒伤啊，就是皮肤的微微发红，不要洗热水澡，我们可以在他的发红的部位呢去涂抹一些药膏啊，同时呢可以通过冷敷的方式。那如果说这个晒得比较严重啊，皮肤已经出现了那种小小的小水泡了，先涂抹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药膏，再加上抗感染的药膏，然后再涂一些热敷剂，这样可以促进皮肤的修复，还是采用冷敷。如果比如说去到海边了，没有特别做好防晒，导致重度晒伤，建议您作为家长朋友怎么办呢？少量的让孩子喝水，减少盐分的摄入，还得去医院就医。小朋友皮肤比较娇嫩啊，所以每一次出门之前呢，也要做好科学的防晒。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上午好，16:36，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动力中国。朋友们，下午好。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其实很多人的一个困扰啊，包括我本身也是这样，明明吃的很少，为什么还会长胖呢？结合这段时间的天气来看啊，虽然不是入梅期，但是其实这段时间呢，在杭州的话妥妥的啊，基本上都是雨水阴天的天气，雨水比较多。其实像今天呢，本来说周末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一个全面洗晒的好天气，但是今天看还是在杭州的话是阴天。你那里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还是下雨呢？最近这段时间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潮乎乎的，其实不仅仅是人啊，觉得湿漉漉潮乎乎的，其实在家里哈，很多网友还笑称说自己家里跟那个水帘洞似的。所以在这个天气里呢，就有一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一个词啊，叫湿邪。哎呀，湿邪这个很可怕，它是百病之源啊，尤其是这样雨水特别多的天气，怎么样才能远离湿气呢？为什么明明吃的不多，怎么还倒是长胖了？是啊，我最近这几天都快一顿饭了。给大家几个建议啊，我们听听这个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张斌医生的建议。就是面对这样的天气啊，如果说像我们这样的微胖的朋友们啊，明明吃的很少，为什么还会长胖呢？看看从这几个方面啊，能不能去掉这个湿邪。其实说到这个长胖，并不是说一下子长了很多，或者你吃的很多长胖的，包括说最近啊，就是20多岁的小周就陷入了自我怀疑的过程，本身呢1.62米的个头，体重呢是66公斤啊，然后他的这个 BMI 指数是达到了25.1啊，25.1是什么概念？就是超重的范畴。那除了体重的增加，最近还出现了各种不适症状，比如是困倦啊、头晕啊等等各类的症状，所以他就困惑说：“我最近吃的不是很多，为什么还会去体重长胖？”后来去医院，做了相关的检查，提示是甘油三酯偏高啊。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呢，这样的一些朋友还是有比较多的啊，可能一说就戳中你了，是不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种肥胖呢，主要是由于脾虚啊造成的，就是湿气重了。很多人在这个时节当中会有这种困倦啊、乏力啊、提不起精神啊，做事情或者是工作都没劲儿啊，然后还是会长胖啊，明明已经控制了。

饮食虽然没有说去增加或者吃的比较健康了，但还是会出现体重会增长的情况。对，结合他这样的情况呢，医生对他进行了一些这个饮食上的调理啊，然后在治疗上呢也用了一些这个中草药结合起来啊，当然还得小周还得运动，大概两个疗程之后啊，体重下降了4公斤啊，将近10斤了，也不错。所以这个如果你跟小周这个状况是一致的啊，我觉得也建议大家去医院，尤其是这个专业的医院中医科啊，调理调理。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的胖瘦只是跟你的饮食有关，它其实跟我们整个身体机能的运转运化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也可以通过这种中医的一些疗法啊，适当的来做一些调整，包括说穴位的按摩，还有现在的一些这个针灸等等，都可以帮我们去达到这种通经健脾的功效。包括这个我之前也尝试过，因为去年这个开始就是体重管理年嘛，体重管理年，然后我们去做直播的时候，就在医院啊，就是去采访和直播了这个体重超重的朋友们，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手段，比如说穴位的埋线啊，再加上按摩的手段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减重，因为它不会说像我们去吃一些所谓的能够帮助你瘦身减肥的药物一样，它相对更健康更安全。那尤其是湿气重的朋友，你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那我自身的体验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对，就是中医科的这个穴位的埋线啊，这样的一个瘦身方式还是有比较大的效果。当然这个还得看每个人各不同的体质，然后还有呢，就是你也要结合一些日常的健康饮食啊，然后包括运动啊，就是其实减肥这件事情，保持一个合理的健康体重的事情，它是多学科多管齐下的啊，光是减少饮食或者你吃的健康也未必会一定就瘦，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科学的方式啊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减重，而且在短期之内如果说你瘦的太多，体重下降的太快，对我们的健康也不是很好。穴位埋线，有朋友穴位埋线说管用吗？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开始的时候，前段时间，去年的这个段时间，大概就是这个4、5月份的时候，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大概将近，瘦了10斤左右啊。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当时有点生病了呀等等啊，综合的因素，哎，我还运动呢，然后结合了一些这个适当的健康饮食的理念吧。总体来说还是有比较多的效果的，更主要的就是它健康啊，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这个负面的或者是伤害。如果说通过中医调理的话，我想很多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去保持更加健康的体魄啊，不是说去追求瘦，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合理的健康。这个合理的健康体重呢，其实怎么来参照，像今天我们刚才说到的BMI 的指数啊，你可以去参照一下身高体重，然后通过 BMI 的指数来看一下自己是属于肥胖呢还是超重的范围呢。网上查一下都可以看到。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健康啊体重的一个管理，还有一种呢就是情绪上的管理也很重要，对不对？今天看到一个这个相关的研究调查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个刊登于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里是这样说的，说生气8分钟就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功能，持续40分钟才能够恢复。说到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生气。如果是焦虑或者是悲伤，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你生气8分钟带来的损害，大概要40分钟，我们的身体机能才会去恢复。这个研究里怎么说的呢？就是短暂的愤怒会破坏我们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从而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在这份研究当中呢，这些人平均26岁啊，都很年轻，然后身体也很健康，随机参与执行了4项关于情绪的任务，持续的时间是8分钟，然后通过这种

测试呢，来评估他的血管内皮的情况。这四项的请示任务是什么呢？回忆令你愤怒的个人经历，回忆令你感到焦虑的事情，阅读负面的文章。第四个任务就是反复的从一数到一百，来保持稳定的情绪。想想都知道，就是从一数到一百，然后再反复的去数，很难情绪稳定，就会去焦躁，对不对？通过这四项不同的任务，结果就发现这些任务完成之后呢，大概40分钟，回忆愤怒的经历，就是第一项任务，参与这种测试的人呢，他的这个血管扩张的能力会受到一定的损伤，而40分钟之后，这个血管扩张能力才会恢复正常。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和测试呢，就反映出说愤怒的情绪，这种极端的啊，或者生气的这种情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但如果说是刚才提到的阅读一些负面的文章啊，也可能会给你的心情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对吧？或者说焦虑的啊，反复的从一数到一百，哎，中间怎么少数了两个等等，这种焦虑或者悲伤的情绪反而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这就是说到的健康和情绪的影响啊。生气伤身，生气不仅仅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而且可能还会制造新的麻烦啊！这个麻烦比较难于处理，因为在你的血管当中。

0: 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下午的17:14，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路好音乐相伴，晚高峰的路上。周末的晚高峰有点不一样啊，多了一份松弛感。这几天呢，在大连花又有演唱会了，是不是？我相信可能这个点很多朋友是不是在去大连花要观看演唱会的路上呢？好了，今天晚上我也在。
1: 17:15，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

领先一路晚高峰啊，平常的是工作日领先一路晚高峰啊，在周末的时候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路好音乐，动力周末。对，昨天我也是这个点儿，所以出现了恍惚。就说到就是这两天，尤其是在昨天开始，是不是王力宏呢在杭州开唱，应该说时隔七年啊，再次站上了大莲花的舞台。那个时候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在奥体体育场来开唱。然后回忆起来，那个时候是这座莲花晚建成之后的首次开门营业，七年之后应该是周五昨天啊，升级版巡游最好的地方，就是以首站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又重新返回到这个场地当中。应该说这也是这次的巡演的一个起点了。我不知道昨天去看了演唱会的朋友感受如何啊，也可以稍稍的剧透一下。但是整体来看呢，这次也是一个大莲花横开四面八方台，哇，很期待。380米长的环场跑道纵横交错，应该说现场的观众有福了，每一个座位应该都是妥妥的 C 位啊。然后特别长的一个台子，然后据说有网友调侃说，王力宏的微信步数肯定得排第一。说到这场演唱会，据说开场之前啊，有粉丝拍到说，高压水炮在场内待命。果然，开场不久之后啊，当这个天地龙鳞的旋律响起的时候，这个高压水炮就出场了。没人说看演唱会还得准备雨衣啊。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大家很熟的歌啊，比如说《缘分一道桥》呀，《火力全开》呀，《在梅边》啊等等。这次啊，在杭州的演唱会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天去看了演唱会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除了看演唱会的好心情，也有好天气。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说呢，今天开始全省迎来清一色的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开启升温的通道。阳光呢，接下来陆续会全面的铺开，当然气温也会随之攀升。陆续在下周这段时间洗洗晒晒、出游都可以安排起来了，但是特别注意防暑和防晒。但这段时间呢，其实也很特别。有人说我们是梅雨季吗？然后专家说不是梅雨季。其实这两天呢，基本上杭州是恢复了一个初夏该有的状态。但是好天气呢，也就这两天啊，大概6月3号、4号左右，杭州还会出现一次类梅雨的天气过程。类梅雨什么样的感受呢？气温高，湿度大，强降雨啊，所以体感还是那种闷热的感觉。所以到底入梅入梅啊，类梅雨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类梅雨就是体感上像梅雨天一样啊，但它不是梅雨天，梅雨还没来。那其实梅雨来临之前的这种闷热感、潮湿感也是一个正常的。其实杭州每年都有好像是超长的梅雨季，是不是？就是长短不一啊，持续时间不一定。然后这样的天气呢，其实不只是杭州，不只是我们浙江，整个江南都是这样的，整个南方都是这样的。华南地区称之为什么回南天，对吧？就墙壁咔咔的冒水，地面啊都水灵灵的。

高温高湿多雨，这就是类梅雨的天气。至于什么时候到梅雨，目前还没消息呢。

0: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啊，要说说即将这个走进考场的孩子们了。距离2026年的高考就这么几天了，考生们其实这段时间是一个备战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其实这段时间也是冲刺的一个阶段，给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然后做好这个合理的饮食搭配，保证他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对不对？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走进考场，金榜题名。所以说在这段时间，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刷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有一个好的状态。所以有一些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啊，就会说啊，吃什么补什么哦，这段时间要怎么吃，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等等，到底靠谱吗？备战期间真的有这么厉害的高考的备战开挂饮食吗？怎么吃？来听听看。
1: 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2: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3: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4: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5: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即使达到认为效果比较好，也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4: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6: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这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4: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7: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牙酯类的。派牙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4: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5: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

0: 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1: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而在绝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饮食中，主食也就是碳水化合物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选项。不过，网络上也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向中国之声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2: 因为我们的大脑供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1: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3: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5: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6: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8: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9: 北京时间17: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米饭大会，
20: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21: 为什么？
20: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21: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20: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2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4: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25: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零零》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4: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25: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24: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25: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24: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2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8: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周末一路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刘烨。将来的时间，六月份将会迎来一个夏日的出游热，然后还有端午节啊，端午出行热。所
0: 所以呢，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要特别提示有出行计划乘坐飞机出行的朋友们，夏天咱们今天经常用到的一些这个防蚊驱蚊类的

的一些产品，包括说露营装备，还有端午的时候啊，咱们经常要吃的传统美食粽子，是不是都符合民航安检的要求？航班出行啊，接下来给您提个醒，夏天的乘机出行，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会带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护肤产品或者是防晒喷雾等等，是不是属于不能携带的范畴？防晒的喷雾还有那种止汗的喷雾啊，就是喷雾类的，它是属于高压气雾制品，在高空密闭的客舱环境当中就存在着危险易燃易爆的隐患，所以夏季啊，应该说是放高频检出的这个物品。那么喷雾类的产品能不能带呢？需要提前的去办理托运，随身携带的一些这个护肤的产品啊，注意最好是带一些小样类的，因为它的单瓶的容量是不超过100毫升的。一般我出差或者是出去旅行，带一些这个洗漱的护肤的产品，我都会选择一些平常买化妆品的时候会送的一些小样，因为不会超量，而且几天的时间大部分也都够了。如果是带这个整瓶的大瓶装的这个护肤产品啊，真的是非常占地方又很重，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特别要注意它的容量不能超过100毫升，总容量不能超过1升。然后它的这个判定，有朋友说了，我这100毫升的一瓶水乳大概我已经用了一半了，所以它是50毫升，不是这么看的啊。它的判定只看你瓶身的规格，瓶身上写着100毫升，那就是100毫升，哪怕里面只有1/3了，也是100毫升的啊。超过了100毫升也是这样看的，它跟里面剩余的容量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瓶的护肤品你就要去托运了。还有就是

露营的点火器、美棒这类的东西是不能够随身携带的，也没有办法帮你办理行李托运，所以出行之前一定得拿出来啊。如果到机场了，最好再检查一下，避免这个行李托运的时候反复去过检，浪费时间。另外呢，特别提醒夏季航班出行，因为夏天温度比较高，容易加速电池的发热，就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了。包括充电宝只能随身携带，充电宝是只能随身携带的，严禁托运，是不能够放到行李箱里的。而且你要检查你的充电宝有没有3C 标志，额定的能量是不超过100瓦时的。最后再来说说粽子啊，临近端午了，也有一些游客会带粽子出行，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带汤汁的粽子啊是能托运的，带汤汁的粽子是能托运的，真空的、无汤汁的、包装的粽子啊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其实，在食物啊，去年底我去云南旅行啊，然后我有点忘记了，有一位旅客呢，就是带了一些这个。食物类的酱料类的吧，好像拿袋子装的，就不是那种真空包装的，但是忘了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样的美食了，然后他就是准备坐飞机就带回来，结果就是当时不让带嘛，还发生了一些这个争执和不理解。所以在这儿呢，建议大家真的就如果说你带一些这个食品类的啊，有一些能不能乘坐飞机，特别要可以网上搜索一下，或者咨询一下航空公司，或者咨询一下机场。哎呀，确实有点忘了，当时我也在想，哎，这个东西是不能带的嘛，但是后来是查询了一下啊，就包括这个机场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了，确实是不能带上飞机的等等，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去查询一下啊，避免出问题。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出行时间上的提示，夏季呢雷雨天气比较多啊，容易造成航班的延误或者航线的调整，所以早间的时段啊其实是很少会出现强对流天气的啊，所以早间的这个飞机出行的时间比较早，但是可能在遇到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比较少，所以可以选择早间航班出行啊，准点率更高。说到这儿，自己都想规划一下接下来的出行行程了。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1.6。大家好，我是刘烨。动力周末真的还少不了我们每天要给大家派发的福利啊！接下来的时间10分钟的时间，现在是17:44，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年爱眼日的主题啊，说的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所以每年的爱眼日呢，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节目啊，都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眼健康的各类的一些这个科普，我们也会请到三甲医院的医生来跟大家来解答啊。那其实在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的这个福利，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眼健康。因为在今天这个时段17:44，我们联合好视力重磅给大家推动带来的是护眼补贴政策。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专线4008331912，下单好视力就可以领到浙江的专属补贴，直接送您全家服饰的眼贴体验装啊。全家服饰的眼贴体验装，每人一份，您可以先体验，然后再来决定，哎，您用的感受怎么样，好不好？额外还有惊喜好礼，4008331912，4008331912。其实我们说到的是全家福的眼贴体验。对不对？其实现在呢，每一个不同层次的年龄层次的人都有着不同的眼睛的烦恼，比如说经常开车的朋友啊，可能眼睛也会视疲劳，然后包括像我们经常要面对着电脑码字啊，然后长时间对着蓝光刷手机啊，眼睛也不舒服。还有一些咱们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你会发现年纪大了之后啊，他经常那个手机啊，说看一会儿就有点模糊。

有的时候在家里沙发看电视的时候也会跟你说怎么看得不清楚。不只是这样，如果说咱们的爸妈妈你仔细去观察，就会发现他经常会有那种眯眼睛啊，或者是揉眼睛啊，或者是迎风流泪啊等等各类的眼睛不适的问题。包括咱们家里的小朋友，现在家里的孩子啊，就是近视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小龄化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家福眼贴体验装，真的是不管你是想保养自己，还是孝敬长辈，或者给孩子们去备上缓解眼睛的疲劳等的都好用。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这个品牌26年专业护眼，而且呢是航天授权合作的护眼产品，所以大品牌啊，值得信赖，用起来也放心，效果妥妥的。而且要说到这个好视力这么多年了，其实很多使用过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去网上种草一下，就会发现大家的体验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是贴完了之后眼睛很湿润啊，就没有那种干涩的酸胀的这种感受了。然后我们发现现在有的时候4008331912也会接到很多回头客的朋友，比如说像张先生啊，就是一直在用我们的好视力，现在不仅仅是自己用，全家都在用。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爱眼日的这个主题日为大家奉献的护眼补贴政策，现在大家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可以送您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而且前100名，买周期套装的朋友，我们再给您加送什么？叶黄素大礼包。叶黄素对我们的眼睛也非常好，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叶黄素软胶囊，还有叶黄，还有黄素软糖，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都适合。17:48，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领取我们的全家福眼贴。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

0: 上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5: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浙江通过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不断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创业活力。
4: 截至今年5月，浙江已上市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项目8单，菜鸟物流仓储项目近日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将成为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REITs项目。
5: 浙江15名科技工作者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4: 2026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4强争夺战今晚开打。
5: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从 AI 创业社区到乡村创客空间，从创业陪跑到数字化服务，浙江正通过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不断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创业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马新宇的报道。
7: 一大早，杭州余杭良渚树栖湾产业社区里已经热闹起来，有人坐在咖啡吧里讨论 AI 产品方向，有人在共享办公区调试代码，还有创业团队正围着白板头脑风暴。这里聚集着大量数字村民、独立开发者、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正借着 AI 浪潮把一人创业变成现实。开源至今，良渚树栖湾已对接700多位超级个体，筛选出80多组 AI 加创业项目，并提供免费办公空间、算力补贴、创业陪跑等支持。创业者庄庄说，
8: 很多政策都很感兴趣，那其中包括有免费的办公场地、算力补贴，还有呢其他的一些产融政策，会吸引我们社区本身的一些超级创作者或者说超级个体加入到我们良渚树栖湾的生态中。
7: 在杭州萧山新模社区，另一种创业形态也在加速成长。成立不到1年的机器人企业 Scanverse， 团队只有4个人，却已开始为具身机器人搭建训练数据模型，共享会议室、路演厅、沙龙区、拎包入住式研发空间，再加上图林小镇的算力资源，让小团队也能快速起步。企业负责人吴宗凯说，如今 AI 工具正在重新定义创业效率。
9: 我们现在这个小团队的核心逻辑也是希望能够每一个人使用到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那么完成更好的更多的一些工作，那么就是也可以更好的要降本增效吧。
7: 不仅是城市里的科技创业，在乡村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开始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业空间。湖州长兴推出青村合伙人计划，为大学生、返乡青年、新农人等群体提供创业培训、场地支持和政策扶持。小浦镇的山边边咖啡和乐队主理人黎成把咖啡、音乐和乡村文旅结合起来。创业初期，当地帮助他们对接场地、减免租金、办理证照，让年轻人的创业压力减轻了不少。
10: 我觉得小浦的新创氛围非常好啊，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很高，我们所有人都是年轻人，思想呢能够发生非常多的碰撞，我觉得能够产生更多的一些想法。
7: 而在丽水青田方山乡，乡村创业的门槛被降得更低，当地推出1元空间创业扶持计划，把闲置农房公共空间改造成文创工作室、非遗体验空间，创业者首年租金只需1元。植物染色非遗创业者吴海芳是首批入驻主理人之一，如今他把植物蓝染、扎染等传统技艺做成渐变菩提手串、文创饰品等产品，在乡村找到了非遗传承与创业发展的结合点。
11: 入住在这个一元空间给了我零压力的起步创业机会，这样我既能安心的坚守非遗传承，也能够将我们的这个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在乡村踏实的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创业事业。
7: 除了创业空间和创业陪跑，数字化服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在台州黄岩，青年归巢 2.0 平台集成创业基地查询、政策匹配、岗位推送等功能，青年创业者打开手机就能查政策、找场地、对接资源。创业者陈子元通过平台顺利完成创业基地入驻，如今正忙着帮助当地魔术企业拓展海外贸易。他说，数字化服务让创业少走了不少弯路。
12: 我们在这里办青业归巢平台，能精准查到9个创业基地，然后里面有这些政策福利，比如租金减免、贷款贴息这些政策，还有一些实时岗位的更新，让我们创业少走了很多弯路。
7: 目前浙江已上线运行这里好创业数字化应用场景，在这里办和浙江政务服务网开设这里就业创业专区，持续完善创业服务链条，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更多新动能。目前全省共有创业培训机构386家，累计建成创业孵化载体660个，2025年举办各类创业活动1000余场，服务创业者13万人次。
4: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Ts， 是用资本将存量资产盘活的重要渠道。近日，菜鸟物流仓储 REITs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已推送到中国证监会，将成为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Ts 项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3: 眼下正值618大促，在菜鸟嘉兴物流园区，智能仓储设备全天候运转。作为天猫超市华东总部仓，这里承担着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的仓储分工任务，支撑起半日达、当日达等服务。如今这片优质物流资产即将以公募 REITs 的形式走向资本市场。菜鸟物流仓储 REITs 发行规模约14.8亿元，是浙江首

0: 停在购物时的物流体验更快更高效。
1: 2020年国家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试点以来，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到去年新纳入的商业办公设施，项目范围清单不断扩容。截至今年五月，浙江已上市发行 REITs 项目八单，合计发行规模288亿元，占全国13.6%，居全国第三。全国首批高速公路和消费 REITs、首单生物医药产业园 REITs、水利 REITs、跨海大桥 REITs、隧道 REITs 也都陆续在浙江落地。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研究员徐毅认为，一个盘活存量、带动增量、惠及民生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2: 通过一些证券化方式将持有的持续的稳定收益的一些基础设施资产或者权益转化为可以上市交易的一些金融产品，它有利于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一些新的项目建设，然后也有利于资金脱虚向实嘛。
3: 2025年，我国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亿元，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其中国货品牌销售额占比接近60%，首次整体超越国际大牌。在湖州市吴兴区就有一个美妆小镇，从昔日破旧矿区成长为全国三大美妆产业集聚区之一。小镇的蝶变从何而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4: 五一假期，吴兴区黛溪镇的国际美妆时尚博览中心人流如织。在化妆品主题展馆里，不少游客发现自己日常使用的眉笔、面膜、护肤精华竟都产自这座看似普通的小镇。
5: 没想到平常用的化妆品老家就在这个小镇哦。
4: 然而黛溪镇并非天生与美丽结缘，十几年前这里还是典型的山区矿业乡镇，矿山开采留下满目疮痍，空气中尘土飞扬。2000年前后，当地痛下决心关停所有矿山机组，彻底告别传统矿业，踏上漫长而艰难的转型之路。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5年，黛溪镇结合自身优势，做出一个看似跨界实则精准的选择，主攻美妆产业。小镇森林覆盖率高，空气质量常年优良，境内老虎潭水库水质稳定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这份得天独厚的生态家底成了产业转型最硬核的底气。黛溪镇镇长陶峰说，
6: 当时呢也在想要转换一条全新的赛道，就选定了做美妆，而且呢我们整个针对的产业呢应该是国产化妆品。我们有一个梦想嘛，我们中国人做的这个化妆品品牌能够做得更好，也更适合我们自己使用。
4: 如今在黛溪3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内，聚集330多家美妆上下游企业。这里拥有国内首家化妆品 5G 智能工厂，从灌装贴标到打包，全流程自动化运转，一条生产线单日便可产出200万片面膜。比速度更关键的是品质，车间内刚灌装完成的护肤精华正通过在线视觉检测设备火眼金睛般严格筛查。珀莱雅湖州生产基地工作人员说，
7: 会有一些小的杂质，微米级的杂质，人的肉眼是完全分辨不了的，但是我们的机器，我们的 AI 检测仪，它是能够分辨出来。
4: 企业硬核实力背后是小镇的软服务。去年年底，浙江雅鹿生物科技接到一笔20万支护手霜的订单，客户要求1月中旬交付，留给企业的审批加生产周期只有短短20天，市场监管部门立即启动快速办理流程。吴兴区市场监管局黛溪所副所长赵祖亮说，
8: 我们用了最快的速度，他们大约是12点半左右递交，市局审核完4点钟不到。
4: 公司质量总监朱李青很惊讶也很感谢
9: 啊，像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话啊，在我的整个从业生涯里面啊，说实话是最快的一次了。我说怎么可能，
4: 高效服务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数据显示，去年美妆小镇实现工业总产值超125亿元，产品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现在小镇内超过半数企业推出了融入中华优秀文化元素的美妆产品，与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产业合作关系。摩洛哥客商塔伊布埃尔穆克里说，
10: Mask is a very interesting product.
11: 这里有非常棒的面膜，我们想把它带到摩洛哥去。在摩洛哥有非常优质的玫瑰和精油，希望把这些原材料引进这个小镇，然后大家合作开发新的产品。
4: 如今黛溪镇正在着力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与上海、广州等美妆聚集区实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

0: 专注高端制造，形成了分工清晰的产业格局。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理事长严江英说，
1: 原来的一个矿山重镇转型为美妆小镇，最大的价值就是走出了一条两山理念落地政企协同发力的特色路径。它证明了传统产业转型可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对全国美妆特色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2: 庆祝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浙江共有15位科技工作者获奖，人数创历史新高。其中浙江大学何香凝、绍兴科技馆陶思敏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星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王建安、浙江工业大学蔡元强等13人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据了解，全国创新争先奖于2017年设立，每3年评选表彰一次，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重要科技人才大奖。这个奖项主要表彰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创新、科学普及和服务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3: 离今年高考还有一个星期，这几天考点周边的高考房预订也进入了高峰，一些酒店更是在午休配套以及公共设施共享上推出了不少的暖心举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奇佳的报道。
4: 高考临近，省内各地考点周边酒店的预订量显著攀升。杭州温德姆大酒店6月6号到10号的预订量达到40多间，学军中学西溪校区附近的如家、汉庭等连锁酒店也推出高考房，预订火爆。全季酒店市场部经理王雅杰说，为了保障考生的睡眠质量，他们将高层及远离马路的房间留给考生，还准备了寓意美好的助考礼包。
5: 会安排单独的楼层，是没有外界去打扰他们，
6: 给考生准备一个入住的一个礼包，然后礼包里面有一举夺魁的一个小葵花，还有一支笔，笔下生花嘛，准备了一个休息的时候用到的一个眼罩嘛，耳塞。
4: 杭州四中吴山校区考点附近的维多利亚丽家酒店，20多间房被高考生及家长预订。酒店经理曹小平说，他们还为入住的考生准备了晚安牛奶。
7: 家长呢会提前来考察房间，需要房间怎么样怎么样的要求，同时我们也会安排一些比如说靠近小区的、远离马路的、也远离电梯的，因为进出的人太多会吵到他们。
4: 在台州温岭高考考点附近的耀达酒店大堂里，正在布置高考服务站，免费文具包、茶饮、金榜题名水、小饼干、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食品药品一应俱全。酒店销售总监邵海云说，这几天预订高考房的家长明显增多，酒店特意将房价比正价下调了约40%，还推出提前入住和延迟退房服务。
8: 我们可以延迟到当天的这个下午的4点钟，那么就是让家长和考生有一个舒适的午休，有这样提供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
2: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主题思政第一课《国脉丹青时代新章》昨天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开讲，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一小学的50多名学生在主讲人的带领下感悟文物背后的守护传奇，触摸丹青笔墨蕴藏的文明基因。课后同学们开启沉浸式研学探索，在数字互动展区体验 VR MR 数字美玉和光影丹青沉浸式数字画境。现场还举行了杭州市第二课堂活动基地授牌仪式。据了解，大戏主题系列思政课堂以余杭为试点，计划逐步面向全省推广。
3: 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这个周末全省各地以丰富多彩的亲子公益活动点亮童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奇佳的报道。
4: 上午，这里好家教、元气嘉年华、浙江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大市集杭州站暨761亲子游园会在杭州亚运公园热闹开启，亲子钓鱼、家风跳跳糖等游戏摊位前排起长队，亲子默契配合，闯关成功的记掌声此起彼伏，元气成长赋能站邀请教育学心理学领域专家坐镇辅导，吸引众多关注家庭教育的父母前来咨询。市民聂女士说，
9: 一些环节设置的比较丰富，有一个小活动就是父母和孩子的默契大挑战，其实我们就是问小朋友和家长问同一个问题，看小朋友的一些互动和彼此的一个了解，也会问一些比如说孩子如果有问题了，父母是先指责他还是先听他讲，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在细节中感染这个家长。

0: 杭州临安区前川镇举办粤剧亲子体验日活动，40多组亲子家庭参与粤剧启蒙课堂，学习行当知识、身段手势，孩子们穿戴戏服打卡，在老师的指导下模仿经典动作，近距离感受戏曲韵味。家长方世兰说，
1: 活动也很用心，让孩子体验了传统粤剧文化，也增加了我们的亲子感情。
0: 课堂上还设置戏曲脸谱挂饰 DIY 手工制作环节，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利用卡纸、彩笔、流苏等材料巧手勾勒戏曲脸谱，精心制作非遗折扇、特色挂饰，一件件独具匠心的非遗手工作品成为专属六一的珍贵纪念。前川镇党委委员蒋树佳说，
2: 我们想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给孩子送上儿童节的祝福啊，那同时也能让我们孩子们近距离的来接触我们本土的粤剧非遗文化，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来感受传统戏剧的魅力，让文化传承真正从娃娃抓起。
0: 丽水景宁民族幼儿园举办绘梦市集、烛光前行、六一绘本展及趣味市集主题活动，孩子们化身小小讲解员，自信大方地分享绘本故事，讲述阅读心得，用稚嫩纯真的语言诉说对阅读的热爱。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长兴县红十字会举办关爱联谊活动，精准关爱帮扶捐献者家属子女。活动现场，四户来自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家庭的孩子们收到了长兴文旅畅游卡和节日蛋糕，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惊喜与甜蜜。小朋友乔子言说，
3: 我今天很开心，我收到了很多礼物，蛋糕很好吃。
0: 为了将这份爱心延续，活动现场还集结爱心教师、行业技能师傅等志愿者，与孩子们完成一对一结对帮扶，将从学习辅导、兴趣培养、成长陪伴等方面助力孩子全方位成长。
4: 今晚7点半，吴越杯1/4决赛将打响，宁波队坐镇主场奉化体育中心迎战舟山队，同时温州队也在主场对阵湖州队。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5: 红芳你好。
4: 今天晚上宁波和温州这两个赛场各自有哪些特别的策划来为这场淘汰赛加码呢？
5: 好的，那么今晚的两地主场确实都是下足了功夫，可以说是各显神通。先说宁波赛场，为了烘托淘汰赛决战突围的氛围呢，开场有专属的灯光激光秀，那赛前暖场的是国风舞蹈水印江南，展现浙东山水的灵秀。中场呢还有主题互动节目大海故乡，体现宁波与舟山的兄弟情谊。那么开球嘉宾方面呢，宁波是邀请了象山县的杨景瑞同学，他在机器世界机器人大赛和世界少年奥林匹克思维能力测评中拿过金奖。还有宁波体育运动学校的陈婉同学，刚刚在省青少年设计锦标赛上连夺两金，用科技加体育双优少年开球，非常契合少年强则体育强的理念。那么此外呢，宁波还推出了球迷福利活动，全省身份证姓名为吴越的球迷可以免费参加两日游宁波的观赛团。那么温州赛场这边呢，主打的是非遗文化和热血青春热血的融合。那开场节目活字承运战月欧月呢，将木活字印刷技术是搬上了球场，结合古风群舞、武术和排舞呢，视觉层次呢是非常的丰富。那开球仪式还是紧扣了六一的这个主题，请来了两名的少儿川剧变脸小演员和14名欧剧班的孩子，用巨型的足球巨模开球，童趣十足，非常吸睛，展现温州非遗传承的成果。
4: 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哈，你根据你的这个观察，这两场比赛的看点分别在哪里呢？
5: 好的，那么我们先来看宁波主场这场。宁波队小组赛的表现是比较稳健的，主场作战向来呢胜率较高，那整体实力稍占优势。舟山队呢则是一支作风顽强、擅长防守反击的球队。这场比赛的关键看点在于宁波队能否在主场尽早打开局面，如果宁波队能顺利的掌控比赛节奏呢，那晋级的希望会很大。那么反之呢，如果舟山队顶住了压力，利用反击来制造威胁，比赛很可能会陷入拉锯战。那再看温州对阵湖州的这场比赛，温州队呢整体实力更强，他们的进攻火力在小组赛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湖州队呢相对来说防守更为扎实一些，但进攻端呢可能缺少一些爆发力。不过湖州队如果能够立足防守，耐心寻找机会，也不是没有爆冷的可能。所以总的来说呢，两场1/4决赛主场优势都很明显，但舟山和湖州呢也都不是弱旅，所以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不确定性，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谢谢姚欣。
6: 继续关注新闻。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会正式实施。近日，我省各地积极推动外卖封签，标明无

0: 堂食外卖等措施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 在杭州彩云路105号的大运河品质外卖聚集区，记者看见20多个外卖档口整齐排列，入口处设有阳光厨房显示屏和统一的不锈钢取餐口。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向外卖经营户们送上了统一定制的外卖封签。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聂苏红说，规定明确，6月起外卖出餐前必须封签到位，不得使用普通胶带、订书钉等替代食安封签简单封口。
2: 其实我们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在2022年的时候也已经实施了外卖封签呢。我们现在我们结合这个新规呢，我们又制定了一批新的食安封签，在封签上面设置了一个消费二维码。顾客的话在消费过程当中发现问题或者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消费二维码，那么向我们及时的沟通，提高的服务监管。
1: 根据规定，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家将在平台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一直在做无堂食中餐的稻香中式健康菜大观店负责人黄传江说，今年4月入驻以来，每天有400多单外卖订单。这里的共享仓库、加工间、崭新的装修和统一的管理都更有食品安全保障。对于未来可能会在平台被打上无堂食外卖的标签，黄传江说，
3: 如果说在政府的一个监管下能在平台上给我们打上一个品质的一个店铺，那我们也还是很愿意在这边待着的。因为我们这边跟无堂食的某些店是有区别的嘛，一个在政府的一个监督下和一个是没有监督下的一个情况。
1: 规定还倡导商家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在诸暨市济阳街道的一家刺武打面馆内，几名技术人员正踩着梯子在后厨的洗切区和烹饪区安装阳光厨房高清摄像头。淘宝闪购诸暨分公司总经理毕福林说，平台从4月份就开始着手准备新规相关推进工作，并对线上餐饮商户明确了硬性要求。
4: 未安装阳光厨房的商户啊，那我们也在持续的沟通去进行阳光厨房的安装。6月1号之前，这批商户他还是没有安装的话，这边平台是会进行下线处理的，就是在以后在外卖上就点不到这些商户了。
5: 由简纯独家冠名的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第二期将于今天晚上7点35分在 CCTV6电影频道和浙江卫视播出，晚上8点05分在 Z 世界客户端上线。第二期以同频《我来自你的年代》为题，无双唱将再添陈小春、杨千嬅等新成员，让不同时代的声音进行跨代际的音乐碰撞，呈现出全新的表达和演绎。
0: 记者今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这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5: 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0: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号相关部门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5: 昨天晚上，湖南省邵东市滋水犬牧塘水库工程邵峰干渠二标段土地岭隧洞出口顶管施工段发生人员被困事故，到今天凌晨，3名被困人员全部搜救出洞，后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30号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同伊朗达成的任何交易都将是划算的，并称特朗普对达成此事很有耐心。
5: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
0: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30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亚欧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0: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二十年的坚守，二十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江第一声，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1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1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13: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6: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0: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0: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0: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一万号办起来呀。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三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4: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13: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1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在杭州余杭区，一场智能眼镜体验活动让视障群体真切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光明。近十家企业、30余名残疾人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索智能助盲设备的日常应用。
16: 活动现场，视障朋友们轮流体验来自不同企业、不同型号的智能助盲眼镜。各企业的代表与技术人员全程在岗，耐心提供专业指导和细致服务，手把手帮助视障朋友熟悉设备操作，助力大家真切感受智能科技为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切实解决出行、阅读等方面的难题。浙江天明眼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姜志坚说，
17: 我们那个是实时避障的，它在路上能够识别盲道，能识别红绿灯跟斑马线，然后手机跟眼镜直接相连，不依赖于网络跟流量。这个眼镜是专为视障人士开发的，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16: 视障人士史苏霞说，
18: 像我的话，我现在就是对看纸质书的话需求比较大，只能就是现在的话，我们就是通过那个读屏软件听，文字识别可能对我来说帮助比较大一些。我点击了之后，它就可以识别我旁边的文字。
16: 体验过程中，不少视障朋友对智能眼镜表现出浓厚兴趣。其中仓前街道的视障人士杨平，在体验完三家企业的产品后，当场决定申请领用林半科技的智能眼镜。工作人员全程耐心协助，帮他填写申请资料，讲解使用方法。据悉，当日下午眼镜即可发货，后续还将有专门工作人员持续指导他完成设备激活操作。视障人士杨平说，
19: 你们这个 AI 做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还是挺期待将来你们升级之后的功能会更强大的。从我一个盲人角度上来说，心里还是比较满意的。
16: 据了解，针对残疾人申领智能眼镜，目前有明确的政策支持，

0: 经专业评估后符合条件的重度视力残疾人购买盲人眼镜可享受最高1500元的补助，其中特殊人群可直接免费申领，切实减轻视障群体的经济负担，让更多人能享受到科技助残的红利。
1: 有了智能辅具的加持，走出家门后的每一步同样需要无障碍环境的守护。在东阳市，从盲文电梯到过街音响提示装置，从无障碍客房到居家适老化改造，当地正推动无障碍设施从有向优转变，为20000余名残疾人铺就一条暖心路。
2: 近日，在横店梦逸酒店门口，肢体二级残疾的胡新明沿着无障碍通道稳稳上坡后，连连赞叹：“
3: 可以，好的，就是很实在，脊梁硬的人上坡搭的话就方便多了。”
2: 该酒店在建设初期便将无障碍理念纳入整体规划，配备了无障碍通道、电梯、车位及20多间无障碍客房。酒店总经理郑叶飞说：“
4: 我们酒店呢是从保障残疾人设施设备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残疾人的电梯、坡道、盲道，就是按照规范的要求来做一些改进跟提升的，不仅仅是方便了残疾人，很多老年人也感觉到很便利。”
2: 为了让无障碍设施真正好用，东阳市严格落实无障碍环境适用体验制度。自2025年8月起，所有新建公共服务场所在竣工验收前需邀请残联组织试用体验。东阳市残联党组成员司尹潇说：“
5: 目前市残联已经对永津铁路东阳北站、浙江广厦建设技术大学、木雕小镇校区等5处场所进行了试用体验。总的来说，各建设单位对我们的体验活动是非常重视，在我们给出整改意见以后，都能很好地完成整改，使无障碍设施更规范、更完善，效果明显。”
2: 据统计，东阳市现有残疾人约20000名，再加上老年人、儿童等群体，对无障碍环境的需求十分迫切。近年来，东阳市持续加大建设力度，在视障人士集中场所周边安装18套过街音响提示装置，并配备手机 APP 方位播报，在9个公园投用11套智能闸机，特殊群体可通过呼叫按钮远程通行。此外，还为100户残疾人家庭完成居家无障碍改造。但是，东阳市无障碍设施建设仍存在覆盖不均衡、部分市民保护意识薄弱。

0: 种我很痛。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远。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5: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5: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5: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越来越薄，你为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

0: 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

0: 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夏天是胃肠道问题高发季节，今天借此机会跟大家好好讲一讲我们该如何注意，了解一下遇到相应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应对。最常见的第一种急性肠胃炎，常见也遭罪，肚子绞痛，上吐下泻，严重的发烧，浑身没劲，轻的呢折腾的好几天，重的呢上医院得挂水。为什么？夏天热的食物容易坏，如果没有保存好啊，就会导致这种现象。所以呢，食物尽量别剩，剩的尽量处理掉啊。如果一定要吃剩菜，热的时候要热透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脾胃虚寒着凉了，这就贪凉导致的。有的人空调温度开得很低啊，20度、18度。啊，家里一进去跟冰窖似的，白天呢在办公室里吹一天，晚上回家接着吹，然后吃冰西瓜、吃雪糕、喝冰水，那胃能不罢工吗？胃呀，喜温恶寒，它怕凉，它自己的温度得在37度的时候才能正常工作。冰的东西进去了，胃血管突然间收缩痉挛，胃酸分泌就乱，蠕动也跟着乱，表现出来的就是胃痛、反酸、胃胀，不想吃东西。有的人不吃冰，是肚子吹凉风一样。夏天睡觉不盖肚子，一夜起来肚子疼拉稀，这叫寒邪之重，凉气直接从肚脐眼进去了。提醒大家，这样的季节啊，空调温度别太低，最起码也得26度。最开始提出空调26度，其实是为了省电。那我认为健康的温度应该是27、28度。睡觉的时候肚子盖点东西，冰西瓜呀、雪糕、冰水呀，尽量别吃啊。而且如果一定要吃，别吃太多。还有啊，从炎热的室外突然间进到空调房，搁常温下待一会儿，过渡一会儿，让身体适应适应。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消化不良积食，这个是因为夏天湿气重啊，白天热的时候胃口差，晚上凉快了，哎，就馋了。烧烤啊，小龙虾啊，小啤酒的，哎，吃的时候挺过瘾，吃完了呢就腹胀、嗳气、打嗝，第二天嘴里苦，舌苔厚腻。我不是反对大家吃夜宵，有时候馋了我也吃，但是别吃太晚，别吃太油，吃完了别马上就躺床上睡觉，吃完了溜达溜达，吃呢也尽量吃蔬菜杂粮，给消化系统减减负啊。第四种呢，就是反酸烧心。夏天热，人容易烦，一烦胃酸分泌就乱，而且熬夜呀、乱吃东西呀，最多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吃完东西之后没多久就躺下睡觉，胃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你一躺下，胃酸顺着这个喷门呐，往食管里跑，哎，胸口就像有团火在那儿烧，嘴里又酸又苦，哎，有的时候半夜都能呛醒。这种反酸烧心跟胃酸呢有关系没有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喷门松了，胃排空的慢，胃排空慢，食物和胃酸在胃里待的时间就长，往上跑的机会就多，所以晚饭一定要少吃啊，要早吃，睡前2-3个小时千万别吃东西，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床头稍微垫高一点，少吃甜的、油的、黏的啊。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呢，就是肠道湿热便秘。

0: 天热呀，冰饮喝太多啊，妈这个冰镇西瓜当饭吃，一个人造一个。冰的东西它是刺激肠道的，有的时候你那不是拉肚子，是工作紊乱，是你的肠道急于把它不想要的这些东西扔出去。哎，蠕动该快的时候不快，该慢的时候不慢，然后大便黏腻啊，排不干净啊，粘马桶啊，有的好几天便一次啊，又干又硬啊，酸酸臭臭的，这是肠道里有湿热。夏天湿气重，吃的东西不节制，肠道里湿热蕴结，大便就黏就臭就不畅快。要多喝水哦，主动喝水，别等渴了才喝，多吃新鲜的绿叶蔬菜和粗粮，给肠道呢打扫卫生，少吃油炸烧烤辛辣的东西。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很多时候是肠道里的有害菌在捣乱，好菌多了，有害菌就少了，大便就清爽。这是第五种。这第六种也是最后一种啊，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个事儿，中暑型的肠胃不适。天热出汗多，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流失快，血液大量的跑到皮肤表面去散热，那么内脏供血就少了，肠道就缺血，蠕动就慢，消化就跟不上，然后就头晕恶心反胃吐，浑身没劲儿，有时候肚子上不想吃东西。所以天热的时候要避免长时间暴晒，出汗多要补点淡盐水或者电解质水，刚从外边回来别一下就往空调房里扎，缓一缓。已经中暑的呢就得降温补水休息，必要时候上医院。等缓过来了，胃肠道功能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这时候吃点好菌帮着肠道恢复正常状态啊。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夏天肠胃问题主要是由于吃坏了东西，吹了空调，着了寒凉啊，吃了冰啊，再就是熬夜，吃了宵夜，再就是中暑这些事儿。那为什么有的人一到夏天有点风吹草动啊，胃肠道反应就那么强烈，有的人就没有呢？看个人底子不一样，肠道环境稳定的人对温度变化适应能力也强，对细菌的抵抗能力也强，对油腻食物的消化能力也强，反之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所以前面讲到的要注意，养好肠道环境是我们能够主动出击办到的事儿。多吃点杂粮蔬菜啊，给好菌弄点粮食，再就直接补好菌，什么 HN019 啊， BB 杠幺二啊，这些有编号的啊，有研究有明确作用的菌株搭配在一起，对肠道环境的维护是有利的。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下面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

0: 号364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铁红老师啊，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那个报告单，一个是那个叫眼睛做那个叫 B 超的报告单，发过来了，还有那个叫肺部那个叫我老伴的一个肺上的一个 CT 报告单，你帮我看一下呢，请你。
0: 你说的这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不是？
1: 一个是我的报告单，我老伴是两个报告单，一个是肺部 CT 的，一个是眼睛上的。
0: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1: 微信叫，哎呦，我这个手机我女儿的，我还不知道呢。
0: 哦天，那我不知道哪个是你啊，我得在这么多发微信的人里边找出哪一个是你。
1: 哦，他是个微信号啊，是吧？
0: 啊，对，微信号，我得知道谁给我发来的，要不然每天这么多人，我得是这些微信呢，我看一遍就得4个小时啊，我得找着你，我得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要我找不着。
1: 哦，他现在人不在，我还不知道。
0: 嗯，那你就简单说一下这事儿怎么回事吧。
1: 他那个眼睛那个叫玻璃体浑浊啊，还是叫什么？
0: 玻璃体浑浊有这个病，但这个病治不了。
1: 他是这个眼睛，上面有弯上去，前面有一个东西，好像有一个重影，一些过来，一些过去。
0: 啊，对，玻璃体浑浊，这叫飞蚊症。
1: 哦，这个治不了啊。
0: 治不了，这是衰老引起的。
1: 哦，好好好。那个叫那个肺部的话，它是那个叫简单的说一声，它是那个叫。去年做的那个叫肺部感染，后来我一直听你们这个广播，吃那个叫蝙蝠蛾。铁峰老师，蝙蝠蛾能再吃吧？
0: 能啊，可以啊，蝙蝠蛾病猫条件允许，你天天吃都行啊。
1: 谢谢你啊，铁峰老师啊，帮了我个忙，我打电话给你，我女儿那个叫，其实那个这个胆肝，后来你说去摘掉的，后来去听你话，马上到医院里去摘掉了。
0: 啊。你得让我知道哪个微信是你
1: 谢谢
0: 啊！完，我在微信上告诉你那怎么回事啊！
1: 好好好，
0: 再见，
1: 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时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089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是这个坐一会儿的，坐一会儿就坐，所谓坐1个小时吧，起来的。跳一根了就痛，不能走路了，就多走了多走了就不痛了。
0: 哦，你呀、一定要补钙，要补氨糖，然后啊，你找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龟芍地黄丸。
3: 龟芍。
0: 对，龟芍地黄丸，你这肝肾阴虚。
3: 龟芍地黄丸是吧？
0: 对对对。
3: 那我知道了，我到医院里去配一下。
0: 哎，好。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3: 铁峰
0: 帮你忙。手机尾号38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我上次发给你的，我现在的症状就是那个肾囊肿的。
0: 肾囊肿啊。
4: 将近20年了，现在慢慢已经扩大到那个左右肾都有囊。
0: 肾囊肿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老先生啊，您不用太紧张，这玩意儿一般都是天生的，就父母坐胎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有这玩意儿，长一辈子了他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绝大多数都是100个肾囊肿99个都是这样的，虽然他现在有点长大，但是你在你医生的指导之下，你看他对你身体有没有伤害，没有伤害放着不用管他，
4: 我现在症状一点。

0: 美食的有6公分多嘞，十一说他要做穿刺类的操作。
1: 穿刺把里边的水啊、气儿抽出来就完事儿了。
0: 啊，铁红老师是不是那就是要复发很？
1: 他复发不复发你也不用担心，他没啥事儿，关键是
0: 是不
1: 你。
0: 是那当无水酒精啊什么东西的穿刺？
1: 对，就是其实透过皮去扎一个眼儿，把它气儿放出去，它就是一包气或者是一包水，没什么，就你不用紧张这事儿啊。
0: 6公分多嘞，铁红老师。
1: 不够大啊，六公分，我见过一伸手像排球那么大的。
0: 我现在啊，铁红老师就是个肾脏有点扩大。
1: 如果你的肾脏功能各方面都是好的，这个就不是事儿。
0: 肾脏10公分左右嘛，不是啊，16公分左右。现在我肾脏已经有17公分左右
1: 是他的原因吗？
0: 了。那肯定是他的原因吧，我也不知道。
1: 你这个事儿跟你的医生啊好好谈一谈，因为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自己在家能办的事儿。我跟你讲的是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肾囊肿绝大多数都不需要管理，不必理会，他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就跟你说这个意思。
0: 我就怕铁红老师，我就怕这个肾囊肿大了，现在肾脏也接着大了，是不是这个压力就大了？我现在
1: 有的人肾囊肿确实能把肾脏挤坏，但这样的事儿很少。
0: 很少。
1: 那你这个是不是呢？你得听你医生的，因为我毕竟没看着啊。
0: 我想问铁红老师，这个我这个肾脏这些这个现场性下去，这个中医吃中药，这个肾脏都可以那个消毒的，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1: 我觉得没有必要，那得花老多钱呢。
0: 是的，要花老多钱的，
1: 嗯，
0: 将近好10000多，好几万的。
1: 那而且还不一定好使，那何必呢？
0: 他说3个疗程4疗程，这个肾脏症就可以消除了。这个西医还这个中药，他这么说。西医说呗，我现在不是在治疗那个 IgA 那个肾炎嘛，不是啊？吃药吃了这个2、3年了，现在这个各方面指标都是稳定的，控制好了。其实这个肾囊肿也长大了，还有几个结石，小小的结石。
1: 结石得处理，因为那玩意儿你不整，它早晚是事儿。
0: 他结石有大邱科配了一个肾石通啊，他说你吃好了就。
1: 这个得评估，肾石通是能够治肾结石的，但不是都能治的，它
0: 不
1: 有
0: 能
1: 好使
0: 啊。
1: 有不好使的，所以得医生给你评估。
0: 那个肾，是啊，我现在从来没疼，是吧？
1: 那是你的运气，那好事儿，那是。
0: 没感觉。
1: 对对，那是好事儿。
0: 身体做检查嘛，身体他说你说结石了，肾囊肿也长到6公分多了，他说。
1: 继续观察吧，不必急着动啊。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哎，对。
0: 那中医吃中药，就是那个也可以吃，也可以就费用多一点，是吧？
1: 对，你看经济条件，不差钱你就吃。
0: 不差钱吃饭。
1: 对，
0: 那我吃西药也得吃那个中药吃呢，不会冲突吧？
1: 不冲突。
0: 不冲突啊。
1: 对。
0: 这样子吧，挺好是吧？
1: 啊。
0: 挺好，你很好的。
1: 啊。
0: 我们这里好多听众在听你，才给你这个帮助呢，
1: 啊，给大家出出主意，有事儿再说啊。
0: 好的，九老师，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善待自己说：“我儿子今年20多，神经性皮炎，潮湿天气就犯。请问皮肤科去哪家医院看，效果会好一些？”皮肤科哪都可以，但我一定要告诉你，神经性皮炎的治疗有一部分心理因素，你要在心理上纠正。我建议你儿子跟我谈一谈。
2: 阴晴风沙不会化。
1: 微友飞龙在天说：“麻烦您呢，打听一件事儿。最近1周早晨起来第一次小便啊，刚开始2、3个数的时候，尿是有点浑浊的，请问这是不是肾不健康了？不，我考虑的是不是前列腺不健康了？啊，为什么考虑前列腺呢？有的时候我们管这种现象叫尿滴白，晨尿啊。”有尿滴白现象，往往是前列腺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您多大岁数了，如果您年近50岁啊，又是男性，就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需要填精补肾了啊。微友云淡说：“孩子12岁了，晚上睡觉呢总是磨牙，今天已经吃了2次打虫的药了，还可以再吃一次吗？上一次是2个月前吃的。”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这不是可不可以吃打虫药的问题，是这孩子磨牙真的是由寄生虫引起的吗？我可跟你说一下，和磨牙症有

关的疾病140多种啊，但是被全世界所有医生公认的磨牙症和情绪有关。你可不要以为12岁的孩子不会有情绪问题啊！所以我这位云淡这位家长同志，你好好找找原因，跟孩子沟通沟通，谈一谈这孩子是不是有情绪上的事儿啊？这个情绪上是指什么呀？不高兴是情绪上的问题，恐惧是情绪上的问题，焦虑也是情绪上的问题啊。唯有张太太说，我父亲呢晚上经常起夜，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而且手指尖凉。我父亲今年65，这是什么原因呢？阳虚呀，男人和女人一样都会虚的，而且64岁是男人正式进入生理上老年期的一个分界岭。你父亲65岁正式进入老年期了，频繁起夜而且觉得凉，就是因为阳虚，怎么办？补牙。魏有霍恩说，小宝宝2岁，很久以来后半夜总是爱喊几声，哎，我一直在给他补钙呀，想请铁峰老师给支个招。喊几声也不算什么呀，后半夜做梦兴奋呗，小孩大脑比较活跃，做了什么他喜欢的梦了，高兴喊两嗓子没事儿，他不是惨叫吧？有的孩子做梦啊哭了，哎呀不行了，哭得昏天黑地的，这可能异常，就是他那个叫声也能听明白。有的人这叫声啊是很凄惨的，这个说明孩子心理变化需要我们关注。如果就是偶尔啊喊一声，那不是问题呀，你不用担心啊。至于钙呢，该补还是要补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1: 喂，
0: 哎，
1: 是铁峰老师啊？
0: 是的，我是铁峰。
1: 哎，好，我现在就是我那个耳朵穿孔的话，在哪个医院能治？
0: 穿孔的原因是什么呀？
1: 就是打架，别人打的。
0: 我明白，外力外伤导致的，穿孔了。
1: 是，
0: 穿孔到什么程度啊？
1: 对对，
0: 很严重吗？
1: 他倒不疼，也反正就嗡嗡。
0: 那个。听力损失多少啊？
1: 啊，还听得了？
0: 不，听力是一个科学检查。
1: 嗯。
0: 就你们发现耳膜穿孔了之后，有没有对他的听力进行一个评定啊？有没有啊？
1: 那没有。
0: 没有，那应该做一个评定。
1: 是吧？
0: 哎，我们得知道通过穿孔这件事儿，他损失了多少听力。
1: 哦哦。
0: 还有。穿孔，我们要知道他穿的多大孔，洞有多大，你知道吗？
1: 那也不知道啊。
0: 你得知道，为啥呢？小的孔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自己能长上。
1: 啊，那他没长上，没长上，咱也听得了，就他就是嗡嗡。
0: 啊，如果这个洞大到自己长不上的话，就得考虑是人为修复了。
1: 嗯。
0: 哎，人为修复。
1: 能修复是吧？
0: 能修，可以修，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事儿，你们都得查啊。
1: 哦哦，那有事儿。
0: 妥嘞，还有事儿没？没事儿就这样了。
1: 哎，
0: 好嘞，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十四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480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你好，我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是那个小孩子的事情。
0: 嗯，
3: 我这个儿子14周岁，他的右手腕处有一个胎记，胎记上面还带毛，大小的话是乒乓球，稍微小一点点，这么大。我想问一下，要不要割掉？
0: 要处理，要处理，不是割掉啊，怎么处理是皮肤外科的事儿，但是我们需要处理，需要处理这个东西。
3: 哦，这个越快越好是吧？
0: 那倒不是。是早做不如晚做，不如早做。
3: 我听有些人说是，如果说用激光说割掉之后，它还会长，是不是？
0: 有的人还会长，这跟你用什么去处理它没关系，是它体质的问题。
3: 哦，体质的问题。
0: 对，但是这个事儿你要处理，不能留着它。
3: 哦，行，好，谢谢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要在他身上待的时间太长了，他要是74，我就不管了，14必须得管。
3: 他是从小生下来就有，
0: 对对对，要陪他很久很久。
3: 然后他是跟着年龄增大哇，他这个胎记也在增大。
0: 哎，对对对，所以必须干预啊，必须干预。
3: 哦，这个小孩子呢，还是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呢，他平时吧，他很容易出汗。
0: 嗯。
3: 春天春夏的时候啊，我们一般人是不出汗的。
0: 嗯。
3: 他是稍微一动，然后就很多很多汗。
0: 明白。
3: 然后夏天就更不用说了。
0: 明白。我告诉你呢，两个事儿啊，第一，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起脾丸可以给他吃。
3: 哦，气体丸是吧？
0: 这起开启的起，
3: 开启的起。
0: 哎，我其实正确的读音叫起脾丸，脾就是脾胃的脾、
3: 哦，
0: 哎，起脾脾胃丸，
3: 哦、
0: 起脾啊，它就是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给他吃。再有一个补钙，
3: 补钙是吧？
0: 对、
3: 哦，补钙本身就在吃，家里面本身就在买那个钙片给他吃。
0: 啊、
3: 哦，那个你说的这个起脾丸的话，大概能吃多久呢？
0: 起脾丸属于健脾。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给我儿子健脾，我儿子从3岁，2005年我开始给他健脾，到现在他今年23了，还在吃。
3: 哦，
0: 哎，健脾
3: 里面是中成药啊，
0: 中成药啊，能够健脾的药有很多。我其实是需要你坚持的是健脾这个行为。
3: 哦，
0: 嗯，而不一定非得吃这个药，只要孩子健脾，你记住，我们普通老百姓只要坚持健脾，对健康只有好处没坏处，尤其是小孩儿童。黄帝内经上说，儿童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健康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给他健脾准没错。
3: 哦，
0: 哎，就像
5: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人想上进，我不知道找不着门路，读书准没错。
3: 哦，好的，
0: 对吧？
3: 那我就，哦，那我知道了，那我就等于是给他吃这个，然后能吃的时间尽量长一点。
0: 对，
3: 那他这种症状如果说消失了，
0: 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3: 越好是吧？
0: 对他的健康影响就越大。
3: 哦，
0: 越有意义啊。
3: 最好是就坚持我。
0: 那可不，我健脾都20年了。
3: 哦，好的，徐波老师。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身上的事情哦。我自己身上那个什么事情呢？已经有大概有7-8年可能有了。最早的症状呢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气短，然后胸闷，然后头呢有点闷的，然后两个太阳穴有点胀，然后这个人呢很疲劳。

0: 很疲劳之后，每个月的话就是这种症状，每个月的话都有好几次，就是好几天啊，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在严重一点的时候呢，他就会打恶心，会吐。
1: 嗯，
0: 然后我呢是查了很多西医，查完之后呢，说是没有任何症，没有任何这个病变的地方。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查的啊，然后他说，不行的话给你查一个倒影。如果说查出来有就有，没有的话，那就证明你真的是没有病的。
1: 嗯，然后呢？
0: 后来我就查了赵宇，查了赵宇也是好的。
1: 嗯，
0: 好的话，他说那我不给你看了。他说你真的没病。他说如果说你想去看的话，
1: 看看
0: 我推荐你两个地方去，一个呢是去这个叫什么，这个要么有焦虑，然后要么就是你去看看中医。
1: 哎，你早就应该看中医。
0: 我去焦虑那个地方也看了，看了之后呢，他一说，我刚才还忘了说了，我就是这个睡眠也不好，当时，然后我看了这个焦虑科去看，他说有病，他说肯定有病，你睡眠不好肯定有病，然后让我住院，然后住了一个星期大概左右，
1: 嗯，
0: 然后回家给我配了那些药，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什么，吃这个睡眠的药吧，不吃这个药很难受，我坚持了一个多月不吃他那个药。后来也好了，就是说不吃这个药也能睡着了，但是这个问题啊还是在，就是这个胸闷气短，然后太阳穴这里很胀，我就去看中医了。看了中医之后，中医这个药吃了很灵，吃了大概两次，一次是一个星期嘛，吃了两次，然后就见效了。
1: 嗯，
0: 见效了之后，这个症状呢就变得很轻了，但是一直没有根除。
1: 嗯，
0: 后来这个老中医呢，他也不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是一个，人家都说他看的挺好嘛，我也就去找他看。这个老中医呢，他年纪比较大了，后来看了一段时间，他不愿意看了。
1: 嗯，
0: 他不愿意看
1: 了
0: 之后，他说你真的要看的话，他说你到冬天了时候再来，我给你吃一个叫什么膏方。但是我后来冬天去了，吃了个膏方，吃了膏方之后，症状是变轻了，但是始终没有根除这个病症。
1: 嗯，
0: 后来这个中医他也不看了，他年纪大了，他不看了。他不看了吗？我就找其他的中医看，找其他中医看，好像始终这个也根除不了。目前呢，我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月大概有那么一次到两次，
1: 嗯，
0: 就是这个气有点短，然后太阳穴这个地方有点胀，然后这个人很疲劳，主要是很疲劳，
1: 嗯，
0: 非常疲劳，想睡觉。
1: 嗯，明白明白。你要是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的话，那我首先问你，你能像我这样坚持吃中药吗？我刚才说了，我健脾温肾，我已经吃了20年的药了。你能跟我似的吗？
0: 吃20年我不敢肯定，但是吃个2年，我感觉肯定可以吃的。
1: 我为啥能吃20年？全靠意志吗？不是，我真好使啊，知道吗？我都55了，我脑上一根白头没有。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我1993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我几乎没休过周六周日。因为我的节目没有人能替，你知道吗？电台主持人是这样的，他每到周六周日要互相串休，你替我，我替你，这样我就能休息了。我没休过，为啥？我的节目没有人能替。30来年、
0: 这个、
1: 谁好使？
0: 哦，那我这个情况还是建议吃中药是吧？
1: 对，你这事儿就是中医中药，你得能坚持。中医实际上它是灸偏，就好比啊一个炭火炉啊，我们人体就好比一个炭火炉，天天烧天天烧呢，炭要少火就不旺。中医中药是给你加炭，西医一看这炉子没毛病，这不着着火呢吗？水不能烧开吗？你不用治。
0: 对，我到西医看过，他都说不用治，他说
1: 没事。对呀，他自然规律，他认为早晚有一天人都这样，我给你加啥加，不用加。但中医不是，中医是讲的治胃病，治没有发生的。中医的核心目的是让人不得病，让人一直好，这是中医的思想。所以中医养生很有价值的。
0: 哦那个、对，
1: 你首先
0: 的话、我平时这个运动，这个是不是也要跟上啊？
1: 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现有机能不退化，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强，这是养生的要求。运动当然应该了，我们要求这人应该管住嘴迈开腿嘛，运动是生阳最好的手段呐。
0: 我有一段时间我想运动，但是我这个人胸闷气短哇，现在胸闷没有了，现在就是气有点短。跑步这个跑不行，那个中医给我讲，那个医生说你不能跑，他说你这个体质这么虚，
1: 对你消耗
0: 的厉害不行。
1: 对，你这样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首先呢，我平时吃的纳豆激酶啊，维生素 K2， 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你也可以吃，这是第一。第二，三边方你也可以吃。第三，调五脏的那个膏方你也可以吃。这三个里面啊，这三个里面哈，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吃，最好一直吃。然后呢，三边方和调五脏的膏方你选一个就行。
0: 那和我现在吃那个中药有没有冲突？
1: 你如果正在吃中药，那就犯不着了，因为你的中药它会给你考虑这些事儿呢。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好，那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3: 手机尾号47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峰老师啊。
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4: 哦，你好。我就是前列腺了，前列腺是原来是增生的了，从大概总有十几年了吧，今年72岁，那么我这个肿瘤指标呢，上个月11号去做的了，这个肿瘤指标有5.5来了，
3: 哦，肿瘤指标高了，
4: 高了咯，
3: 单纯高不能说明什么，
4: 哦，
3: 单纯这个高，不算什么，你要保持好情绪。
4: 另外还有这个肾啊，肾有多发性囊肿了。
3: 那这更不是问题了，观察就可以了。
4: 哦，那么他这个指标怎么我都那么高起来了，5.5了。
3: 高呢，只能说明一种状态，不能说明一定得病了。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这个指标偶尔高一高，不能说明什么，但只能说明你这方面风险比一般人大。但不代表你就是这病，所以你也不用太紧张，紧张对你来讲不太好啊。
4: 那么吃药没有吃药的？
3: 没有什么药是专门降这个指标的。男人呢，要想前列腺好啊，一定要及时补肾，别等老了才想起来补。
4: 哦，对，
3: 好嘞，
4: 谢谢啊，
3: 哎，
4: 老师，
3: 不客气，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5: 微友。我的美丽的姑娘，她说我家二姑娘5岁了，足跟位置出现水泡已经2个多月，都说是湿疹，药也用了，皮肤吸贴做了不见效。哎呀，你看药用的是什么药你应该告诉我呀，皮肤吸贴做完了是什么结果你应该告诉我呀，对不对？不然你这话跟我说了不是没有用吗？你光告诉我是湿疹，你没说别的呀。其实治湿疹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说的健脾除湿。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的人都应该坚持健脾的，通过健脾的方式让我们运化水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你运化水湿的能力越是完美，出现过敏性疾病、免疫失调疾病的概率就越低。而且黄帝内经里有话说，儿童小孩肝肠有余，脾肠不足。作为一个家长，我建议你从小就要给你的孩子坚持健脾，用药物也行，用食疗也行，药便宜，食疗贵啊。微有心语说，血压高啊，178，低压102，口服安露地平降不下来怎么办？加药，多数情况下是在安露地平的基础之上加一个鄂贝沙坦。鄂贝沙坦、缬沙坦这类沙坦类的药物，加完之后看看情况怎么样。要还不好，一般就得加利尿药啊。这个你一定要在你的医生指导之下完成啊。
6: 最好的礼物。
3: 微友孟凤英说：“我一个月之前感冒、咳嗽有痰，打了8天的左氧氟沙星也没好，又吃消炎药还不好，咳嗽的还是那么厉害，而且还恶心。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呢？”我建议你呢，定期到医院复查，看看到底情况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就只是停留在感冒这个层面上啊？如果是呢，接受医生治疗，这是正确的。而且呢，在解决咳嗽这个问题上，你可以去买一个药啊，名字叫止嗽青果丸，停止的止，咳嗽的嗽啊，青春的青，苹果的果，很便宜这个药，吃个3天2天就应该能见效。啊，可以附加在一个药叫百合固金丸，这也是非常普通的药。我相信这两个药合并在一起，3-5天吧，一个星期，这个咳嗽的情况就应该大大好转。
6: 平淡日子里，
3: 唯有青草。他说我老伴右手大拇指指尖麻，能有1周左右的时间，是哪方面原因造成的呢？
5: 神经要是觉得麻，不是被压住了，就是血流不过来，被堵住了，这是最常见的两个因素。还有感染的因素，您老伴肯定不是感染的因素。我的意见是到医院查，查什么呢？查腰椎啊，查颈椎，查这些被压迫原因，这是优先考虑。如果不是，那就可能是血栓因素。
6: 彼此不离不弃的搀扶，
5: 唯有好人一生平安。他说我右眼里啊，好像有东西磨得我，上了路霉素滴眼液作用不大，怎么办呢？上医院查。眼睛这个东西啊，是最掺不得沙子的。你要觉得有东西磨得慌，那就肯定有东西。我说的这个东西啊，不一定是眼睛里进了一个外来的东西。由于感染起的小包也可以磨得慌，对不对？异物感是一定存在的。当然也有一些人眼睛磨得慌没有东西，就是感染。而眼睛这个东西在给上抗生素的时候啊，就你用那个路霉素滴眼液，这抗生素嘛，药物吸收率特别低，100份药物打到血液里100%吸收了，通过嘴来服用吸收40%，你通过眼睛滴进去透皮吸收，吸收率不到5%。所以我们在往眼睛里滴眼药水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密度，一般要求每隔3个小时滴一次，我说的是24小时来计算的啊，要保证足够的密度啊，一天就滴那么一回两回啊，不起什么作用，药物浓度不够啊。

0: 足。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25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0: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铁峰老师，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好几年了。
0: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你说。
1: 有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啊，我是2年前体检检查出来是高血压。
0: 嗯。
1: 这个高血脂。
0: 嗯。
1: 嗯，高血脂的就是动脉那个粥样硬化，中度狭窄。
0: 嗯。
1: 现在我是吃这个降压药跟那个他汀，
0: 嗯，
1: 现在血压控制的还好的，
0: 嗯，
1: 这个也回去复查过，这个血脂的控制的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2.2左右。其实我现在想就咨询一下，能不能就是有中药调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调理一下，把那个血脂控制的好一点？
0: 就纳豆激酶、维生素 K 二。
1: 好的，我就这个。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1: 好，咨询一下。
0: 好，老哥啊，有事打电话啊。
1: 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68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5: 我有这个问题啊。
0: 嗯，
5: 就是我前两天检查有老年性宫颈炎。
0: 哦，
5: 完了用了12天药啊，没检查好，我请问铁峰老师用什么药好？
0: 老年性的这个炎症啊，怎么说呢？
5: 对，
0: 这是由于衰老导致的病。这个病啊，主要在于日常的防护，平时的清洁对你有帮助，但根儿里来讲是衰老引起的。啊，你多大岁数了？一般都得60多岁往上容易得这病。
5: 我54岁。
0: 那有点太年轻了。除了有这个炎症之外，有没有别的感染呢？
5: 我做过一次那宫颈锥切。
0: 你还做过锥切呢？
5: 对。

0: 做追切是因为啥呀？
1: 宫颈上长得你那小的要球似的。
0: 那你看你这个还是有原因的，你所谓长得小、小肉球啊，实际上哈，那个一是有可能是宫颈的纳囊这类的东西哈，再一个就可能是有 HPV 病毒感染。
1: 啊。
0: 做追切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可能存在的宫颈癌。
1: 对，他说了。
0: 哎，那么给你做这个手术，这说明什么呢？你平时环境就不太好，底子就薄。哎，再个老的有点快。
1: 对，可能是这家庭造成的。
0: 啊，主要就是老的有点快啊。哎呀，这咋整呢？你说这个事儿不好办呢。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的根儿在于衰老。
1: 嗯。
0: 啊，再加上你以前的病底子，这个事儿不太容易好。要我说，你再耐心点儿，再等一等。
1: 嗯。
0: 啊，给你用药的医院是正经医院吧？
1: 是。
0: 啊，那行，那行，那行，我就怕你让人骗呢啊。
1: 嗯。
0: 你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别着急。
1: 嗯
0: 啊，衰老导致的病都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治疗，我建议你在接受规范治疗的同时，用一些什么手段哈，补益一下自己的气血啊，补益一下自己的气血，让自己的身体的基础啊好一点。为啥女人到了年纪她容易得这种衰退性的疾病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为啥你治这个病就不容易好？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亏虚的太严重，我用气血不足这个词儿来解释是你能听懂的，是最简单的。实际上这事儿要往复杂了说，就是由于雌性激素分泌减少，黏膜萎缩，黏膜免疫机能下降引起的，根儿在这儿。但是这个过程，
1: 那我现在能用点啥药吗？
0: 治这个病现在给你用的那些药物都是解决你症状的，但是你底子薄底子差，气血亏耗嘛，对吧？气血虚嘛，你年轻时候你也没补过呀，
1: 对
0: 对吧？你既然底子薄，你康复的就慢，所以我建议你等这次好了之后，或者从现在开始给自己进行气血的补益啊。
1: 哎，
0: 这个病是由于妇女雌激素分泌减少导致的黏膜萎缩，这个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啊，
0: 老了，啥叫老了？女人更年期之后就叫老年期，这就叫老了，谁也挡不住这个事儿。所以你别合计去哪儿找个特效药用上三天就好了啊，没那事儿。
1: 哎，
0: 真要是有那样的药的话，那一定是雌激素，而雌激素会使恶性肿瘤发作的风险成倍的提高，所以这事儿你别着急啊。
1: 哎，行。
0: 然后呢，现在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洗剂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一用，清洁一下，但不要过度清洁，过度清洁对你没好处啊。
1: 嗯，行，那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90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就是我女儿就经常生来口腔溃疡，这不会好不会？
0: 小孩要是口腔溃疡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脾虚免疫失调。
3: 嗯，
0: 坚持健脾就可以了。啊，您女儿多大了？
3: 她18岁。
0: 18岁是在高中啊还是大学啊？
3: 大学，大一。
0: 大一哈，学习压力大吗？
3: 这压力也不是很大，这反正看了也两三年了，也那个都看不好，口腔医啊什么那个。
0: 如果她现在是大一，那两三年前那就应该是在高二高三。
3: 对对对，
0: 那么那个时候啊，出现这种情况可不奇怪啊，因为那个时候压力可是很大的，在中国啊，高二高三有多累，大家都知道啊。
3: 嗯，
0: 所以说他在那个时候呢，有这个口腔溃疡，往往都跟情绪有关。
3: 情绪有关。
0: 对，这是情绪来的。嗯。
3: 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铁峰老师，就我儿子呢，就是单位的体检的时候呢，
0: 嗯，
3: 他每次体检都是那个谷病胆酶啊，就是那。高就是，
0: 你的孩子啊，
3: 嗯，
0: 你说你女儿啊，
3: 我儿子
0: 啊，你儿子，你儿子多大了？
3: 我儿子28了有。
0: 他很胖吗？
3: 稍微有一点点胖，有个反正都有一点点的脂肪肝。
0: 有脂肪肝。
3: 嗯，稍微有一点点。
0: 他身高多少？
3: 身高是1米71，得有160多斤。
0: 不大。
3: 嗯，肚子稍微有一点点大。
0: 嗯嗯，

0: 28岁就有肚子了，那就算挺早了，那可很有可能是脂肪肝引起的啊。因为转氨酶高这个事儿呢，谷病转氨酶高一般都是肝和胆的问题。你要说是我啊，熟悉我人知道，老铁爱喝点酒精刺激引起的，但我现在不喝酒了，对吧？那转氨酶要是高呢，那多数都是由于这个脂肪肝引起的。
1: 嗯，
0: 像他这个年纪，管住嘴，迈开腿，好好生活，应该没啥事儿，啊、哦。
1: 哎，好好好。
0: 你要是不放心，就上肝胆外科重新再查一下，咱找到原因，行不？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好，谢谢啊、
0: 哦。哎，好，有事打电话啊、哦，再见。
1: 嗯嗯嗯。

0: 尾号218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秦峰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
1: 我早上起来喉咙里面好有蛋咳在那里，饭吃了以后更加明显。
0: 哦。
1: 中午也这样，晚饭也这样。
0: 哦。
1: 早上这样。
0: 哦，明白。
1: 我想就有什么办法把它解决？
0: 痰湿比较重，多大岁数啊？
1: 60。
0: 60岁哈。喝酒吗？
1: 还得酒。
0: 啊。
1: 所以。
0: 每顿都喝吗？
1: 差不多每顿都喝，还有一点不多。
0: 喝多少度的酒啊？
1: 啤酒、红酒跟黄酒
0: 啊，都喝。哦。
1: 喉咙坏一下，那就度数都不高的，不会超过20度的。
0: 啊，这个抽烟吗？不抽烟哈。
1: 不抽烟，从来不抽烟的。
0: 嗯，行，你这么着，你呀，上药店买一种药。
1: 哪个药啊？
0: 叫二陈丸。
1: 二陈丸。
0: 一二的二。
1: 嗯，
0: 耳东沉，
1: 耳东沉啊，哦，丸，
0: 耳东沉啊，姓陈那个陈，就吃这个药就行，
1: 就这个就可以了，
0: 对，
1: 哦，这么简单，
0: 很简单，
1: 是不是咽喉炎啊？咽喉炎
0: 啊？不，你想多了，想多了，就是痰湿重，脾虚，痰湿重，
1: 哦，脾虚，这个药吃下就可以了，哦，
0: 能够帮你除痰祛湿，
1: 除痰。对，那就关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解决，您舒服多了，有的话都说不出来，一下子咳了。
0: 对，
1: 很不舒服的。那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啊。
1: 谢谢啊，谢谢，好，谢谢，
0: 再见。
1: 好。
0: 有人说，皮肤最外面是我们人体的外面的门面，好坏都是表面的事儿，但是皮肤和肠道呢，它都是一体的啊。如果是肠道菌群乱了，身体里的代谢垃圾排得不干净，身体代谢不出去，就会在皮表找到一个疏散口，这个时候皮肤就会变成一个排毒的出口。皮肤上的问题啊，往往和内在的变化有关联，比如说脸上灰秃秃的，气色黄，像洗不干净一样，再就胳膊小腿的皮肤异常干燥，起白屑，忍不住总得去抓去挠。这些困扰有的时候不单是皮肤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是肠道菌群失调，身体通过皮肤发出的一种提醒。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工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浙江第一声，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记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马玉坤。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突然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啊，大家说说，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呢？我相信啊，一定会有人说不难。谁还没犯过错吗？只要把这个误会、矛盾解开了，事儿也就过去了，自然也就原谅了。但是一定也有人会说，原谅一个人很难，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我相信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呢，一定是他对你犯下的错，给你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以至于一辈子都无法愈合。其实我要说的是啊，想要原谅一个人，无论他犯的是大错小错，我们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啊。马奶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自己。这是马奶奶对于原谅的理解。记得那是在1978年7月份，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西藏山南地区的天空格外的晴朗，站在敬老院的院子里，一眼望过去啊，冈底斯山半山绿草，半山冰雪，在蔚蓝的天空下，雪白的云朵随着凉风游走。你看敬老院里的垂杨柳都快接近地面了。已经6岁的喜儿呢，他在平措爷爷为他做的秋千上荡秋千。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孩子是背诵着马奶奶教他的三字经，夹杂着爷爷奶奶们的祈福声。敬老院里充满了一片祥和的气氛。我常对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说，不去一次西藏，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离天最近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下大雾了，那我告诉你，其实你只是身处从小镇飘过来的云朵里，那是一片可以净化灵魂的圣地，那是一群可以洗涤心灵的神山。

如果我们心有杂念，心生烦恼，那就有机会跟我一路向西，登上雪域高原，然后把烦恼留下，把宁静带走。那天爷爷奶奶们刚祈福完，大家就都坐在院子里闲聊，从大门口啊进来了一位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央家母，你们敬老院有一封从祁连山邮来的信。大家还没听清是哪儿的来信，马奶奶手中的拐棍儿突然掉地上了。喜儿快步地跑到马奶奶身边，把拐杖给捡起来了。奶奶，你怎么把拐杖丢地上了？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当拐杖呀？马奶奶像是没有听到喜儿的问话一样，呆呆的就愣在那里。这时候呢，邮递员又说了一遍：“祁连山的来信，谁来取一下？”扎西三哥，去叔叔那儿把信拿过来。喜儿呢是答应着杨家母，连蹦带跳的就从邮递员的手里接过了信，然后跑向杨家母。路过马奶奶身边的时候呢，还说了一句：“奶奶，是从祁连山来的信。”然后就把信呢交给了杨家母。马奶奶从喜儿的口中说出祁连山三个字之后，整个人是瘫坐在了地上。咱们老听众应该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就是早些年在祁连山牧场发生意外过世的。而马奶奶的眼睛也是因为承受不住老年丧子的痛哭瞎的。可是马奶奶的儿子早在1963年就已经过世了，只不过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根本不可能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在藏南牧场下放的马奶奶。所以当马奶奶知道儿子已经过世的时候是在6年前也就是来敬老院的那一年。那一年马奶奶刚刚60岁。但是今天，儿子过世整整15年的今天，敬老院里竟然是收到了一封来自祁连山的信。难道是马奶奶的儿子当初并没有死？难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隐瞒了事实？马奶奶从邮递员第一声说到祁连山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她的拐杖丢了，人坐在地上也都全然不知。央家母看到马奶奶坐到了地上，快步地走向马奶奶。喜儿回身呢，看到奶奶坐在了地上，也跑了过去。马老师，这封信是写给您的。一边说呢，是一边就扶起了马奶奶。站起身的马奶奶从喜儿的手中接过了拐棍儿，然后转身问央吉阿姆：“信上写的什么？”央吉阿姆打开信的时候，马奶奶就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的，侧着耳朵，生怕错过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儿。央吉阿姆用生疏的汉语说道：“马晚琼亲启，望于8月15日前务必到达青海省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宜。”央吉阿姆读到这儿就没再说话。马奶奶愣在那班上，突然抓住央吉阿姆的手，连忙问：“接着说呀，还说什么了？”“没有了，就写这

王国胜是谁呀？马奶奶流着眼泪说，王国胜是我的儿子。央吉阿姆听完了马奶奶的话之后啊，又惊又喜。惊的是，马奶奶在住进敬老院之前，她就已经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死在了祁连山，但是怎么过了这么多年又来信了呢？喜的是，难道马奶奶的儿子没有死，还活着？随即央吉阿姆小心地问了一句，马老师，您儿子今年得多大了？马奶奶缓缓地说，国胜是1946年出生的。央吉阿姆马上说道，那今年已经32岁了。马奶奶听完央吉阿姆的话，慢慢地站起身，用力地点了点头。没错儿，他今年已经32岁了。我的儿子还活着，他居然还活着。我的儿子还活着，我终于等到儿子的消息了，他还活着。喜儿这时候看着马奶奶兴奋的表情，虽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幼小的心里始终清楚一件事儿：只要奶奶开心，他就是开心的。然后蹦蹦跳跳的把奶奶有儿子的消息告诉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为马奶奶感到高兴。拼错爷爷呢还特地拿出了自己的3块钱，让央吉阿姆去镇上买点好吃的，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全当给马老师送行了。等到吃完中午饭，大家就开始帮着马奶奶啊来算计一下去祁连山的路程和时间。这时候啊，平措爷爷就说了，按照信里的日期来算的话呀，从咱们泽当到祁连山这路程可不近呐，而且交通还不便利，真就是越快动身越好。明天就走吧，把喜儿留在敬老院，我们给你看着，毕竟路程远呢，你行动也不方便，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这时候喜儿一听到这话，当时就不干了，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奶奶，一边哭闹着一边喊着，不行不行，我要跟奶奶走，奶奶去哪儿我去哪儿，奶奶眼睛看不见，我好给奶奶领道。喜儿那年才6岁，他真是要比同龄的孩子聪明懂事的多。6岁的孩子就知道奶奶眼睛看不见，非要给奶奶领道。6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呀？这时候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小脑袋说，奶奶肯定带着你，不管走哪儿都带着，你得给奶奶带路啊。小喜儿听了马奶奶说完之后啊，一下子就嘎嘎的乐开了。要么说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呢。大家一看到这个情况啊，也都不再说啥了。啊，心里也都知道，马奶奶肯定是舍不得扔下喜儿。那就这样呢，大家呀就开始给马奶奶还有喜儿准备路上吃的糌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这一路上，骡马车换大客车，再换骡马车，再换吉普车。马奶奶是走一路问一路。咱就别说那是40多年前了，那就是前些年啊，我从山南去祁连县，走的就是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那条路。即使是道路反复的维修升级的情况下，开车也用了1周的时间呢。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这条路，整整用了23天。一个盲人，带着一个6毛岁的孩子，这一路

0: 上又是沙漠、戈壁，又是雪山、草地。遇到风沙大的时候，根本看不见路，车开的还没走路快呢。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客车，不光是拉人，啊，人带着的鸡、小羊羔都在车上。给第一次坐大客车的喜儿啊，留下的全是鸡粪味儿、羊膻味儿。没办法呀，遇到刮风沙的天气啊，车窗都打不开呀。还有下大雨的时候，有的路干脆就走不了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从山南到祁连山，2300多公里的路程。马奶奶是带着喜儿，就这么一路的磕磕绊绊走过来的。哎呀，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母亲为了见到15年没见的儿子，无论是需要走多远的路，无论在路上遇到多少未知的危险，他都会不顾一切的去。总算是走到了，只是等到了公安局门口的时候啊，这个天呢已经快黑了。马奶奶和值班人员呢打听他儿子王国胜的事儿，人家说这个点儿都下班了，我在附近给你找个地方先住下吧，明儿一早再过来。其实大家想啊，对于一个和亲生儿子分别了15年的母亲，对于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过世的母亲，突然之间听到了有关儿子的消息。这个时候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他什么都没想，只想尽快尽早的与儿子见面。在来往祁连县路上的这23天，马奶奶没有一刻不在想与儿子重逢的情景，即便是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满脑子也在想儿子现在是什么模样了，也不知道这些年都干什么了，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呢。想到这儿，马奶奶突然又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是公安局让我过来啊，而不是他给我来信呢？到这个时候啊，马奶奶才反应过来，事情似乎是有点不对呀，是不是儿子惹啥祸了？哎呀，算了算了，不想这些不好的事儿了，只要他还活着就太好了。马奶奶就这么依靠在床上，一边排着身边的喜儿，一边在床上啊，想着与儿子重逢的种种的这些情节，一夜都没有睡。天还没等亮啊，马奶奶就怎么也躺不住了，早早就起来了，给自己精心的梳洗打扮一番，然后呢，整理好身上穿的衣服，就静静的坐在床上，等着儿子过来接她。那么到了上午呢，公安局来人把马奶奶和喜儿请到了公安局。到了地方之后啊，马奶奶非常着急地问，我儿子王国胜在哪儿啊？公安局的同志把马奶奶和喜儿引到了一个房间，请马奶奶坐下啊，开始跟马奶奶要这个身份证明。那时候不像现在啊，咱们说出门办事儿啊，啊，就用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当时那个年代呢，尤其是这种像跨省出访的事儿，啊，一定要带着当地政府开具的介绍信。马奶奶当时就把这个介绍信

0: 信和身份证明啊，交给了公安局同志的这个手里，然后就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能见我儿子王国胜啊？他不知道我来了吗？”这个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对马奶奶说：“您儿子王国胜，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牧场过世了，这个消息您不知道吗？”这句话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直接击碎了马奶奶一路走来对儿子的所有幻想。她直接呆住了，面无表情地坐在靠椅上。过了半晌啊，工作人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有言语，就又说了一句：“您儿子王国胜死亡的事儿，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这边呢一直是在努力的不断的调查，这次请您到我们这儿来呀，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已经有眉目了。可以肯定的是，您儿子不是意外死亡，因为当初害您儿子的嫌疑人已经来到公安局自首了，要在本月的15日在祁连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王国胜还有一个亲人在世啊，就是您，所以才恳请您务必在15日之前赶过来。”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扑通一下就跪在了马奶奶面前，哭着说：“老姐姐，求求您原谅我儿子吧，他当初年纪小，做了错事儿，他自己也过了15年的逃亡生活，孩子他妈已经疯了。”马奶奶听到这儿，马上打断了男人的话，站起来用拐棍用力地搓着地面，怒吼着说道：“你儿子小，我儿子当年虚岁才19岁啊，19岁就被你儿子害死了，你让我怎么原谅？你的妻子疯了，你看看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呢？我的眼睛是怎么瞎的？这都是你儿子害的。”此时站在马奶奶身边的喜儿啊，是从她打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她的奶奶像发了疯一样怒吼着。被吓哭的喜儿本能的就抱住了奶奶。这个时候马奶奶才意识到啊，自己刚才的情绪啊可能是吓到喜儿了，所以放平了语气说道：“我儿子不到3岁就没爸爸了，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刚刚满18岁的时候，受他爸爸的牵连，下放到你们祁连山。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小伙子，你儿子为什么要狠心害他？你儿子所犯下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此时的男人对马奶奶说：“我跟他妈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愧疚当中，我们全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儿子。我家孩子逃跑之后，他妈就疯了，为了给他妈治病呢，我们也没攒下多少钱。直到6年前呢，我们知道了你家国胜还有一个妈妈，所以这6年来我再也没有给孩子他妈治过病。我们一共攒了2430块钱，原本是想着攒到3000就去西藏给您养老，可是最近这半年多呢，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孽障回来了，我就给他送来自首。现在看来这3000块钱呢是攒不够了，我想把现在这2430块钱给您，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啊。”马奶奶听完这句话之后啊，颤抖地说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儿子回来，我儿子回不来就要你儿子偿命。”说完这句话呢，马奶奶转身带着喜儿就离开了。 此时他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等到15号，法院还他儿子公道。等回到招待所，喜儿好奇地问奶奶，那个爷爷为什么哭啊？马奶奶告诉喜儿，因为他伤害了奶奶，想让奶奶原谅他。喜儿问，是他把奶奶的眼睛弄瞎的吗？马奶奶忍着眼泪说，是的，就是他的孩子让奶奶的眼睛变瞎的。那他还能把奶奶的眼睛变好吗？马奶奶回答说，已经瞎了，就变不好了。喜儿生气地说，那奶奶就不要原谅他。马奶奶点点头，奶奶不会原谅他的。到了晚上，喜儿睡着了，马奶奶辗转反侧睡不着，她脑子里面想到了喜儿对她说的。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他还能把自己的眼睛变好吗？他想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疯婆娘，6年时间里边，攒了2000多块钱。按照当时的收入来算呢，在他们牧区要攒这么多钱，真的可以说是不吃不喝，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才攒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两口子这6年来是怎么过来的呀？但是一想到自己儿子，他再一次的陷入到了悲痛。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害人性命的人一定不能得到原谅。这一夜呀，马奶奶就是在反复的重复着不能原谅的这个话语当中度过的。天亮之后呢，公安局的同志来找马奶奶啊，并把马奶奶来时的路费也一并带过来了，说如果马奶奶不想等到宣判之后再走呢，现在就可以给马奶奶出路费，就让他们回去了。这时候马奶奶就问了一句，害他儿子的人是自首的吗？公安局的同志呢也借着这句话给马奶奶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这个左天宝啊，也就是害您儿子的人，在15年前是在北海州盐山牧场6队的，就是您儿子下放的那个牧场。在您儿子没有去牧场之前，这个人在牧场里是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骑马放牧，还是打土坯盖房子垒院墙，可以说是牧场里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把好手。可是当您儿子到了牧场之后呢，一切都变了。虽然您的儿子身份特殊，但是有文化呀，爱动脑，懂设计，到了农场就半年的时间呢，就学会了骑马放牧， 还给牧场六队的菜地引来了自流水用来浇灌，还教会了大家做冰窖储存食物。听到这儿，马奶奶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工作人员接着说，也正是因为您儿子各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招来了这个佐天宝的嫉妒了。后来因为一次劳动安排事儿，他分配的不合理，这两人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啊，就是在您儿子和他一起放牧的时候，被他引到了沼泽地，掉了进去。他就眼看您儿子被沼泽吞没了之后啊，转身就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时候佐天宝害您儿子的过程恰巧被别人在远处就看到了，接着就给告发了。等到我们过去以后呢，这个佐天宝连夜就跑了，这一跑就跑了15年。他是跑了，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直接连累到了整个六队，包括当时的队长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当时六队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慢慢的这种恨呢就转移到他父母身上了。他母亲呢是由于受不了大家的攻击和排挤，人就疯了。这些年这两口子过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母亲疯了之后，动不动就衣衫不整的就跑了。总说找他儿子，总说他儿子回来了，就为了这个事儿啊，我们去了多少次我们也记不清了，结果这一次呢还是真回来了。是他父亲带着他到我们这儿自首的啊，还跟我们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逃跑期间发生的很多的事儿啊，包括这一次为什么主动回来都跟我们详细的就交代了。他这次回来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他逃跑的这些年呢，他也一直没有轻松过，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呀，深深的愧疚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越感觉当初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太不应该了，太对不起王国生，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跑了这么多年，远在家乡的父母都成啥样了。再一个他跟我们讲啊，这些年他真是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就想回家看一眼自己的爹娘，然后呢再主动的到我们这儿自首交代事情啊，也是想为自己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应该赎罪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得尿毒症的父亲都已经晚期了，还有疯掉的母亲，他就又改变想法了。他说他不想马上来自首，他说他知道他父亲剩余的时间呢不多了，他想把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给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呢，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之后啊，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啊给母亲尽孝了。所以他回到家里之后呢，把他这些所有的想法啊都跟父亲也讲。当时他父亲听完之后啊，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去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跟他父亲讲，说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咱早说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每一个人想要犯错的时候只要在犯错之前呢想一想自己的妻儿老小，再想一想对方的家属，有什么错是压不住的。但是只要犯错了就必须得接受惩罚，这就是法律啊。要说他父亲是个明白人 啊，他父亲马上就说，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咱们犯的错啊，就应该接受惩罚。你早点去自首，早点接受惩罚，啊，也能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啊，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走吧，跟我去自首吧。这就是左天宝他父亲跟他说的话。就这样，害您儿子的左天宝啊，在他父亲的陪伴下就到我们这儿了。包括您在西藏这么个事儿啊，也是他父亲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经过调查才联系到您。当时他父亲说，原本想去西藏啊，亲手把这个钱交到你手上，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出不了远门了。那天在局里啊，给你下跪，你走了之后，他本想去追你的，但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也快60了，再加上这个病，身体非常虚弱。儿子今年35，犯错之后啊，跑了15年。这两口子有儿子跟没儿子也差不多了。他现在的心愿呢，第一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第二个呢，也是想得到您的原谅之后啊，他儿子这个法院可以判得轻一点。马奶奶听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原本坐在床上的他突然就站起来了，随口就说，原来你们让我来是为了给害我儿子的人求情是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绝对不原谅。他所犯的罪是不可能被原谅的。马奶奶此时是情绪越说越激动了。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就安慰着说，大婶儿，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首先呢，您别误会，我们让您来呢，是因为您是王国胜的母亲，也是他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那么经过了15年的时间，您儿子的案子啊即将有结果了，所以必须请您到场，这是公事。左天宝的父亲呢，给你钱啊，求您原谅啊，求您谅解啊，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啊，跟我们请您到这儿啊没有必然联系。只不过是左天宝他母亲已经疯了，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了。他父亲呢，今年估计啊都够淘的啊。他父亲是想啊，等得到您谅解之后啊，可以让他在他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啊，能够早点出来照顾他母亲啊。对于是否能谅解，是您在深思熟虑之后啊做出您认为正确的决定，我们是不会带有任何干涉的，所以说希望您能够理解。说完之后呢，工作人员把来去的路费都交给了马奶奶，就走了。马奶奶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啊，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床上，嘴里啊就喃喃地嘀咕着，他把我儿子害了，我儿子没了，我眼睛瞎了。他跑了15年，他妈疯了，他父亲现在也没有多少活头了，而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可能很快也没了。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呢？这究竟是谁酿下的错呀？马奶奶一遍一遍无力地嘀咕着，这些天他真是太累了。一个60多岁的盲人老太太，原本是带着儿子还活着的期望，在青藏高原上跋山涉水20多天，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结果得到的呢，却是儿子已经被人害死的噩耗。听到的却是想让他原谅害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凶手。我相信换作是谁呀，情感上经历

这么多的波折都扛不住啊。马奶奶就瘫坐在床上，嘀咕着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被喜儿的一声声“奶奶，奶奶”叫醒了。喜儿说：“奶奶，我要回家。”马奶奶用力地搂住喜儿说：“好，咱回家。”但是回家之前呢，奶奶想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啊，比咱们家还好呢，可漂亮了。喜儿听完之后啊，高兴的都跳起来了，说：“奶奶，那咱现在就走吧。”马奶奶说：“好好。”就这样，马奶奶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就去往了汽车站。这娘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呀，总算是到了盐山公社了。那咱们说，马奶奶为什么要在回家之前带着喜儿去一趟盐山公社呢？因为盐山公社啊，就是当年马奶奶她儿子下放的盐山牧场。马奶奶想，既然都已经来了，儿子已经是见不到了，但是他一定要去一趟他儿子曾经劳动干活的地方，找找念想。经过一路的打听，又走了三里多的路，啊，他们来到了六队。六队呢，只有一条主街，两排房子。喜儿告诉奶奶，每一个院子啊，都是用泥土做的院墙，房子也是用泥巴堆的。每一个大门前呢，都有两棵跟他们院子里一样的柳树。在这排房子的最末端，就是一眼望不尽的草地。喜儿跟奶奶说，他看到的山是红色的，马也比山南的马高大。最让喜儿高兴的是，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和他一样大的孩子在追逐嬉闹。但是喜儿的小手呢，一直是紧紧拉着奶奶。就这样啊，他俩一直往前走着。走着走着呀，喜儿突然是跑到奶奶的身后就躲了起来，害怕地说：“奶奶，奶奶，我看见了一个没穿衣服的老奶奶，她在抓小孩儿。”奶奶说：“不怕不怕，啊，奶奶带你躲起来。”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啊，躲在了一处高大的院墙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啊，喜儿更害怕地喊起来，说：“奶奶，我又看见了昨天弄瞎你眼睛那个坏爷爷了，他在追打那个奶奶，朝我们这边跑过来了。”这时候呢，马奶奶搂着喜儿说：“别出声，别说话，啊，他找不到我们。”就在这时候，马奶奶听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嘴里不住地喊着：“我儿子回来了，天宝啊，你别跑了，怎么抓不住你呢？天宝，你听话，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嘴里不住地喊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马奶奶听到这些以后啊，心里咯噔一下，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呀，就是害她儿子那个人的母亲呢。紧接着呢，又听到了给她下跪的那个男人发出的责备声，夹杂着柳条啪啪抽打身体的声音。男人一边抽打着疯老太太，一边心疼地哭喊着：“老婆子，你能不能别跑了，你能不能别找儿子了？你跑出来找儿子，整整找了15年呢，老婆子，我也追了你15年。每一次不管你跑多远，我都能给你带回来。但是老婆子，这次我真跑不动了，我没有力气把你带回去了。
我真没有。

力气了，这回他永远也回不来了。咱没儿子了，我也照顾不了你几天了。儿子没了，我要是也走了，剩下你一个，以后可咋办呢？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刚还是又哭又笑、疯疯癫癫的老太太，竟然是逐渐的安静下来了。在男人一声声的“走，咱回家，听话，咱回家”，在这样的话语中，缓缓的离开了。此时的马奶奶呢，听完这个男人打骂声之后啊，马奶奶一把抓起喜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喜儿，走，咱也回家。”但是马奶奶带着喜儿啊，返回县里的路上，马奶奶又给喜儿讲了个故事。从前呢，有个老爷爷，他儿子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啊，不小心踩到了一条毒蛇的尾巴。毒蛇反过来呢，就咬了他一口。结果呢，这个老爷爷的孩子没多久就中毒死了。老爷爷当时就非常愤怒啊，拿着斧头就一路追赶这条蛇。一直是追到了蛇洞口，但是没打到这条蛇，让它跑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啊，没过几天的功夫，老爷爷家里养的鸡啊、狗啊、牛啊、羊啊，全都被这条毒蛇咬死。结果呢，有一天他俩又遇到一起了。毒蛇是想给他的孩子报仇，老爷爷想给他死去的儿子还有这些牲畜报仇，啊，所以互不相让。最后呢，老爷爷还是打死了这条毒蛇，但是老爷爷的腿也被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结果没等老爷爷走回家的这个半路上啊，毒发身亡了。奶奶之所以要给你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啊，当有人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伤害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很痛苦，很愤怒。如果你选择报复的话呢，那他一定也会很痛苦，很愤怒，甚至会超过你的愤怒，所以他会更加变本加厉的伤害你，而你肯定还会继续的跟他无休止的争斗下去。那最终的结果呢，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喜儿啊，你要记住，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总得有人先放下。喜儿当时听完马奶奶讲的故事，只是不住地眨着眼睛看着奶奶，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就这样呢，马奶奶带着喜儿直接返回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以后啊，马奶奶又找到了当时处理他儿子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说：“我想跟你谈点事情。如果我儿子死亡，啊，我现在不想追究了。我选择原谅的话，害我儿子的那个人能留他一条命吗？”工作人员听完马奶奶的话以后啊，当时就呆住了，半晌才说：“呀，老人家，你考虑好了吗？”马奶奶用力地点了点头。工作人员说：“你是受害的一方，如果您能够主动地原谅谅解，啊，那左天宝从法律上讲是一定是酌情减轻他的惩罚的。但是这个事情啊，啊，可不能是随便说说，您一定要考虑好，需要立下文书字据，提供证明的。”马奶奶听完他这个话以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脸上还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说：“你们准备材料吧。”就这样啊，

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准备好之后，拿到马奶奶面前，需要她签字画押的时候，马奶奶伸出了她那苍老干枯的手，颤颤巍巍的，用力的按下了这个手印儿。按完之后呢，马奶奶没有做任何的停留，带着喜儿，又返回了她那个，在她失去儿子之后啊，收留她的敬老院，回到了那个所有的孤寡老人们共同的家。所以，朋友们呢，我说到这儿，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始啊，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放下一件事儿到底简不简单？今天呢，我想通过马奶奶这个故事，让我们大家都再好好的思索一下，这个事儿如果换作是您，您会选择原谅吗？我相信呢，大多数的人都不会选择原谅，因为谁都无法承受骨肉分离和丧子之痛啊。可马奶奶啊，偏偏选择了原谅，选择了放下。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有人说马奶奶软弱、懦弱，不敢与别人去争；还有的人说，马奶奶心慈面软，容易相信别人。而马奶奶说，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也就是放过了自己。马奶奶用她这一生的经历呀，证明了这句话。其实，我对马奶奶这句话的理解，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希望自己永远能顺心如意。可是谁又能避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八个字儿啊？那与其让自己一直活在仇恨痛苦之中，不如尝试着让自己尽快的走出来，活在当下，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随心而行，随遇而安。人呢，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想要得到的太多。人之所以快乐呢，是因为懂得如何放下。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不要责怪任何人，合得来啊，好好相处，多多关怀；合不来呢，保持距离，装装糊涂，做好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情。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卡。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

0: 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3: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4: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5: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6: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7: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1: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设备接单。
1: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2: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2: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4: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2: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5: 小杨对他们说声谢谢。
6: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7: 谢谢你。
2: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0: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3: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0: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3: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0: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一长肉。
3: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0: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3: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4: 我没健康，
5: 我说了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享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7: 3、2、1，
8: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戴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人的一生啊，免不了遇到让自己不开心、不舒服，甚至是痛恨、恼怒的人或者是事儿。学会宽恕、原谅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变相的解脱。活得潇洒一点，才能把快乐留在身边，传递给身边的所有人。古人讲，人生40不惑，50知命。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每天都是唉声叹气，怨声载道，那么即便是最关心你的人，他也会因为你的负能量太多，渐渐地疏远你。试问谁会愿意天天陪着一个张嘴老天不公，闭嘴自己命苦的人呢？快乐会传染，善良会传染，同样悲伤和怨念也会传染。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昨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每天都活得潇洒一点，不要太计较过去的种种的不愉快，因为时间不会重复，生命不会重来。就像父母终会老去，你左右不了，孩子也会长大，我们拦都拦不住一样。那随着马奶奶原谅了曾经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和喜儿从祁连山 回到了山南敬老院以后，这一转眼的功夫啊，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呢，敬老院里又陆陆续续地加入了很多新的面孔，同时贤儿也见证了有一些一直陪他戏耍玩闹的老人突然的离世，这让他幼小的心灵早早的就懂得了生命的无常，早早的就见证了什么叫悲欢离合。每当敬老院里有老人离开的时候，希儿都会担心自己的奶奶会不会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敬老院里的孩子，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孤寡老人，所以他无论是从心智上还是从思想上，都要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成熟得多，想得多。只是孩子，他终究是孩子。即使马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每天都能陪着喜儿逗喜儿，但是喜儿啊，每当听到敬老院高高院墙外面有其他同龄小伙伴嬉笑追逐的声音的时候啊，他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和他们一起玩闹的渴望。每次呢，他只能用两只小手就扒着那扇大铁门，通过那条窄窄的缝隙，不住地向外的观望。喜儿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都被央吉阿姆看在了眼里。于是央吉阿姆对马奶奶说，等他去镇上采购的时候啊，可不可以带上喜儿？毕竟从喜儿记事儿起啊，除了六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次远门之外，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咱们这个院子。他甚至不知道敬老院之外是什么样子的。马奶奶听了央吉阿姆的话之后呢，也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同意了央吉阿姆的提议。马奶奶想，毕竟喜儿啊，今年都八岁了，虽然他天天教喜儿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每天教他识文断字，包括给他讲述历史故事，但是终究是纸上谈兵啊。全守夜，鸡丝沉，蚕吐丝，蜂酿蜜，只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只知道字儿是怎么写的，却不知道代表什么。而这些对于目盲的马奶奶来讲，很显然他教不了喜儿啊，所以马奶奶就同意了央吉阿姆出去采购的时候啊，带上喜儿去见见事。其实当时的责当真的不是很大，敬老院呢就坐落在责当的最东边，它处于一个丁字路口上，出了敬老院再往东走两里多路啊，就进村了。央吉阿姆的家就在这个村里，他们村民不多，主要是种地的农民。他们丰收的青稞和小麦都会用牛车拉到镇上去换一些生活用品。虽然说80年以后啊，人民币的流通也是很广泛了，但是藏民呢还是习惯以物换物。敬老院的门口呢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敬老院的南面有三个栅栏围起来的牛圈啊，这是公社的牧场。镇中心呢就在敬老院的西面，包括

或政府、医院、学校、供销社都在这儿。喜儿第一次跟央吉阿姆到镇上的时候，看什么都新奇。他见到给牛马钉掌的工匠时，还担心地问央吉阿姆，把那么粗的钉子钉在牛角上，它不会疼吗？包括看到打铁的人，他也会问。央吉阿姆呢，都会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喜儿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直到他们路过学校的时候，喜儿被学校里的读书声吸引了。他问央吉阿姆，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央吉阿姆笑着说，这是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来这里上学。就像你奶奶教你背诵三字经一样。正说着话呢，下课了。孩子们都跑到了操场上，互相的追逐嬉戏着。这个时候啊，喜儿就站在学校的门口，羡慕地看着里面那些跟他同龄大的孩子啊，在一起玩闹的场景。等到央吉阿姆办完事儿，带喜儿回家之后，喜儿高兴地跟奶奶讲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讲到学校的时候，他问了奶奶一句，奶奶，你从前当过老师是吗？马奶奶笑着点了点头，对呀。那我可以在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依旧笑着说，奶奶的学校不教小孩，奶奶教的是中学生，是大孩子。喜儿听了之后呢，点着头就说道，那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去奶奶的学校了是吗？奶奶听完喜儿的话，撅着嘴说道，奶奶的学校不在西藏，不在泽当。这个当字刚说出口，马奶奶一下子就意识到喜儿今年已经8岁了，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他可以教喜儿学汉语、汉字，但是一个盲人教得再好，他也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身在藏区的孩子，连藏族字都不认识，他怎么上高中，怎么考大学呀？那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在80年代的中后期啊，西藏才陆续的开始了双语教学。啊，也就是说，藏语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如果藏语不过关呢，那是不可能升学的。那这不把喜儿给耽误了吗？就在马奶奶沉思的时候，喜儿又说道，奶奶，那我能先在泽当学校上学，等我长大了再去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说，当然可以了，喜儿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明天奶奶就带你去学校。喜儿一听到可以去上学了，便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可是大家听说马奶奶要让喜儿上学，表情呢都很诧异。在吃晚饭的时候啊，便开始七嘴八舌的就跟马奶奶辩论上了，说什么一个女孩子会做家务缝缝补补就可以了，还有的说女子早晚是要出嫁的，有钱供她上学还不如留着给她当嫁妆，甚至有的人还说女子只要能生孩子会照顾公婆就可以了。平措爷爷听着大家说的话，他又看到了马奶奶拄着拐杖的手不停地搓转着。喜儿，奶奶一定要让你上学，让你走出敬老院，以后还让你走出泽当，走出西藏，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完话就开始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喜儿马上给奶奶倒了一杯水，
平错爷爷也是好心呐。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信儿去学校的，结果下上雨了。这西藏的六月是雨季不假呀，但是大部分都是晚上下雨，白天晴，很少有下一整天雨的时候。所以马奶奶呢，她本想着等雨停了再去学校，结果旺母奶奶说了一句，这就是天意，天意不让孩子上学，又给马奶奶给激怒了。天意都是让人好的，我让喜儿上学碍着哪门子天意了？喜儿，拿伞，咱们现在就走。要说马奶奶是个女强人，她认准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最主要的是让喜儿上学这件事儿，他本来就是好事儿，就是正确的。结果这祖孙俩呀，打着伞就去往了学校。那刚刚我也说了哈，西藏即便是雨季，白天也很少下一天雨。可马奶奶和喜儿走出敬老院没多远呢，这雨就越下越大了。马奶奶怕喜儿淋湿了身子，坐下病。所以自己啊，只打了一半的伞。等到了学校以后，马奶奶全身都湿透了。校领导了解了喜儿的情况之后，就先给喜儿办了入学手续。但是由于喜儿不是牧民，所以藏族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喜儿都享受不了。所以学费比在内地上学的费用还要高。一年的学费和书本费一共需要21.5块。让喜儿周一的时候一起带到学校，就可以正常上课了。喜儿听完校长说的话之后啊，高兴地把奶奶抱住了，我要上学了。奶奶一边听着喜儿高兴的笑声，为她高兴的同时啊，这心里啊，他就盘算着手里还有多少钱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喜儿能上学了，这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也不白淋了一场雨。等到祖孙俩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呢，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这也叫阳光总在风雨后嘛。祖孙俩手拉着手，有说有笑地回到了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大家也都关心地问马奶奶有没有淋到雨呀、啊？让央家母煮点姜水驱驱寒，别着凉了再坐下病。另外呢，就是问喜儿上学的事儿啊，问得怎么样啦？马奶奶听了大家的问题呢，倒是没说淋雨的事儿，斩钉截铁地说，喜儿过两天，周一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了。大家一看到马奶奶底气十足地回答着喜儿上学的事儿啊，也都没再说什么。等马奶奶跟喜儿回到房间，还没有来得及换掉身上被淋湿的衣服呢，就让喜儿把放在柜子里的手绢包又拿了出来，反复仔细地点了又点，全部加到一起也不到50块钱了。也就是说，这些钱刨出去给喜儿买铅笔、橡皮和本子之外，也就将将够喜儿2个学年的学费和书本费的。而他从住进敬老院之后，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想让喜儿上学，必须想办法赚钱了。喜儿看到马奶奶拿着钱一句话都不说，就问了一句，奶奶，是不是咱们的钱不够我上学呀？奶奶被喜儿的问话呢，从沉思当中啊叫了回来，马上回答，谁说钱不够啊？学费和书本费只要21.5块，而我们有49.52块，你说够不够你上学的？小孩子当然是想不到，这钱要是只花不赚，
早晚都有花完的一天。

他只知道这学期的学费够了，能让我上学就行了，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但是人生在世，世事难料啊，命运对一个人的磨练永远都不会轻易的停止。不知是因为昨天生的气，还是今天淋的雨，又或者是马奶奶想到以后没钱了，喜儿上学怎么办，这么多的事儿是一股脑的都压在了一个快70岁的老人身上，不出实病也会有虚病出现。结果好的不灵，坏的灵，马奶奶晚上就开始咳嗽不止，还伴有发烧，不仅晚饭没吃，连喝的那点水都吐出来了。喜儿一看奶奶生病了，马上就跟随杨家母，连夜呢就找到了住在铁匠铺隔壁的大夫拉尔措。拉尔措来到敬老院呢，就给马奶奶检查了，皱着眉头对马奶奶说：“您这是旧病复发了，跟前些年受凉有关，只不过那个时候年轻，没什么症状。”现在岁数大了，再加上淋雨啊，这新病就把旧病给勾出来了，所以治起来也不是那么快的呀。用药得用点猛药、好药，这药费就有点贵了。这一副药啊，得3块钱。啊，我先给你开2副，你先喝着。如果见轻的话呢，咱们就按照疗程啊，一次治好了，也就心静了。不然你这年纪越来越大，这老病根儿总在身体里啊，往后一到季节就犯病啊。马奶奶听完之后也是连连点头。这要是放在一般老人身上，做难了。这边孩子上学的钱都不大够呢，我这边这病还治什么治啊？还是先紧着孩子上学要紧，对吧？哎，别说过去了，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老人也都是这个态度。但是人家马奶奶想的就比较全面。那第一啊，我的病要不治，孩子上学肯定是心不静啊。第二呢，如果我的病要治真大发了，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上学呀？或者是还要耽误多久，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这病得治，学也得上。只有上上学了，才不容易轻易的辍学。只有治好了身体的，才能想办法赚钱，继续供孩子上学呀。要说这人呢，他有文化，有思想，考虑事情他考虑的就周全。就这么着，马奶奶是在拉日措这儿啊，先拿了2副药。要说这药也确实是猛药，喝了第一天烧就退了，而且白天咳嗽也减轻了。等到第二副喝完呢，除了身子弱点之外，其他的症状几乎没有了。拉尔索看着马奶奶恢复的这么快，也是很高兴的，对马奶奶说：“这2副药恢复的这么好，就一鼓作气再喝上13副，正好一个疗程，以后你这个病啊也就不会再犯了。”马奶奶听完拉尔索的话呢，掰着手指头一算，再喝13副，那就得39块钱。这不是按照手里的钱来的吗？他要是一次把病治好了，那喜儿这学期也别想上学了。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就给喜儿支出去了。然后他回头对拉尔索说：“这孩子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学费加上书本费啊，就得20多。我要是把这病治好了，这孩子就上不了学了。不行，我先不喝了。”拉尔措听完之后呢，马上打断了马奶奶话，严厉地说：“治病可不能半途而废啊，你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必须以此治好，不然像年初过世的老阿妈多杰一样，突然犯病，人就没了。”结果这话音刚落，喜儿一下子就从门外呀冲进了屋里，一把就把马奶奶给抱住了。“奶奶，我不上学了，我不让奶奶死，我不上学了。”马奶奶笑着说：“奶奶不会死的，奶奶的病啊都已经好了，明天奶奶还要陪喜儿去学校报到呢。”
杏儿说，我刚才听到了，奶奶因为给我交学费才不吃药的。你不治好，那还会再犯，还会死的。马奶奶把喜儿啊扶到自己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喜儿，奶奶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你会一天天长大，奶奶也会一天天变老。喜儿知道吗？奶奶的老家在东北，奶奶一直想回老家去看看的，但是奶奶瞎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喜儿啊，你一定得上学呀，一定要好好念书，等喜儿长大了，好带奶奶回家呀。喜儿听了奶奶的话，转头就问拉日措：“奶奶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但拉日措并没有言语，就像没听到一样。奶奶接着说：“拉日措说了，奶奶再喝两副药。”就完全好了。明天你放学以后啊，去拉日措家把药给奶奶抓回来，给奶奶熬完，奶奶喝完药，病就好了。拉日措听了马奶奶的话呢，也不好揭穿马奶奶这个善意的谎言，啊，他就说了一句：“我回去给您配药。”啊，也就走了。这一夜，喜儿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一夜没睡。马奶奶以为喜儿啊是因为上学兴奋的，也就没说什么。可是她哪里知道啊，一个8岁的孩子会有这么重的心思。她听着奶奶时不时的咳嗽的声音，就回想拉日措白天说的话：如果奶奶不把病治好啊，以后再犯了，那不是更严重了吗？她怕奶奶病死。他把奶奶丢下他一个人呢。第二天天亮之后呢，马奶奶本想陪着喜儿去学校的，但是他被喜儿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啊，喜儿担心马奶奶看不到路，啊，一个人回到敬老院再走丢了。马奶奶也没多想，把钱交给喜儿，就让喜儿自己去学校了。当喜儿路过拉日措家的时候呢，他犹豫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到了学校把钱交给老师，那奶奶治病啊，就真的没有钱了。但是看着大街上其他上学的孩子有说有笑的，喜儿渴望上学的那颗小心脏啊，又活跃了起来，脚步呢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其他孩子往学校方向走。但是喜儿啊，走得很慢很慢。他一边走，心里一边琢磨着，啊，拉日措昨天跟奶奶说的话。就在他马上要到学校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年初敬老院里的多杰奶奶，啊，她就是因为重病突然死掉了。他转身就飞快地奔向了拉日措家。雪儿对拉日措说：“奶奶让我过来抓药。”啊，然后就把自己的学费呀、啊、和奶奶给他6块钱抓药的钱一并是交给了拉日措。拉日措看着喜儿给他的27块5毛钱，说了一句：“对嘛，卓玛上学早上晚上不着急，老人治病可耽误不得。”喜儿回答拉日措说：“奶奶也是这么说的，药呢他就2副2副的拿，不然太多了拿不动。”说完呢，拿了2副药就要走。拉日措马上把喜儿叫住了：“别着急走啊，还剩下5毛钱呢。这5毛钱呢，可够你额已在牧场挤半天牛奶的了。”喜儿听完拉日措的话，马上接下了剩下的5毛钱，就问拉日措：“你家额已在哪个牧场做工啊？”拉日措随口答道：“就在你们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喜儿听完之后拿着药就走了。喜儿刚刚还在想呢，拿完药之后他要去哪儿啊？不能回敬老院了，因为奶奶知道他去上学了，也不能去学校，因为他没有交学费呀。正好拉日措告诉他呀，
牧场可以赚钱，他就直接去了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啊，看到好多人都在牧场的牛棚里挤奶，他就找到了牧场的负责人，啊，说自己的奶奶生病了，没有钱看病，他想在牧场赚点钱给奶奶看病。牧场的负责人呢，了解完情况之后也没说什么，就把喜儿留下了，让他做了挤奶工。不然的话呢，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也不会那么反对喜儿上学呀。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喜儿是可以赚钱的。只有马奶奶还当喜儿是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吧，喜儿在牧场啊是暂时的找到了挤牛奶的活了。由于他是小孩儿，一天只能给他3毛钱。那就这样啊。喜儿每天是假装出门上学，那实际上呢是出门就直奔牧场挤牛奶去了。赶着孩子都放学回来的时候呢，喜儿再跟他们一起回来。因为这样啊，喜儿认为奶奶肯定不会知道他不去上学的事儿了。等到每天回到家之后呢，就给奶奶熬药。熬药的时候啊，还问奶奶，这2副药喝完奶奶的病能好吗？马奶奶笑着说，1副药多熬2遍，这样1副药就能喝3天。把熬完的药渣子啊，用袋子包好挂在井里，等第2副药熬完呢，把它们混到一起，还能再熬2遍。这样奶奶天天都能喝到药，病也就越来越轻了，慢慢的不就好了吗？喜儿笑着说，还是奶奶有办法。可是马奶奶哪里知道，喜儿每天给她熬的都是新药。那随着喜儿每天早上去牧场挤奶，晚上回去给马奶奶熬药，奶奶的身体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就在这天呢，喜儿又和往常一样早早的就去了牧场开始挤奶了。但是他中途去厕所的时候呢，刚进厕所门口就发现地上有一卷钱，他本能快速的就把这卷钱捡起来了，心里高兴激动的不得了，赶紧把这卷钱呢就打开，细细的数了数，一共是32块5毛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是相当于一个人干一个月的活赚的工资了。对于喜儿来说，那更是一笔巨款。所以喜儿第一个想法，这回上学交学费的钱可足够了，剩下的钱还够给奶奶继续抓药了。这回也不用天天跑来挤牛奶了，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想到这儿呢，喜儿就把这卷钱呢塞到了衣服的里怀里。但是呢，喜儿从厕所出来之后啊，他想法又变了。他仿佛看到了奶奶就站在眼前，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奶奶总教育他的话，是咱的东西咱留着，不属于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尤其是在这钱财方面，只有自己挣来的钱花着才干净，这叫志气。那想着奶奶经常跟他说的这些话以后啊，喜儿是掏出了藏在里怀里的钱，紧紧的就攥在手里啊，快步的就跑向了杜母大叔那里。因为是杜母大叔同意他留在牧场挤奶的啊，就把捡钱的经过告诉了他，连这些钱呢也一并都交给了他。杜母大叔啊，看着眼前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好奇地问扎西桑哥，你上学不需要钱吗？你奶奶看病不需要钱吗？这些钱可都够了，为什么要交给我呀？喜儿说，奶奶说自己挣的钱花着最干净，不是自己的坚决不能要。说完呢，转身就跑回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啊，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但是当你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啊，
如果你还能捡到一笔

巨款，而最终你仍然能选择拾金不昧，物归原主，那更是极高的品格呀。而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只有8岁的喜儿身上，那更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呢，喜儿是跟谁也没有讲，包括她的奶奶，还和往常一样啊，装作去上学，实际上是去挤奶了。但是咱们常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等到马奶奶身体越来越好，她发现每天喜儿背诵的都是她教给喜儿的国文，这里边根本没有藏族的课程啊。马奶奶这时候怀疑啊，喜儿是不是跟不上课程。这时候央吉阿姆啊，就说出了一句让马奶奶极为震惊的话。央吉阿姆说，学校的老师找到他，说扎西桑格一直都没有去学校报道，也就是说希尔根本没去上学。马奶奶听完之后非常愤怒，等到晚上希尔回家之后，马奶奶在房间里非常冷静地问希尔白天学的什么，希尔支支吾吾答不出来。马奶奶又问希尔，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不加思索地说，上学去了。此时的马奶奶都已经气得哆嗦了，她把喜儿叫到身边，颤抖着说，你好好跟奶奶说，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依然回答，上学了。此时的马奶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抡起手掌就朝喜儿身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喜儿被马奶奶这一巴掌是直接打倒在地上。这是马奶奶第一次打喜儿，喜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哭了。这时候马奶奶还不解气，随手就抄起了自己的拐棍，还要继续打喜儿。此时只有8岁大的喜儿，他怕马奶奶眼睛看不见呢，打不准他会更生气，居然迎着棍子用后背结结实实地挨着，一下两下三下地打着。马奶奶一边打喜儿一边哭着说，今天我必须好好地教训教训你，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学会了撒谎，我一个瞎老太太把你养到现在有多难多不容易，你就这么忍心骗我，你太让我寒心了。马奶奶的棍子打在喜儿的身上，实际上是疼在马奶奶的心里。马奶奶一直认为喜儿是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怎么会瞒着她撒了这么大的一个谎，让马奶奶感觉太失望。直到央吉阿姆听到这娘俩的哭喊声啊，赶忙进屋就把喜儿拉走了。其他的老人呢，也进屋里来劝马奶奶。喜儿始终也没有说自己到底去哪儿了。这一夜呢，喜儿是在央吉阿姆的房间睡的觉。第二天，喜儿怕央吉阿姆啊发现自己去牧场，所以就直接去了学校的方向，结果自己呢就在外面啊闲逛了一天。而这一天的敬老院里呢，来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拉日措。马奶奶见到拉日措之后啊，就对拉日措说，你的药真好使，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拉日措又给马奶奶检查一遍，然后也惊讶地说道，马老师，你的身体啊底子真好，我原以为怎么也得一疗程的药啊，没想到这才10副啊就已经好利索了，剩下那一副啊你喝完了就不用再喝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疑问地说，我就吃了4副药啊。拉日措笑着说，马老师，你的记性真不好啊，哪是4副药啊，刚开始你喝了2副啊，后来你让

啥没去上学，因为他把学费呀、全给自己抓药了。想到这儿，马奶奶的心像刀剜一样的疼啊。昨天怎么就没问清楚就给喜儿一顿毒打呀？回想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没挨过像昨天喜儿这么重的打。又想到喜儿从小被人抛弃，他怎么能对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啊？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就要出门去找喜儿，就被杨家母给拦住了。杨家母说：“我们不知道喜儿去哪儿了，你去哪儿找啊？还是等着喜儿晚上回来再说吧。”就这样，马奶奶在杨家母的搀扶下呀，哭泣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结果到了房间还没坐稳，牧场又来人了，说孩子在牧场啊挤了7天的奶，现在手法已经非常熟练了，可是几天没去啊，就担心孩子不去了，想要给喜儿涨工钱。这两个人的先后到访呢，也就把喜儿这段时间没去上学的谜底全揭开了。马奶奶趴在央吉阿姆的肩上，泣不成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把喜儿冤枉了，我不该打喜儿啊，喜儿的命可太苦了，遇到这么个狠毒的奶奶，我不配做喜儿的奶奶呀，我错怪孩子了。”杨家母听了今天这两个人的话，也联想到昨晚啊马奶奶打喜儿的那一幕，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喜儿为什么哭得那么隐忍，低声的抽搐强忍着哭声。一个8岁的孩子，为了给奶奶看病连学都不上了，为了给奶奶买药去牧场做工，挨打了也不敢哭出声。想到这儿，央家母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想一想，一个8岁的女孩，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跟一个盲人奶奶相依为命。喜儿为奶奶做的这一切，想一想就让人心疼啊。那个下午，马奶奶一会儿在院子里来回走着，一会儿又回到屋子里，捶胸顿足地埋怨自己。连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也被喜儿做的这一切感动了。有人说喜儿懂事儿，有人说喜儿可怜。他们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像钢针一样刺痛马奶奶那颗悔恨的心。最后马奶奶实在受不了了，拄着拐杖就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静静地等着喜儿回来。出去闲逛了一天的喜儿呢，在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啊，就看到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的门口，风吹着满头的白发，一脸的憔悴，头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了一片嫩绿的杨树叶。奶奶，你等着急了吧，我这就去把药给你熬了。喜儿是飞快地跑向马奶奶身边，要扶马奶奶回屋。当喜儿手握住马奶奶的时候，马奶奶一把把喜儿抱到怀里。喜儿，奶奶错了，奶奶不该打你。奶奶打你哪儿了？打疼了吧？我的喜儿，奶奶心疼啊，奶奶冤枉你了。这个时候呢，杨家母也是流着眼泪啊走向喜儿，一边走一边说：“扎西三哥，你奶奶全知道了，你把学费拿去给你奶奶买药了，你去牧场挤奶的事儿啊，你奶奶也都知道了。”
喜儿听完央金阿母的话，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抱着奶奶的腿哭。

哭着说：“奶奶，我错了，我不该跟你撒谎，我怕奶奶死，我怕奶奶以后不在呀，不能陪我了。”奶奶，我错了，你打我吧，奶奶，我不哭，我错了。马奶奶这个时候啊，抓起喜儿的手，天知道她挤了多少奶呀、摸上去喜儿的小手都已经变形了。奶奶心疼地问喜儿：“疼吗？”喜儿摇摇头说：“不疼。”只要奶奶原谅喜儿，只要奶奶的病能好，喜儿不疼。敬老院里的老人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平措爷爷先说话了：“三哥是个好孩子，以后你上学，爷爷给你出钱。”其他老人呢，也纷纷表示：“喜儿上学的钱呢，我们大家一起凑。”所以说，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动物尚且如此，而我们人更应该做到这一点。百善还得孝为先呢、更何况当年的喜儿，他只有8岁，他都懂得这个道理。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感动了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圆了喜儿的上学的梦。就这样呢，第二天一早啊，马奶奶梳洗打扮了一番，又给喜儿是编好了辫子，在央家阿母的陪同下呢，拿着大家给喜儿凑来的学费，把喜儿送到了学校。从那天起啊，早上上学的路上，大家都会见到一个小女孩搀着一个目盲的老奶奶走在上学的路上。时间久了，同学们也会好奇地问喜儿：“送你来的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呢？”喜儿每次都很自豪地说：“她是我奶奶。”但是孩子的好奇心呢，是永无止境的。怎么不是你额吉送你上学？难道你没有额吉吗？为什么你住敬老院，你的家呢？但喜儿每次都说：“敬老院就是我的家，马奶奶就是我的额吉。”但是不管喜儿怎么说，其他的孩子慢慢都知道了，喜儿是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扎西桑格是一个没有额吉的孩子。一来二去的呢，喜儿没有爸爸妈妈的话就在学校传开了。后来呀、这些话也传到了马奶奶的耳朵里。马奶奶担心喜儿会因为同学的嘲笑啊影响她的心情，又担心喜儿呢会突然问自己：“啊，他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于是就时常找借口，不送喜儿上学了。慢慢的呢，马奶奶每天早上送喜儿到敬老院的门口，晚上就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喜儿回家。喜儿也是猜出了马奶奶的担心，于是她在学校画了一幅画，并把这幅画呢是带回了敬老院。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看了这幅画之后都非常的激动。马奶奶也非常着急地问喜儿：“画上画的是什么呀？”喜儿害羞地把画交给了央吉阿母。央吉阿母看到这幅画的名字，眼眶就湿润了。画的正中央是一扇大门，大门上分别用汉字和藏族字写着敬老院三个字。大门口呢，是站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
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呀，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这幅画的标题是《我的妈妈，我的家》。听完央吉阿姆描述完这幅画，喜儿一下子扑到马奶奶怀里，对马奶奶说：他们说我没有妈妈，说我没有家。我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我妈妈，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我还特意给他们画了这幅画，他们都说我画得很好看。马奶奶听完以后，流出了幸福的眼泪。真是应了那句话，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生我喂养我，断指可报；为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马奶奶不是喜儿的亲生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爱，对喜儿做人做事儿的言传身教，真的胜过许多的亲生父母。朋友们呐，通过这件事儿啊，我想对所有的朋友们讲，生儿育女不容易呀，养大成人更难。如果您的父母还健在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跟他们同住，只要有一天你发现他们总是爱唠叨，记不住事儿，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你发现家中的地板、橱柜沾满了灰尘，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迟缓，请你一定要体谅他们，因为我们的父母真的老了，他们需要我们照料。父母从来不会奢求儿女给他们多少物质和金钱，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温暖的陪伴，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无论你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还是因生活工作而忙碌的人们，如果父母在，经常回家看看，或许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关怀问候一下。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

0: 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0: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之前呢，我在节目里啊提过这么一嘴，说切了阑尾之后啊，对肠道环境会有不良影响。那有的朋友听完之后就想让我在这方面给多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切过阑尾啊，切完之后会对身体有影响，这样的事情他能不在意吗？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事儿。首先，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世界是在不断进步的，医学也是啊。在过去几十年的理论体系里，阑尾是没有用的啊，是可以放弃的一个器官。那么随着对于微生物研究的逐步深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阑尾不是没用的，以前的认为是错误的。那阑尾是什么呢？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仓库备份。这个阑尾啊，在盲肠末端，就是大肠起始段的侧面。如果把肠道比作一条主干道，阑尾就像路边一条又窄又短的死胡同，食物残渣顺着主干道往前走，它是不会拐进这条胡同的，所以呢，阑尾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安全屋，这里面就安安稳稳地存着一批有益菌。这些有益菌留着干什么呢？咱们肠道里的有益菌呢，它们可以在肠壁上形成保护屏障，可以帮我们挡住坏东西，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营养，能够稳住免疫。一旦吃坏了肚子，用了抗生素，这层屏障就被铲掉。哎，这儿缺一块，那儿凸一块的。这个时候，阑尾的备份啊，就该上场了。它会把存好的菌种慢慢的放回去，啊，凸了的草坪再种上，撒上草籽儿。就这个道理，它能让肠道菌群好菌群一点一点的长回来。你把阑尾割掉，这个备份就没有了，这仓库就没有了。肠道一旦有益菌大量减少，没有后备的力量，菌群恢复速度就慢很多。屏障呢迟迟补不严，就会出现微小缺口。 有一些没消耗完的大分子啊，代谢废物啊，就从缺口漏出去了，就会持续的刺激免疫系统。免疫系统长期处在这种低度的警戒状态，人就容易疲劳，就爱生病，小毛病不断。所以切过阑尾的朋友，体感上没什么大的影响，但是肠道环境可能就要差一些。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啊，科学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在过去的条件之下，遇到阑尾发炎这种紧急情况，先保住人啊，所以那个时候啊，能切就尽量切啊。但是现在呢，对待这种问题，如果真就是急性感染啊，暴起那不切也不行，也是这么处理的啊。只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了，就阑尾不是一点用没有的器官啊。如果已经缺少了阑尾这个后备仓库，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把肠道菌群的底子维持住啊，把根基打好。怎么打好这个根基呢？有人说吃发酵的食物，泡菜啊，酸奶啊，好，确实不错，可以吃啊，但有个量的限制。为啥？那泡菜它不光益生菌多，盐也多呀，对不对？酸奶益生菌不少，是不是？是活的还是死的姑且不论，它含量是不是不少？不少。哎，那糖也不少啊，对吧？所以呢，分析问题啊，还得由专业的人员来干专业的事儿。特定的补充专用的菌株来维持肠道环境，比如说鼠李糖乳酪杆菌 HN001， 这是有编号的啊。还有动物双曲杆菌乳亚种BB-12，这也是有编号的。还有嗜酸乳杆菌 NCFM， 这也是它的编号。我说的这个编号很重要，这是科研人员呢从千千万万个啊这个特定的菌株里优中选优选出来的，对吧？选完之后呢，给他一个编号，就给他上了户口啊，从哪个样本分离出来了，做过哪些实验，做过哪些论证，它有什么功能，都有档案可查。还有呢，就是看菌株之间怎么搭配。一支队伍不是说凑几个精兵强将就能把活干好，凑100个不相干的人啊，不如一支只有几个精英而且非常和睦配合特别默契的小团队。不同的菌株脾气不一样，有的喜欢待在小肠，有的喜欢待在结肠，而且他们擅长的方向也不一样。如果只是把好几种菌堆在一起，菌和菌之间互相抢地盘争养分啊，那他们的能量都被内耗掉了。所以好的配方是精心设计过的，是有配伍的。这几个菌放在一起，习性相合，各自守住自己的岗位，互相之间还不打架，配合着形成一道连贯的防线。大家去看看配料表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菌株之间是不是有这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随便凑数啊。另外呢，日常饮食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什么燕麦啊、红薯啊、绿叶蔬菜啊，还有豆类啊，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能给有益菌提供口粮，帮他们在肠道里更好的扎根。生活上尽量规律的作息，如果要用抗生素就不要同时吃益生菌补充了。为什么呢？刚补进去的益生菌都被抗生素团灭了啊。平时呢活动活动啊，这个活动筋骨，打打太极拳，拔断筋什么的，它关键是为了促进肠道蠕动，这样肠道环境就更安稳。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了什么问题。今天啊，
6: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 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7: 手机尾号48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哦，德文老师你好。
17: 你好，
18: 我今年60岁，我是前个几年发现这个牙龈，有不是牙龈下边，牙龈的我们的牙龈不是有上面下面吗？我下面的牙龈，感觉这个牙齿都是这个血的颜色不对，好像有一点紫色的样子。
17: 哦，有点发紫，那有没有炎症呢？有没有洗过牙？
18: 牙我天天洗的。
17: 你那是刷牙，我说的是洗牙，那是口腔科的一种处理手段。
18: 哦，那个我们没去弄过。
17: 你去口腔科洗个牙，把周围的牙结石深层都清理掉，然后再看看。
18: 哦，这样子啊。
17: 哎，对。
18: 我你很多年了，我是说我现在60岁，就是感觉前面2年就已经开始这个双舌的时不时的发抖，这个我们自己控制不了的。
17: 这个吃维生素 K2 就可以，但是。你这个没洗过牙这事儿不行。
18: 哦，就洗牙了。
17: 你先洗洗牙再说啊。
18: 哦，好，再见。
17: 好，再见。
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6: 尾号252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9: 我照片好像那个跟网上照片好像给你的，好像脚下踝啊总是好像有小黑点，小斑点很多，黑色的。
16: 腿上有好多小黑点。
19: 小斑点，
16: 你给我发过照片啊？
19: 对。
16: 要不你现在给我再发一个行不行？我看看。
19: 好的，我现在去发一个。
16: 哎，咱不着急，慢慢把这个程序完成啊。
19: 喂。
16: 哎，我看到你这几个图片了啊。您多大岁数了？
19: 47。
16: 47呀？
19: 对。
16: 哎呀，你这个腿，你说
19: 好几年了啦。
16: 你说的这些色素斑吧，你看见啊？咱我先看你第一张图片，穿红色拖鞋这个哈，一个是皮肤上的这个斑点比较重，再一个呢，它在小腿正面有上中下有3个深色的黑斑。
19: 对对，
16: 这个黑斑不是皮肤上生成的斑，这个应该跟你局部血循环差有关系。
19: 哦，
16: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9: 我基本上坐着站着吧。
16: 你这概括的反正挺高度，我也每天坐着站着，不是坐着就站着，反正有时候我也躺着。
19: 刚几年干活的时候在服装厂干活。
16: 哦。
19: 现在嘛，我老公生病了嘛，我在那个敬老院里照顾老人。
16: 哦，很了不起的工作。
19: 那我也是每天上班，因为我白天我要照顾我老公，我老公生病有15年了。
17: 是啊，哎呀，哎呀，你这个黑斑呐、啊，在你这条腿的后面，小腿肚子这儿也有啊。
19: 都有啊，全有。
17: 你脚踝部的这个颜色也比较深，而且这边的血管啊比较清晰呀、啊，你下肢血管有问题呀、
19: 啊。对呀、啊，我就是，本来我还没有觉得，因为。那时候在服装厂上班没注意，那个在监控的那个那次上班也没注意，现在嘛又走照顾老人，有时候不是又穿那个短裙，又穿那个什么的了，那一看呀，我的脚怎么变成这么样了？
17: 嗯，
19: 本来都忙的什么不知道，忙的也没注意自己的脚。
17: 你这个下肢，
19: 现在一到夏天一看呀。我这脚怎么变成这么灰色的了？看看到什么不成样子的。
17: 对，你这个下肢血液循环不好，非常不好。
19: 对。
17: 嗯，你上血管外科啊，或者是上这个循环科啊，找医生给你查一下。我怀疑啊，你这个下肢血管嘛，要么有闭塞，要么有曲张。
19: 是血管外科是吧？
17: 血管外科或者是循环科，让医生给你查一下你这个腿下肢血管啊。要么是有曲张的现象、
19: 啊、
17: 要么是有这个闭塞有堵塞的现象。
19: 我看过那个我看的是皮肤科，他说是静脉曲张的前兆什么。
17: 哎，你还得上血管科。
19: 血管科。
17: 对，你这个不是单纯皮肤的问题，你这个啊就是太操劳累的。你丈夫病了15年，你在养老院照顾老人，说明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呐、啊、好啊啊。很勤劳的人，中国女性都是这样，很伟大的。但你这个事儿呢，眼前看，我教你个办法啊。第一，你不能老站着，你站时间长了之后，适当的要坐下来，把腿往高举啊。你这个血管静脉回流不好。
19: 啊。
17: 然后呢，你以后每天晚上临睡觉前哈、啊，你买那个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买便宜的维生素 E 啊。
19: 啊。
17: 把那个油啊，你往腿上抹啊。那一个胶囊扎个眼儿，那不有油吗？挤出来，你往腿上抹
19: 啊！
17: 哎，把这个小腿以下，就哪儿块皮肤不好，你就抹哪啊。现在看还不能说什么病，主要是一个循环的问题。
19: 哦。
17: 嗯。
19: 好的好的。
17: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习惯，你坚持啊。
19: 好，谢谢啊。
17: 哎，不客气，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9: 好，
17: 好，再
19: 见。
17: 这个尾号2525这位朋友，您好。
20: 你好，铁峰老师。
17: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0: 我就是皮肤病啊，就是说特别是颈头颈方面还有背上面经常有痘痘。
17: 然后呢？确诊了。
20: 有时候去看一下的话，它就会好一点，但过了几天又不吃了，针不打了，它又复发。
17: 你打的什么针呢？
20: 那个。德宝松，
17: 嗨，激素啊！
20: 啊，
17: 那可不是嘛，那我打一针那玩意儿我也好啊。
20: 这个针效果是很好，但是可能打的对身体有害啊、哦。
17: 不是，是这事儿吧？是这事儿呢，你没有抓住核心、
20: 嗯。
17: 你得的这个病定性叫什么病？
20: 就神经性皮炎。
17: 哎，神经性皮炎。那么神经性皮炎呢？首先呢，啊，它是神经性的。这个病啊，其实跟个人的情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20: 对对对，心情要保持好。
17: 神经性皮炎，其实如果这一个人的是，如果这个人的内心极其强大的话，什么药都不用，自己就能好。
20: 嗯，
17: 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心理上这玩意儿不存在。
20: 但是控制不了啊，他很哑。
17: 哎，你看，这就是个人修为的问题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告诉你，这个病的治疗跟。内心跟免疫的平衡很重要，跟情绪密切相关。
20: 免疫医生是跟我说了，他说我说睡得少一点，海鲜少吃一点。
17: 你说的这些呀、啊，都是在消极防守，消极防守。我说的这种调节靠什么？靠个人。而你用的什么德宝松啊，这些激素是什么？是人为的帮你来控制免疫。我就不知道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啊。你我都是普通人，如果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得想办法借助一些什么呢？
1: 一些能够提升平衡免疫的药物了，你就可以考虑用一些啊。
20: 嗯，那好，谢谢。
1: 好嘞，那就这样，有事再打电话啊。
20: 嗯，好。

0: 哎，好，
1: 哎，
0: 谢
1: 好，
0: 谢，
1: 再见
0: 谢谢
1: 啊。
0: 老师。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2: 微友娟说，我去药店发现现在挺划算呢，我就拿了一点试试看啊，还给我发了个照片，行，挺好，确实挺划算啊，有啥事随时地给我留言啊。
1: 微友海阔天空，他说我脖子右侧低头或者开车时间长一点就疼，请问怎么办？做冲击波治疗啊，首先找医生给你确诊，看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如果没有，单纯就是韧带呀、和筋膜啊、粘连呐、这些事儿的话，用冲击波治疗效果特别好啊。微友瑶瑶，他说我四月份做的乳腺微创手术，最近这几天胀痛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年49岁，你最好能回医院复查。复查的目的是搞清楚疼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乳腺本身的问题，还是手术刀口在愈合过程当中形成的粘连啊？就我想知道到底是切口的问题，还是乳腺本身的问题。如果是切口的问题，粘连，我们热敷、理疗、冲击波治疗这都行。那如果是乳腺本身出现的问题，还得到乳腺外科由你的医生来做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唯有崔云秋说，几天前体检刚完，血脂7.8，太高了。我一直吃阿西莫斯，还是这么高，已经吃了2年这种药了，是不是不管用了？吃什么药治血脂好呢？是这样的，降血脂呢，不同类型的药有不同的降脂效率，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啊？我说这个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你的血脂原来是4啊，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是4啊，我们就吃什么呢？我们就吃他汀。啊，吃他汀呢，我们给它降到多少呢？我们能降最高记录，最高能够降30%啊。四的30%呢，就是1.2，4减1.2呢，那就是2.8。也就是说，你吃多少他汀，最后也只能降到2.8，再往低低不了了。你吃的那个阿西莫斯呢，它是降甘油三酯的，它不降低密度脂蛋白啊。所以说你在药物应用上缺少一个层次搭配的问题，哎，你既应该吃他汀类的药物，又应该吃中药啊，然后还要用一些先进的材料，然后再配合他汀类药物，这样呢你降血脂的成效才好。唯有生命不息，健身不止，他说我母亲56岁，做静脉曲张手术，腿一直肿，腰间盘突出，肝内胆管有结石，腰疼腿疼，厉害的时候把胆结石都犯了，请问应该如何处理啊？他腿肿胀这件事情和胆结石这是两件事，应该在两家机构里接受不同的治疗，你想解决哪个问题呢？胆结石啊，肝内胆管结石最好的办法就是下镜把这结石取出来，在内镜下把这结石取出啊。至于他腿肿这件事情，你做静脉曲张做的是哪种手术我不知道，是抽取血管啊，还是把这个血管经封堵啊，我不知道，还是下了支架，这我都不知道。我建议你到哪儿呢？到这个血管外科接受医生的指导啊，这是两个机构啊。唯有成家显赫，他说我的手指甲有竖纹怎么办呢？两个大拇指都有啊，时常出现，指甲也很脆，发了一张照片我瞧一瞧啊。哎呀，您这个指甲呀，您这个手啊，一看就是有年纪的人了啊！你这岁数肯定比我大了啊！要我说，您呐，不用管他，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67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您好，您好，铁峰老师。我就是也前几年嘛，那么有些尝试的也会说我那个可能皮肤发黄啊，什么样有干倾向啊？那
1: 不能不能这么说。
2: 干功能。
1: 不能这么说，这个说法首先是错的啊！皮肤发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肝，而是脾的事儿。
2: 这样的。
1: 对。
2: 那后面嘛，他们就怀疑这样，我医院的嘛，我也做了个肝功能检测。那是没问题。
1: 对，这不能有问题。说肝有问题，黄那是什么呢？那叫黄疸，那是西医的解释。而中医认为黄色呀是五色，五色跟五脏对应，五色里黄色对应的是土。中央五脊土对应五脏是脾，所谓说中国女人说黄脸婆，黄脸婆为什么呀？到了一定年纪，气血不足，脾虚了，这是，所以得健脾。但是疏肝能够助于健脾，这是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本质问题。所以谁要跟你说黄就是肝的事儿，那这人不懂，半吊子，这是。
2: 因为我也做了血常规，我也去做了，是正常。昨天因为上班了，我坐在位置上也看，哎，我的手心也都发黄的，
1: 啊，
2: 我就问了一下那个药师，
1: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表现啊。疏肝呢只是一部分，但是核心的问题是脾气不足，是脾气不足导致的气血生化不良出现的这种现象。补五脏吧，多大年纪了？
2: 虚岁51。
1: 51岁，女人从49岁开始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了。
2: 我从你听了你的节目有那个那个大便方，我也在。
1: 三边方吃
2: 的。健脾的话，就上次对上次那个医师给我推荐8珍糕，他说我是这个，我觉得药性不是很大。
1: 8珍糕呢很安全，你说的对，就是劲儿小，但是你要是常年吃也行。
2: 这样的。
1: 对，常年吃，你像我吃汤药，我吃中药，我都吃了20年了，那我这就是典型的常年吃的，但我吃的剂量很小。我是
2: 那铁峰老师啊。
1: 嗯嗯，
2: 像现在我这个情况，你说的虚肝健脾，那哪些调理的药物吃些什么？
1: 医生让你吃那8珍方就行了，挺好的。
2: 挺好的。
1: 挺好的，可以吃，关键是要坚持。然后三边方可以吃，三边方是好东西。
2: 对，这个在吃，我们家都在吃。
1: 别的没有啥。
2: 那像现在的话，那我就是8珍糕就可以了。其他我昨天还问那个药师，我说那个人上次我听了也听到人参健脾丸什么的，我说我也可不可以吃一下？
1: 可以，你别啥都吃啊。
2: 那我吃了人参健脾丸，我8珍糕不吃。
1: 对呀，你吃一样就行了，别啥都吃啊，我就这个意思嘛。
2: 那我就觉得人参，因为这种的话也容易爱上火。
1: 那就不吃，吃8珍糕不就完了？8珍方，不就完了？
2: 好的，那我就吃这个。
1: 你现在搁这纠结呢，这就是，你就想吃最好的。
2: 对，
1: 没必要，没必要。我为啥我说没必要呢？我们普通人维护自己的健康，没有必要用最好的东西。咱都是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你看一眼都看不起呀。真的，我搁这行里我太清楚了。最好的东西给你看，我送到你跟前吃吧，你都瞅瞅你就放下，这玩意儿太金贵了，我吃不起。
2: 对，
1: 我说的很实在的。好了，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2: 好。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E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 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751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4: 啊，那我请问一下老师啊，
0: 嗯，
4: 我听了你的好几天的广播的，我本来呢，从小呢，就是我妈妈说的，我的眼睛呢，在出麻子的时候出的毛病啊。
0: 嗯。
4: 那后来呢，就是一直到14岁才戴上眼镜的啊。
0: 嗯。
4: 配上的眼镜呢，就有1500多度了。
0: 嗯。
4: 那我到现在已经74岁了，但是我以前配的眼镜就已经有就3000度左右了，2800到3000这个度数了。医生说我有白内障了，他叫我动手术。他说动了手术可以增加的视力的啊，可以好一点的。
0: 对，
4: 那我就这就拨了一下，但是拨好了以后，到现在为止越来越不好了，怎么办？我是不是可以帮帮我的忙？
0: 啊，您是做的白内障晶体置换的手术，对吧？
4: 对的，对的。
0: 啊，你在那个时候做手术之前，你戴的是2000多度的眼镜是吗？
4: 哎，已经2900、2800的眼镜，
0: 3000度的眼镜了，等于是啊，3000度眼镜。
4: 哎，对对对。
0: 那么戴完眼镜之后，你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呢？
4: 啊，视力你达到0.8不走的，那
0: 还不错。
4: 这等于上面说下来第5度、第6度。
0: 我明白。你现在做完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之后，你现在的视力情况是什么样的？你是看不见字儿，还是看不清字儿？
4: 我跟你说老师，我是看不清字清楚的字了，就是一行一行的字模模糊糊了，已经是
0: 就像眼睛前面蒙了一块纱一样，是不是？
4: 也不是像纱一样，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嘛。
0: 啊，对，白蒙蒙的。就跟你没做白内障手术之前的情况差不多，是不是？
4: 那不戴眼镜的时候是差不多
0: 啊。对啊，要是戴上眼镜呢？现在
4: 戴上眼镜呢稍微好一点。那我跟你说老师啊，我以前呢就是戴上眼镜呢报纸还可能看看，现在我报纸也不能看了，什么又看不见了。
0: 明白了。我问您阿姨，您眼睛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4: 哎，
0: 有没有回医院去跟医生复查？
4: 我去了两次，我跟他说是不是跟我好配副眼镜啊。
0: 嗯，
4: 他说那你的眼睛不好了，就是不能配了。他说
0: 他有没有说你这是事后障？
4: 没有说，他说我这有你底板不好，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0: 啊，我现在需要知道啊，你的视力看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我听你描述这过程啊，我怎么听怎么像是事后障。
4: 事后障？
0: 对，事后障。就是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之后吧，过一段时间它会长一层膜，这个膜呢，只要拿激光打掉就好了，很简单。但是你3000多度的近视，医生说你眼底不好啊。这倒是实话
4: 啊，但是那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从小就不好了吧。
0: 对对，这倒是实话。但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是你视力不好到底是由事后障引起的，还是由于这个眼底的视神经病变引起的？如果是视神经病变引起的，那真没有办法。如果是由这个事后障引起的，只要做个激光打一下，你马上就可以恢复你手术之前的视力。你上宁波市眼科医院行不行？
4: 行的。
0: 宁波市眼科医院它有个白内障专科啊，它有位主任姓吴，叫吴善军。
4: 吴善军
0: 哎，非常善于治疗什么呢？第一白内障，第二就是治高度近视。你这事找他正好。
4: 那好，老师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0: 尾号192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好，谢谢。
0: 哎，
5: 听说老师吗？
0: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5: 哎，我想就是求助一下，就是我老是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老是要咳嗽的。
0: 光咳嗽啊？
5: 哎，就是咳嗽。
0: 呛不呛？
5: 呛，有时候这个那个喉咙也是有点呛的。
0: 还会呛是吗？你这个第一呢，考虑咽喉的过敏。
5: 哦。
0: 考虑过敏，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健脾， 来提升你肺脾肾的功能，这样你过敏的情况就会减轻。这属于一种过敏性的咽炎，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5: 哦，过敏性的咽炎。
0: 哎，它是一种过敏啊。
5: 嗯。
0: 哎，这是首先要查的。如果你咳嗽的时候还会呛，那么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了啊。你这不是脑梗啊。
5: 嗯。
0: 哎，就是单纯的一个过敏。你要是在西医那儿治，就是。

0: 用激素，
1: 肯定是过敏的。我现在也有点知道，就是我家里人他们吃饭吃得快，就是听到他们好像轻松吃饭，我就好像有点急的，就是醉了，就是呛住了。
0: 嗯，我说这意思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哎，那就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我手指头，中指、食指、无名指三个指头中间三个指头，有时候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是好像电线一样的点住了，不动了。
0: 你这得吃氨糖，得补钙和氨糖啊。
1: 哦，
0: 得补钙和氨糖啊。
1: 这样的这个事情上的是吧？
0: 那不是，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你得补钙和氨糖啊。
1: 哦，补钙是吧？
0: 对，补钙和氨糖。你耳音不好，我不跟你多说了，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 嗯，
0: 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夜空中的星说，听你节目好几年了啊，上次听你说保养的事儿啊，我特别关心这个话题。前两天我去药店啊，正好赶上有活动，我这一算确实挺划算啊。那当然了，那肯定是划算的，不然我能跟大家说吗？啊，有活动的时候那不是一点半点的划算呐，赶紧办呐。
0: 唯有沈西说，38岁妇女吃藏红花没事吗？我以前得过子宫肌瘤。这个你的这种提问方式让人没法回答啊。说38岁妇女吃藏红花就没事吗？这话不合规矩啊。有没有事儿我不知道，那看你有啥病没有啊。因为藏红花是干什么？破瘀的，是行血的，对吧？它是活血的东西。那有的人不能活血，一活血出事儿了，对不对？他有什么样的病啊？这跟你是不是38岁没关系，是不是妇女没关系，跟你得没得过子宫肌瘤没关系。你提供信息太少啊。总而言之，藏红花是有禁忌症的，不是谁都能吃的。微友平安张艳秋啊，他说，铁峰你好，小孩6岁早晨起来吐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脾虚的问题，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而且这样的孩子往往是什么呢？是脾阳不足，不但要健脾还要温阳啊。匆匆迷雾。微友吴峰说，我家亲属肝部做了一个彩超，显示有一个高回声团0.5乘一啊，应该去哪个医院？去肝胆外科吧。啊，他应该会让你做一个增强 CT 来确定它是什么啊。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血管瘤啊，但这个呢，都需要做了增强 CT 之后才能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这并不难啊。我建议你遵医嘱，先把这个初步检查做了。我这么说主要就是因为你给的答案并不全，你给我的信息不全。我相信在你的那张检查报告单上面应该写着建议增强 CT 检查，而你没做啊。做完这个再决定上哪家医院吧，好吧。微有光明说，铁峰老师，脑顶左侧疼什么原因？你这叫偏头痛。偏头痛呢，往往和小血管痉挛有关，就是血管抽筋儿。而血管痉挛和什么有关呢？往往和气血不足、血液通过量不足有关。所以我总是要告诉大家，对健康有追求的人一定要注意气血双补，一定要五脏同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健康基石。永远是回家
3: 的路。微友云说，请问胆囊息肉除了手术有没有别的办法？还有胆汁反流怎么回事？是这样的，胆囊息肉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需要治的，一种是不需要治的。不需要治的留在那儿观察看着就行，需要治的必须切除。为什么？不切除有可能变成胆囊癌，变成胆囊癌人活不过5年，明白了吗？所以一定要切除，就是这么个道理。至于胆汁反流呢，有的是由于梗阻啊，你得搞清楚你胆汁到底有没有梗阻的现象啊，很多原因，胆汁反流有很多原因，我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找到原因，其中梗阻是最危险的原因。你只说了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609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啊，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是这样的，就是说了，我一直有这种口腔溃疡啊，口腔溃疡这个就是说困扰了我应该有好多年了，好几年了。就是说，特别是今年呢，就是说复发的比较严重，然后中药店，然后人家给我把过脉，然后给我开了12副中药，但是我吃着感觉没什么效果。
1: 他说你什么？
2: 前段时间，啊？
1: 开中药之前，他给你下的病机是怎么解释的？说你胃肠里有湿热。
2: 他说好像我是。肾火比较旺，什么肾阴什么肾火，我当时也没听得不太明白。然后前几天我又在中医馆给我把过脉，他说问题不是很大，具体也没说什么，就是然后又给我开了一个礼拜的中药，吃着吧我觉得效果不太好，也没什么太大的改善呢，就感觉可能吃一个是可能吃的时间比较短吧，可能也有关系吧。就想问一下子田木老师这边有没有就是说中成药，就是说长期可以口服的，就是说或者就是说来控制这个东西，或者最好能根除。
1: 是这样的，一个人要是反复的发生口腔溃疡，说明他身体里免疫调节能力差。要是我用长期慢工作，就是健脾。只要坚持健脾，脾为后天之本，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免疫调节机构。如果一个脾要能发挥正常工作的话，那么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绝大多数都能康复。所以说我
2: 怎么健脾呢？
1: 健脾你最便宜的药市场上卖健脾丸呢？
2: 啊，就是吃那种口服的健脾丸就可以了。
1: 对呀，你吃它就行啊。
2: 好的，
1: 关键是它便宜呀，而且它安全呢。
2: 啊，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是吧？
1: 那玩意儿能吃出啥副作用来呀？山药茯苓做的，你吃去呗，那玩意儿能吃出啥来？我就不信天天吃山药能把你吃坏了。
2: 啊，就是健脾丸是吧？
1: 对，还便宜。
2: 好的，
1: 哪都有卖的。
2: 啊，好的，就是有没有厂家限制呢？就是说哪个厂家生产都可以吗？
1: 这种长期吃的东西啊，要是讲究一点，挑几个好厂家生产的行，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个事儿啊，你就闲云漫步，你就不要太精心了。买完之后，只要那东西在那放着，今天吃点儿，明天吃点儿，哎，后天我给忘了，忘了就忘了，大后天再补上。
2: 好的。
1: 你用这么一个心态去吃健脾丸，你别把它当任务，像每天签到打卡似的。哎，我今天忘了打了，我赶紧忙三火四，我补上，我心里内疚，别那样。
2: 就是心态要放好一点。
1: 对，心态越好，情绪越好，你这药效果越好。就是稳稳当当的坚持健脾，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吃了一年健脾丸，回过头来再看，你跟一年前比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2: 啊，
1: 有的你长年累月的打喷嚏，咔哧咔哧打喷嚏，一起来打喷嚏，吃一年健脾丸之后不打喷嚏了。
2: 好的，
1: 这都是事儿。
2: 这个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老师，就是说这个口腔溃疡是不是真的？因为就是你刚才说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饮食这块。有没有别的并发症导致这个口腔溃疡呢？
1: 与口腔溃疡直接相关的疾病大概是142种，但我认为都没有意义。全世界的医生公认的，西医啊公认的，口腔溃疡与这个人的免疫状态相关。与人情绪相关。
2: 对，情绪比较急。
1: 不是你急，是有一种潜在的压力存在。是有一件事儿或者是几件事儿让你不开心，让你紧张，让你闹心。
2: 好的。
1: 这是我打比方哈，这个压力像什么呢？比如说天气预报啊，说哪天哪天要地震啊。好，你这几天你睡不踏实。
2: 对，
1: 说真地震了吗？没有，后来发现虚惊一场，但是你就是睡不踏实。等后来出报告解除，说误报啊，没事儿，又睡好了。什么东西让你不踏实？就心里老有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它真的给你带来什么危害了吗？没有，但是它在哪儿？是吧？
2: 好的，好，谢谢啊。
1: 好，
2: 好的，拜拜，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杠一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十四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555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你好，吉峰老师。之前呢，我就是一直也在听您的那个节目哈。
1: 嗯嗯，
2: 讲的都非常好。然后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了。
1: 那你说。
2: 我母亲啊，就是今年应该是75岁了哈。然后就是因为前几年就是。他吃这个就吃了那个药，当时我好像发给那个什么看过了，就是一个进口的一种药，就是精神类的方面的这个药，然后吃了时间比较长，可能有六年左右，然后导致了一个后遗症嘛，这个嘴巴老在不停的在搅动，就是他无意识的。
1: 我明白。
2: 然后就时间长了，他这个。那个脸上面的那个后关节吧，就是可能有点炎症，后来去二月去看了，诊断是那个运动迟缓这个症啊。然后给他开了这个一个进口的药，然后吃了，现在效果感觉有点改善，第一盒已经吃完了，可能再吃第二盒了。当时一天吃2粒这个药吧，就是可能老太太也知道这个药蛮贵的，2000多一盒，好舍不得吃，不建议我买。然后我看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有没有好的这些办法哈？再一个就是西药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应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你得看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西药也不是不好，
2: 啊、
1: 我也吃西药，那我吃降压药都吃20多年了。那全是西药，关键看达到什么目的，干什么药啊？我是学中药的，西药我也学。关键就是什么呢？要合理应用，合理合规应用。
2: 对对对对对。
1: 我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明白，您家老太太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2: 第一就是一个，就是我看那个嘴巴不停的动，能不让它动吗？还有个主要就是一个解决一个。疼痛的问题，因为他一动那个什么，他就吃饭什么都导致就不能，
1: 我明白了，
2: 使劲咬。
1: 舌头神经这个事儿呢，从我这个层面，维生素 K2 是可以用的，对他是有帮助的。就算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能够解决他其他方面问题，这钱不白花。
2: 嗯。
1: 然后疼痛的事儿呢，你是哪里人？
2: 我是温州人，然后我在绍兴的。
1: 绍兴呢？绍兴市人民医院的疼痛科有个主任叫陈栋梁。
2: 你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哈。
1: 嗯嗯，
2: 陈栋梁是吧？
1: 陈栋梁，对，
2: 就是栋梁之才的。
1: 对对对，陈栋梁，
2: 啊、
1: 对对对，疼痛科啊，疼痛科。
2: 疼痛科，
1: 你找他，你看他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要不行，我在杭州给你找人。
2: 杭州是哪位？
1: 杭州浙医一附院疼痛科的主任叫冯志英，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2: 冯志英，
1: 对，很厉害，很厉害。
2: 同志的志是吧？
1: 智慧的智，
2: 智慧的智啊，智慧的智，英雄的英是吧？
1: 对对对，
2: 女的
1: ，
2: 女医生是吧？
1: 女医生很厉害，你最好是先到那个绍兴当地看一下，因为啥呢？离得近，对于老太太来讲，去一次比较方便。
2: 对对对。
1: 然后呢，陈栋梁呢，那也不是一般手，他给你看完之后，他最起码他能告诉你这事儿疼痛科能办还是不能办。
2: 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
1: 他要说他能办，你在当地不就解决了吗？他要办不了，我再给你找高人嘛。
2: 对对对对，我就想咱中医这一方面，还有就针灸啊这些能治疗老太太，这个有没有这个作用？
1: 理论上都有，
2: 理论上都有是吧？
1: 中医啊，其实哪都好，就有一点，

0: 它跟西医比就有一点我认为不足，就是它的有效率不是百分之百的。
1: 哦，
0: 就是同一个症状用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时候，同一个医生治同一个症状，治这个人这个样，治那个人那个样。
1: 啊，
0: 哎，你看咱当年国内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中医大师治高血压，
1: 嗯，
0: 100个高血压患者，
1: 嗯，
0: 治完了之后全有效，但是他用了88个方子。这100个人用的大多数方都不一样，你这就很难搞了，这就
1: 对症下药哈。
0: 哎，就是他比较繁杂，他就不好办。
1: 啊，
0: 嗯，
1: 我本人吧，我还比较相信中医，包括针灸啊，一些药剂啊，哈。
0: 那对，
1: 我
0: 也相信中医啊，我自己也吃中药。
1: 对，
0: 但是呢，
1: 对对对，
0: 分怎么用，分他干啥。
1: 对对对对。
0: 哎，你不能盲听盲信呐。您家老太太这个事儿，我认为用西医的某些手段来得比较快，为啥呢？老太太这个年纪，她正疼的难受呢，你给她弄一个手段，3个月不起效，老太太烦了，你再说话不听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必须得弄个招，马上就见到效果。
1: 嗯嗯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啊，谢谢您，谢谢您。
0: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1: 感谢感谢啊。
0: 哎，好，再见啊。你好。
2: 哎，你好。哎，铁峰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想咨询点事儿。
0: 嗯，
2: 我就是那个左手的手背儿那个肿是什么原因？
0: 单侧的水肿啊。
2: 对吧，就是手腕都跟着肿。
0: 我知道，要考虑这么几个因素，过敏的因素啊，
2: 嗯，
0: 感染的因素啊，
2: 嗯，
0: 梗阻的因素啊，通路管子堵了的这样的因素，这些都得考虑，你得赶紧上医院。
2: 嗯嗯，
0: 这事儿不是你自己在家办的。
2: 啊，那你帮我介绍哪个大夫治理好？
0: 你这个得上门诊。
2: 上门诊。
0: 它涉及到多个科系，
2: 啊，
0: 根据你首次体检来判断。
2: 嗯。
0: 叫首诊啊。
2: 首诊。
0: 哎，首诊，首次进行诊断啊，首诊。第一个给你看病的医生会对这件事情有个印象，
2: 啊，
0: 然后他会要求你做一些检查，根据这些检查我们再往下细分。
2: 啊，
0: 哎，比如一查发现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啪给你整内分泌科去了，知道吧？
2: 嗯。
0: 或者一查发现你这有栓塞啊，
2: 嗯，
0: 哎，赶紧给你溶栓，对不对？他根据你查出什么。
2: 啊，那行。
0: 嗯，好嘞，
2: 谢谢啊，老师。
0: 再见啊。
2: 哎，好。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4: 有些人纠结，说一天排便排几次，几天排一次才正常，有的人是一天一次，有的人2-3天一次，我这不便秘了吗？怕。其实啊，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这个数字不重要啊。临床上医学上是有规定的啊，排便第一要紧的是规律。你一直都是一天一次挺好，你一直都是1天3次也挺好，说我一直都是3天1次也挺好。啥叫便秘？3天以上不排便才叫便秘，对吧？而且排的时候要顺畅。说我1天1次，每一次排都得搁马桶上坐一个小时，你那也不正常，这都不健康啊。所以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排便习惯的突然间变化。说几十年了，我都是1天2次，1天2次，突然间1天8次了，你这就出问题了，对吧？还有的人呢，多少年了，2天1次，2天1次，突然间半个月一次了，那你这就麻烦了，出现这种事儿就得上医院了，对吧？好嘞，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

0: 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3: 啊，谢谢铁峰老师。
4: 不客气啊，
3: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5: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6: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

0: 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Z，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Z，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Z，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9: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8: 菊米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是一种传统道地中药材。遂昌菊米是遂昌县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名优农产品，主产于石链镇的链西两岸，俗称石链菊米。如果大家到了遂昌，热情好客的主人家呢，一定会泡上一杯当地特色的菊米茶招待各位，清香可口，唇齿留香。一块来了解遂昌菊米的发展故事。
10: 遂昌菊米，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遂昌县石链镇是《增广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菊米的原产地，生产菊米有着悠久的历史。眼下的石链田园处处菊米飘香，种植户忙着在田间地头采摘菊米。
11: 我看这工具其实还挺特别的。
12: 这工具是我们农户里呢，他们专门有人做的，专门做好，我们去他那里买几个来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很方便的。
11: 它有什么特点？我看到也是自制的啊，比较简易。
12: 对呀、啊，就是家里用过的那种洗洁精壶呢，然后拆出来，我们把它这样定起来，然后这个铁这个那个呢，就像那个小钢筋一样呢，这样
11: 子，
12: 对，把弄成小筛子这样子。不过我现在有这个呢，方便多了。以前的话没有这个壶的时候，都是用手的来，
11: 靠手工。
12: 靠手工摘。
10: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农事生产中，利用一些小农具可以帮助菊农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很多菊农朋友自己发明的工具看起来简单，甚至有点简陋，但应用效果有如神助，操作起来也更省时省力。
13: 这个是木棒做起来的，自己做的也是农民啊。第一道有大力小力的，都不均匀的呢。第一道用那个胡子弄掉了，就还有小的再大起来，这个弄了就全部弄光了就。
11: 我看到你这个踩起来更轻松一点。
13: 啊、哦，轻松一点也。最后第二道这个是。
11: 这是第二道。
13: 啊、哦。踩了就没有几粒了，最后一道就用手工，就全部完成了。
14: 现在这个的话，我们是后期收尾了。后期收尾的工作。
11: 和刚才我们前期有什么区别？
14: 前期嘛，他们就是说为了增加效率效益嘛，就效益高一点嘛。像手工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只能采大概最多也就10斤左右吧。十斤的话也就能做1斤半的那个干，这个菊米干。然后
11: 你现在是一颗一颗手摘。
14: 对，
10: 菊米其实是野菊花的花蕾，当花蕾长到最大颗但又没绽放时采下，就是菊米。 因为个头只有米粒那么大，所以叫菊米，也有人叫菊花米。霜降一过，遂昌石链镇练西两岸的田间地头山野中，一垄垄菊花枝头上结满了如米粒大的花蕾，风儿吹过，飘来阵阵清香。
15: 品种优良，优良在哪里呢？我这个这边没有毛，这我当地农民呢，这叫做光菊，没有毛的，那个光滑的光了，光菊。
11: 光菊。
15: 哎，所以光菊，这米呢很清香，这边而且不会苦。它的功效呢是很早，就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有个赵世敏这个专家呢，他就有认识了，叫做菊米清凉解毒，清火明目。
10: 遂昌菊米外观清圆黄亮，颗粒饱满紧实，表面光洁无毛，甚香，汤色嫩黄清亮，甘甜微苦，滋味辛凉，具独特的浓郁菊香。
15: 不过现在呢，我们拿去检验的话呢，成分呢，当然顽酮带含量很高。这个顽酮呢，就是抗病要素，所以它对这个降血压、上火了以后呢，它有降火的作用。对，但是它是凉，它又不是寒。中医里面它分四档，一个是凉、温、寒、热。分四档，所以我们菊米是清凉，所以这个胃稍微寒点的人，他少吃点也可以。
10: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仙霞岭山脉横贯全境，境内峰峦重叠，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中低山地貌。境内有西北部的钱塘江和东南部的瓯江两大水系源头，植被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2.3%，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遂昌菊米主要分布在境内海拔200至600米的山坡旱地，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山地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12: 遂昌菊米的话，最早是从1984年，它的野生的柑橘进行了人工驯化，驯化以后，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
14: 菊米的话，我们一般是4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新抽出来的苗，我们就开始扦插了
16: 哈。能不能帮我
14: 扦插？就是说扦插的啊、这一株哈、这一株我们可以选择，然后两株的话就成活率会高一点的。

0: 我们就这样扦插。
1: 菊米是短日照植物，喜凉爽湿润气候，适应性较广，抗逆性较强。为了确保菊米的优质高产，当地种植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并且有可持续生长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在土层深厚、土壤团粒结构良好、腐殖质含量丰富、疏松肥沃的壤土上种植，丰产潜力大。
0: 到了最后呢，一般的话经过4次到5次的修剪，
2: 修剪
0: 了以后再出来的苗就这么壮了，
2: 也就是说长成这个样子。
0: 对，重阳节过后，那个寒露的时候，寒露过了以后3-4天就可以采。
1: 经过石链镇农民的多年种植，遂昌菊米已经形成了多个知名品牌。
3: 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向农业部申报那个遂昌菊米国家农产品登记保护产品，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4: 浙江哈、杭州嘛、上海还有福建、北京、广东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客户都是比较认可的，还有那个福建啊，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他们现在喝了我们的菊米茶，他就觉得我们菊米经久耐泡，口感要更好这样子。
1: 菊米在水中旋转着，开出一小口的花蕾，其汤色翠绿，花香浓郁，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品质顿觉味浓醇爽，抿下一小口便能清新一整天。
3: 我们再加上技术上的指导，标准化的生产哈，那个亩产量也提高了50公斤左右，也就是以前是250公斤，提高到了300公斤每亩左右。然后价格呢也提高了4元每公斤，这样的话也就亩产值的话提高了1000元左右。这样的话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也是不错的收益。他像现在种植菊米的话，大概一亩地也有6000至8000的效益啊。
1: 田间地头，人影忙碌间，颗颗菊米便入篮中，微火烘烤，叶片从浮到沉，由卷至疏，带着农户的辛勤与希望，被送入了家家户户之中。
5: 遂昌菊米单位效益不错，对种植土地要求也不高，村民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种植菊米，在群众消费上进行一些引导，在品牌建设上做好宣传，擦亮遂昌菊米的名片，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

0: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林海阔苍山是浙江的名山之一，被誉为浙东南第一高峰。而在阔苍山下永安溪畔，有一个800年历史的古村张家渡村，那里不仅有美丽风光，更是人文璀璨，有着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这样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个山脚下的村庄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块去到林海张家渡村一探究竟。
3: 行方伴，诸山直下看，白云随不起，微镜即天盘。唐代刘昭宇如此描绘阔苍山的险峻与秀奇。阔苍山地处浙东中南部，为浙东南第一高峰。
4: 在我们馆藏档案中有一本叫做《嘉定赤城志》，它是南宋时期撰修的一本台州总志。阔苍山在县东南50里，高1500丈，周回300里，群山中最好残绝。这段话呢，它对阔苍山的地理位置、山的高度，包括那个山形啊，非常陡峭啊，高挺，都有详细的记载。
3: 阔苍山以其博大、险峻、秀奇的特点，自古以来深深地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挥毫泼墨。而在这众多自然奇观中，最奇特的要数象鼻岩。
5: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后边的象鼻岩呢，也是属于呢，当时的板块隆起的一块断崖式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你看，它的象鼻挂下来。左侧呢也很形象的像耳朵一样的，然后象鼻呢就是深入到这个水中，这个水潭呢当时是在这个溪流当中是最深的，有长达有5-6米，而且呢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深潭呢刚好是围绕着这个象鼻岩呢是一个转角，所以湍急的水流在这里以后呢突然在一个深潭上就沉浸然后再流下去。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就是明清以后是文人雅士聚集和歌咏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3: 巨大的岩石像极了一头大象，矗立在碧波荡漾的永安溪南岸，露出半个身子，长长的象鼻柱凌空插入溪流，掀鼻吸水。宋宝佑年间，已过甲子之年的张汝凯回到家乡，挥笔写下《咏象鼻岩》：曾入沧书万湖洲，至今鼻准湛清流。大概是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象鼻岩最为传神的咏叹。在林海档案中，象鼻岩也有着清晰的描述。
4: 明朝地理学家王士信在他的《五岳游潮》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详细的记载。象鼻岩距江上游30里，横石100丈，宛然真象，从山顶掀鼻吸潭水，水覆浮波凝碧，游鱼尾尾。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张地形图，也有描述象鼻岩和阔苍山它们的山形永安溪呢汇聚到我们的临江，形成一个整体的水系。
5: 那么从宋代开始咏我们的象鼻岩，到明代、清代，有很多的诗人都咏过象鼻岩。那么象鼻岩从前也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比较要道，是我们的当时的东海往金华和江西这条水路，当时在清初和民国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就一个村就有100多艘船。
3: 湍急的永安溪水在这里突然沉静，然后再顺着地势往下。张如凯喜爱这里的风景，便在这里伐竹结茅，这一住下不经意间也成就了一个张家渡村。
5: 我身后呢，这个是永安溪，永安溪呢分北岸和南岸，南岸呢从前呢有很多自然村，其中靠永安溪边的一个村呢叫湖埠村。那我们在南宋李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当地有个进士吧，叫张如凯，然后呢他作为退役官员回家以后呢，觉得两岸的民众来往不太方便，所以呢他就造了渡船，造了几艘渡船以方便于民众两岸的来往。所以呢后来在宝丰年间呢，就是为了纪念他，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个村呢也改成张家渡，就是以他张姓命名。
3: 时间的齿轮缓缓转动，当年的这个小渡口逐渐发展为永安溪通往台州府城的重要渡口，也让张家渡成为了重要的商贸集镇。历史上更有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
5: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张家渡的街呢是呈上街、中街、下街，还有一条横街。它的生意呢就是说呢，天地人三才嘛，就是古人像孔子说，悟道以一贯穿，就是通天地的就是一根横线，就是把三根横线给穿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张家渡的古街呢就呈现这样的一个风貌。
3: 张家渡老街中心，一栋栋古民居庭院相连，廊廊相接，被当地人称为五透十三间，青砖黛瓦间透露出岁月的沧桑与宁静。白象书院是张家渡最早的书院，由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世庆所建，原址虽已无法考证，但它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张家渡人。
5: 白象书院呢，作为我们张家渡的一个文脉来说啊，就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承担着教育嘛。自从白象书院建立以后，就是呢，影响了张家渡的一代一代的人的对教育的重视和学习。
3: 说到王世庆，就不得不提临海王氏一族，他们留下了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佳话。抗倭名将王世奇就是其中之一。
5: 那王世奇呢，他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然后历任工部主事啊，当过参军。
3: 王世奇虽为一介文官，但为官25年来随军远征，元朝抗倭，扬国威于海外，被大家誉为边才。如今在张家渡王庄山北路，王世奇的墓静静矗立，守护着张家渡古村。
5: 对，我们在一般的墓葬上，你看很少有这样作为一个华表的这样一个望柱，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对一个文臣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表彰。一个是经营西南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叛乱，还有一个是在朝鲜对抗倭寇的这个壬辰之战做了一个最大的贡献。所以像狮虎呢就代表一个虎气，马是表示征战，狮羊呢是一个祭祀品。
3: 古时说起张家渡，离不开打铁、撑船、磨豆腐。商贸的繁荣让盐、铁、木头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中转，也由此诞生了张家渡一个独特的技艺——打铁。
6: 在我们每一块材料都是称重的，确认每一把刀呢都是一样重的。我们现在就是夹钢，老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刀刃上面夹一根钢，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前师傅带徒弟就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3: 坊间传言，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临海，经过张家渡时， 当地铁匠徐永湖、徐永朝兄弟俩为太平军打造了一批大刀，精湛的技术、锋利的刀口、耐用的品质深受军队喜爱。从此，铁匠许氏兄弟制作的刀具逐渐在周边有了名声。战乱结束后，兄弟俩的后人转行开始打造家用菜刀，并传承至今。
7: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打铁了，现在是42岁，打了25年了。张家渡菜刀这么好的一个手艺啊，我不想在我这个手艺丢了，我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张家渡菜刀。
3: 炉中生造化，锤下定乾坤。张家渡口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但张家渡的铁匠们依然坚守着这门手艺。和铁匠技艺一样，小玉馒头、豆腐方等非遗技艺也在不断传承，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临海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代代相传，成为村民共同的回忆和骄傲。
8: 多年来，我们坚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通过呢在厚重历史底蕴中呢填埋城市文化，寻根溯源，挖掘非遗文化特色资源，书写好山水新篇章，描绘好文体旅游和发展新蓝图，让文化底蕴更加深厚，户外品牌更加亮眼，功夫底色更加凸显，整个的生活更加幸福。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

0: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

0: 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1: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0: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2: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0: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3: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2: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6: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5: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9: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0: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

0: 殷秀迪表示，
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2: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4: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4: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9: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9: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0: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

0: 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2: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2: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4: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4: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9: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6: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4: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 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北京时间6:59，
1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气温20到32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通过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不断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创业活力。
1: 截至今年5月，浙江已上市8单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项目，菜鸟物流仓储项目获国家发改委审核通过，将成为全省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Ts 项目。
2: 浙江15名科技工作者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1: 绍兴柯桥通报博物馆青铜剑拼接痕调查情况。
2: 国内外新闻：
1: 中国空间站第10批科学实验样品顺利返回并交付科学家。
2: 美军向试图前往伊朗船只发射导弹，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全面管理。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从 AI 创业社区到乡村创客空间，从创业陪跑到数字化服务，浙江正通过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不断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创业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马新宇的报道。
3: 一大早，杭州余杭良渚树栖湾产业社区里已经热闹起来，有人坐在咖啡吧里讨论 AI 产品方向，有人在共享办公区调试代码，还有创业团队正围着白板头脑风暴。这里聚集着大量数字村民、独立开发者、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正借着 AI 浪潮把一人创业变成现实。开源至今，良渚树栖湾已对接700多位超级个体，筛选出80多组 AI 加创业项目，并提供免费办公空间、算力补贴、创业陪跑等支持。创业者庄庄说：
4: 很多政策都很感兴趣，那其中包括有免费的办公场地、算力补贴，还有呢其他的一些产融政策，会吸引我们社区本身的一些超级创作者或者说超级个体加入到我们良渚树栖湾的生态中。
3: 在杭州萧山新模社区，另一种创业形态也在加速成长。成立不到1年的机器人企业 Scanverse， 团队只有4个人，却已开始为具身机器人搭建训练数据模型，共享会议室、路演厅、沙龙区、拎包入住式研发空间，再加上图林小镇的算力资源，让小团队也能快速起步。企业负责人吴宗凯说，如今 AI 工具正在重新定义创业效率。
5: 我们现在这个小团队的核心逻辑也是希望能够每一个人使用到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那么完成更好的更多的一些工作，那么就是也可以更好的降本增效吧。
3: 不仅是城市里的科技创业，在乡村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开始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业空间。湖州长兴推出青村合伙人计划，为大学生、返乡青年、新农人等群体提供创业培训、场地支持和政策扶持。小浦镇的山边边咖啡和乐队主理人黎成把咖啡、音乐和乡村文旅结合起来。创业初期，当地帮助他们对接场地、减免租金、办理证照，让年轻人的创业压力减轻了不少。
6: 我觉得小浦的新创氛围非常好啊，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很高，我们所有人都是年轻人，思想呢能够发生非常多的碰撞，我觉得能够产生更多的一些想法。
3: 而在丽水青田方山乡，乡村创业的门槛被降得更低，当地推出1元空间创业扶持计划，把闲置农房公共空间改造成文创工作室、非遗体验空间，创业者首年租金只需1元。植物染色非遗创业者吴海芳是首批入驻主理人之一，如今他把植物蓝染、扎染等传统技艺做成渐变菩提手串、文创饰品等产品，在乡村找到了非遗传承与创业发展的结合点。
7: 入住在这个一元空间给了我零压力的起步创业机会，这样我既能安心的坚守非遗传承，也能够将我们的这个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在乡村踏实的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创业事业。
3: 除了创业空间和创业陪跑，数字化服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在台州黄岩，青年归巢 2.0 平台集成创业基地查询、政策匹配、岗位推送等功能，青年创业者打开手机就能查政策、找场地、对接资源。创业者陈子元通过平台顺利完成创业基地入驻，如今正忙着帮助当地魔术企业拓展海外贸易。他说，数字化服务让创业少走了不少弯路。
8: 我们在这里办青业归巢平台，能精准查到9个创业基地，然后里面有这些政策福利，比如租金减免、贷款贴息这些政策，还有一些实时岗位的更新，让我们创业少走了很多弯路。
3: 目前浙江已上线运行这里好创业数字化应用场景，在这里办和浙江政务服务网开设这里就业创业专区，持续完善创业服务链条，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更多新动能。目前全省共有创业培训机构386家，累计建成创业孵化载体660个，2025年举办各类创业活动1000余场，服务创业者13万人次。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Ts， 是用资本将存量资产盘活的重要渠道。近日，菜鸟物流仓储 REITs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已推送到中国证监会，将成为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Ts 项目。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0: 眼下正值618大促，在菜鸟嘉兴物流园区，智能仓储设备全天候运转。作为天猫超市华东总部仓，这里承担着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的仓储分工任务，支撑起半日达、当日达等服务。如今这片优质物流资产即将以公募 REITs 的形式走向资本市场。菜鸟物流仓储 REITs 发行规模约14.8亿元，是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Ts 项目。菜鸟集团首席财务官郑海宁说，
11: 这次进募集的资金主要会用于菜鸟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智慧仓网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升级，用更好的供应链能力让老百姓在购物时的物流体验更快更高效。
10: 2020年国家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试点以来，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到去年新纳入的商业办公设施，项目范围清单不断扩容。截至今年5月，浙江已上市发行 REITs 项目8单，合计发行规模288亿元，占全国13.6%，居全国第3。全国首批高速公路和消费 REITs、 首单生物医药产业园 REITs、 水利 REITs、 跨海大桥 REITs、 隧道 REITs 也都陆续在浙江落地。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研究员徐毅认为，一个盘活存量、带动增量、惠及民生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12: 通过一些证券化方式将持有的持续的稳定收益的一些基础设施资产或者权益转化为可以上市交易的一些金融产品，它有利于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或者说资金用于一些新的项目建设，然后也有利于资金脱虚向实嘛。
2: 庆祝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浙江共有15位科技工作者获奖，人数创历史新高。其中，浙江大学何香凝、绍兴科技馆陶思敏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星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2医院王建安、浙江工业大学蔡元强等13人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据了解，全国创新争先奖于2017年设立，每3年评选表彰一次，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重要科技人才大奖。这个奖项主要表彰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创新、科学普及和服务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 昨天，超大型集装箱船鹿特丹快航轮缓缓靠泊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永州集装箱码头，在舟山海关监管下，计划在港完成超10000标箱卸载作业。该船最大装箱量约2.4万标箱，是目前全球

0: 最大的集装船厢之一。宁波舟山港是通江达海的重要节点，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凭借优越的通航条件，持续吸引全球最大船舶集聚。数据显示，一至四月，金堂港区永州集装箱码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4万标箱，同比增长26%。目前运营的国际集装箱航线达44条。
1: 2025年，我国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亿元，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其中国货品牌销售额占比接近60%，首次整体超越国际大牌。在湖州市吴兴区就有一个美妆小镇，从昔日破旧矿区成长为全国三大美妆产业集聚区之一。小镇的蝶变从何而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 五一假期，吴兴区黛溪镇的国际美妆时尚博览中心人流如织。在化妆品主题展馆里，不少游客发现自己日常使用的眉笔、面膜、护肤精华竟都产自这座看似普通的小镇。
3: 没想到平常用的化妆品老家就在这个小镇
2: 。然而黛溪镇并非天生与美丽结缘，十几年前这里还是典型的山区矿业乡镇，矿山开采留下满目疮痍，空气中尘土飞扬。2000年前后，当地痛下决心关停所有矿山机组，彻底告别传统矿业，踏上漫长而艰难的转型之路。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5年，黛溪镇结合自身优势，做出一个看似跨界实则精准的选择，主攻美妆产业。小镇森林覆盖率高，空气质量常年优良，境内老虎潭水库水质稳定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这份得天独厚的生态家底成了产业转型最硬核的底气。黛溪镇镇长陶峰说，
4: 当时呢也在想要转换一条全新的赛道，就选定了做美妆，而且呢我们整个针对的产业呢应该是国产化妆品。我们有一个梦想嘛，我们中国人做的这个化妆品品牌能够做得更好，也更适合我们自己使用。
2: 如今在黛溪3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内聚集330多家美妆上下游企业，这里拥有国内首家化妆品 5G 智能工厂，从灌装贴标到打包全流程自动化运转，一条生产线单日便可产出200万片面膜。比速度更关键的是品质，车间内刚灌装完成的护肤精华正通过在线视觉检测设备火眼金睛般严格筛查。珀莱雅湖州生产基地工作人员说，
5: 会有一些小的杂质，微米级的杂质，人的肉眼是完全分辨不了的，但是我们的机器，我们的 AI 检测仪，它是能够分辨出来。
2: 企业硬核实力背后是小镇的软服务。去年年底，浙江雅鹿生物科技接到一笔20万支护手霜的订单，客户要求1月中旬交付，留给企业的审批加生产周期只有短短20天，市场监管部门立即启动快速办理流程。吴兴区市场监管局黛溪所副所长赵祖亮说，
6: 我们用了最快的速度，他们大约是12点半左右递交，市局审核完4点钟不到。
2: 公司质量总监朱李青很惊讶也很感谢
7: 。像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话，在我的整个从业生涯里面，说实话是最快的一次了。我说怎么可能，
2: 高效服务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数据显示，去年美妆小镇实现工业总产值超125亿元，产品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现在小镇内超过半数企业推出了融入中华优秀文化元素的美妆产品，与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产业合作关系。摩洛哥客商塔伊布埃尔穆克里说，
8: Mask is a very interesting product.
9: 这里有非常棒的面膜，我们想把它带到摩洛哥去。在摩洛哥有非常优质的玫瑰和精油，希望把这些原材料引进这个小镇，然后大家合作开发新的产品。
2: 如今黛溪镇正在着力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与上海、广州等美妆聚集区实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专注高端制造，形成了分工清晰的产业格局。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理事长严江英说，
10: 原来的一个矿山重镇转型为美妆小镇，最大的价值就是走出了一条两山理念落地政企协同发力的特色路径。它证明了传统产业转型可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对全国美妆特色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继续来关注新闻，由省委宣传部、省网信办主办的网剧文心莫干论道网络新媒体创作者对话活动昨天在湖州德清莫干山举行。活动现场，国内网络传播领域专家学者、主流媒体代表、网络内容创作者等齐聚一堂，围绕原创内容深耕打磨、网络生态治理、技术赋能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对话，共同为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凝聚智慧与力量。
5: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主题思政第一课《国脉丹青时代新章》29号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开讲。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一小学的50多名学生在主讲人的带领下，感悟文物背后的守护传奇，触摸笔墨丹青蕴藏的文明基因。课后，同学们开启沉浸式研学探索，在数字互动展区体验 VR、MR 数字美育和光影丹青沉浸式数字画境。现场还举行了杭州市第二课堂活动基地授牌仪式。据了解，大戏主题系列思政课程以余杭为试点，计划逐步向全省推广。
4: 近期有媒体报道，绍兴柯桥区博物馆一馆藏青铜剑，发现有拼接痕的问题。柯桥区迅速成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发布调查处置通报。据了解，涉事战国菱格纹青铜剑于2012年12月经专家组鉴定达标征集入库，2017年10月正式定级为国家二级文物。2023年7月，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库房交接工作中发现该文物存在疑似拼接痕迹，当地文物部门研判其征集前或存在修复情况，但未按规定上报省市文物主管部门。经专家组核查确认，该青铜剑无掉包情况，其中剑柄拼接痕为古代铸造工艺痕迹，剑身三处痕迹为入藏前旧修痕迹，因后期修复材料老化逐步显现，并非馆藏期间造成损坏。这次事件暴露出博物馆文物征集鉴定专业能力不足、工作流程不规范等问题。目前，柯桥区已责成相关单位深刻复盘、全面整改，并对涉事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追责问责。
5: 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这个周末，全省各地以丰富多彩的亲子公益活动点亮童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6: 上午，这里好家教元气嘉年华浙江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大市集杭州站暨761亲子游园会在杭州亚运公园热闹开启。亲子钓鱼、家风跳跳糖等游戏摊位前排起长队，亲子默契配合，闯关成功的记掌声此起彼伏。元气成长赋能站邀请教育学心理学领域专家坐镇辅导，吸引众多关注家庭教育的父母前来咨询。市民聂女士说，
7: 一些环节设置的比较丰富，有一个小活动就是父母和孩子的默契大挑战。其实我们就是问小朋友和家长问同一个问题，看小朋友的一些互动和彼此的一个了解，也会问一些比如说孩子如果有问题了，父母是先指责他还是先听他讲。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在细节中感染这个家长嘛。
6: 杭州临安区前川镇举办粤剧亲子体验日活动，40多组亲子家庭参与粤剧启蒙课堂，学习行当知识、身段手势，孩子们穿戴戏服打卡，在老师的指导下模仿经典动作，近距离感受戏曲韵味。家长方世兰说，
8: 活动也很用心，让孩子体验了传统粤剧文化，也增加了我们的亲子感情。
6: 课堂上还设置戏曲脸谱挂饰 DIY 手工制作环节，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利用卡纸、彩笔、流苏等材料巧手勾勒戏曲脸谱，精心制作非遗折扇、特色挂饰，一件件独具匠心的非遗手工作品成为专属六一的珍贵纪念。前川镇

0: 任党委委员蒋树嘉说，
1: 我们想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给孩子送上儿童节的祝福啊，那同时也能让我们孩子们近距离的来接触我们本土的粤剧非遗文化，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来感受传统戏剧的魅力，让文化传承真正从娃娃抓起。
0: 丽水济宁民族幼儿园举办绘梦市集、烛光前行、六一绘本展及趣味市集主题活动，孩子们化身小小讲解员，自信大方地分享绘本故事，讲述阅读心得，用稚嫩纯真的语言诉说对阅读的热爱。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长兴县红十字会举办关爱联谊活动，精准关爱帮扶捐献者家属子女。活动现场，四户来自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家庭的孩子们收到了长兴文旅畅游卡和节日蛋糕，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惊喜与甜蜜。小朋友乔子言说，
2: 我今天很开心，我收到了很多礼物，蛋糕很好吃。
0: 为了将这份爱心延续，活动现场还集结爱心教师、行业技能师傅等志愿者，与孩子们完成一对一结对帮扶，将从学习辅导、兴趣培养、成长陪伴等方面助力孩子全方位成长。
3: 离今年高考还有一个星期，这几天考点周边的高考房预订也进入了高峰，一些酒店更是在午休配套以及公共设施共享上推出了不少的暖心举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0: 高考临近，省内各地考点周边酒店的预订量显著攀升。杭州温德姆大酒店6月6号到10号的预订量达到40多间，学军中学、西溪校区附近的如家、汉庭等连锁酒店也推出高考房，预订火爆。全季酒店市场部经理王雅杰说，为了保障考生的睡眠质量，他们将高层及远离马路的房间留给考生，还准备了寓意美好的助考礼包。
4: 会安排单独的楼层，是没有外界去打扰他们，
5: 给考生准备一个入住的一个礼包，然后礼包里面有一举夺魁的一个小葵花，还有一支笔，笔下生花嘛，准备了一个休息的时候用到的一个眼罩嘛，耳塞。
0: 杭州四中吴山校区考点附近的维多利亚丽家酒店，20多间房被高考生及家长预定。酒店经理曹小平说，他们还为入住的考生准备了晚安牛奶。
6: 家长呢会提前来考察房间，需要房间怎么样怎么样的要求，同时我们也会安排一些比如说靠近小区的、远离马路的、也远离电梯的，因为进出的人太多会吵到他们。
0: 在台州温岭高考考点附近的耀达酒店大堂里，正在布置高考服务站，免费文具包、茶饮、金榜题名水、小饼干、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食品药品一应俱全。酒店销售总监邵海云说，这几天预订高考房的家长明显增多，酒店特意将房价比正价下调了约40%，还推出提前入住和延迟退房服务。
7: 我们可以延迟到当天的这个下午的4点钟，那么就是让家长和考生有一个舒适的午休，有这样的提供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
8: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实施。近日，我省各地积极推动外卖封签、标明无糖食外卖等措施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9: 在杭州彩云路105号的大运河品质外卖聚集区，记者看见20多个外卖档口整齐排列，入口处设有阳光厨房显示屏和统一的不锈钢取餐口。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向外卖经营户们送上了统一定制的外卖封签。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聂苏红说，规定明确，六月起外卖出餐前必须封签到位，不得使用普通胶带、订书钉等替代食安封签简单封口。
10: 其实我们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在2022年的时候也已经实施了外卖封签呢。我们现在我们结合这个新规呢，我们又制定了一批新的食安封签，在封签上面设置了一个消费二维码，顾客的话在消费过程当中发现问题或者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消费二维码，那么向我们及时的沟通，提高这服务监管。
9: 根据规定，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家将在平台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一直在做无糖食中餐的稻香中式健康菜大观店负责人黄传江说，今年4月入驻以来，每天有400多单外卖订单。这里的共享仓库、加工间、崭新的装修和统一的管理都更有食品安全保障。对于未来可能会在平台被打上无糖食外卖的标签，黄传江说，
11: 如果说在政府的一个监管下能在平台上给我们打上一个品质的一个店铺，那我们也还是很愿意在这边待着的。因为我们这边跟无糖食的某些店是有区别的嘛，一个在政府的一个监督下和一个是没有监督下的一个情况。
9: 规定还倡导商家实施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在诸暨市济阳街道的一家刺武打面馆内，几名技术人员正踩着梯子在后厨的洗切区和烹饪区安装阳光厨房高清摄像头。淘宝闪购诸暨分公司总经理毕福林说，平台从四月份就开始着手准备新规相关推进工作，并对线上餐饮商户明确了硬性要求。
12: 未安装阳光厨房的商户啊，那我们也在持续的沟通去进行阳光厨房的安装。六月一号之前，这批商户他还是没有安装的话，这边平台是会进行下线处理的，就是在以后在外卖上就点不到这些商户了。
3: 618年终大促日益临近，最近多款手机家电已经开启降价促销模式，消费市场提前迎来热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3: 记者在京东平台查询发现，目前多款手机可以使用满4800的品类券，还有以旧换新补贴等。比如华为 X6 折叠屏手机价格从11499元降至9441元，荣耀最高降1300元， OPPO Find X9 Pro 降价800元起。线下门店方面，苏宁易购杭州青春店门口已经张贴了618的优惠活动政策。3C 品类经理谢潇翠告诉记者， iPhone 17 Pro 系列和华为 Mate X7 这些型号已经下调了1000元。
14: 现在一方面是国家补贴，那至高减500，6000以上我们限时3天有一个补贴活动，满6000可以减500，满8000可以减600。现在每天电话咨询现场来问的客户明显就增加了，像我们周末增长40%多，最起码。
13: 杭州百脑汇手机经销商于先生表示，虽然受内存芯片涨价影响，今年的这一波降价促销力度不如往年，但这段时间手机价格仍是一年中的低点。
15: 之前积压的老款不趁这一波促销把它清理掉，那下半年的秋季都是迭代的季节，新款会上市就更难卖，每年你到618期间它就是会有一个降价。
13: 家电方面，在杭州萧山仁德隆电器卖场，618活动的首轮预售从5月22号开始，促销覆盖消费主流品类，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居家大件家电，优惠力度亮眼。店长钱斌说，
16: 主打的一个活动就是四免一，相当于顾客买四件，其中有一件是可以减免的。这一波活动同比去年的这一个档期的活动，我们的销售额的增长量预计在50%以上的增长量，尤其是我们的清洁类产品，洗地机、扫地机器人这一块，作为顾客现在的一个主流的一个选择趋势，所以这一方面的增长量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去年同比的翻番。
13: 在湖州安吉的浙北家电，年终促销活动叠加2026年全新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一级能效家电数码3C 产品至高享15%的补贴，单件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经理徐新春说，活动还同时设置高额救济折价。
17: 他说有些主流产品，海信的激光电视啊，申请之后就可以卖到14000多，降价达到1000元，冰箱也有的一个大幅的降价。资讯比日常肯定要多的。
8: 舟山通过简化流程快速响应，实现24小时内救助资金直达，让突遇急难的群众第一时间得到帮扶。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8: 前不久，舟山外卖骑手吴凤林在送餐时不慎发生意外，右膝盖粉碎性骨折。吴凤林老家在四川巴中，妻子没有工作，女儿在读技校，一家人的开销全靠他的收入支撑。工作按下暂停键，全家生活一时间陷入困境。他所在的舟山新城千岛街道古吹山社区了解情况后，立即启用急难事项小额快救应急救助机制，为吴凤林申请了2000多元救助金。社区主任倪萌峰说，
19: 第一时间对接了街道，街道又跟民政那边对接，简化申报，全程代办，快速给他办理了小额救助。
18: 吴凤林说，这笔救助金24小时内就到账了，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20: 这我当时实在没办法了，包里还剩几百块钱，真是很感激，几个工作人员帮我跑这个事情。
18: 通常临时救助申请需要递交材料、家庭经济核查、公示等环节，走完流程至少要10多个工作日。面对意外受伤、突发困境等紧急情况，很难做到及时帮扶。今年初，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 难临时救助制度的意见公开发布，提出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办理时限一般不超过3天。今年以来，舟山已累计开展小额快救救助18人次，合计发放救助资金4万多元。舟山市民政局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促进

0: 处副处长周树好说，
1: 急难事项小额快救通过大幅缩减审批流程，实现24小时内救助资金直达，确保困难群众第一时间得到帮扶，目前已在全市4个县区全面推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流程，扩大覆盖，把这个急救网织得更密更牢。
2: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钟。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播撒生命种子，共赴生命之约。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暨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杭州举办，全国首个造血干细胞捐献主题文化公园正式落成投用。活动以种子的旅程、生命教育为核心主线，融合故事分享、科普游园、为爱奔跑、趣味互动等形式，以寓教于游、润物无声的方式普及知识，让更多人了解、支持、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和无偿献血事业。与此同时，公园现场同步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入库招募。
3: 随着气温升高，原本适宜休闲的公园开始面临蚊虫滋生的困扰。最近，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岗公园的一批智能灭蚊设备因高效环保登上热搜，无需化学试剂，灭蚊效果可达90%以上。请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在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岗公园的游步道、儿童游乐区、阅读书房等人员密集区域，55台近1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安静运行着。附近居民反映，去年9月这批灭蚊设备安装后，公园里的蚊子少多了。
5: 一般都在这里玩，这里边的话就会少一点。
6: 之前来这边的时候没有那个装置，身上会咬很多包，现在几乎都不用了。
4: 记者观察发现，设备顶部有多排小孔，正面的电子屏上实时更新着当天的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1点，单台设备捕获蚊虫超2000只。据了解，这些名为吞天蛙的智能捕蚊设备通过模拟人类呼吸的方式吸引蚊子靠近，再由内置的负压风机将蚊子吸入内部，最后再高温灭杀。单台设备能够捕获附近50到100平方米内的蚊子，单日最高灭杀量30000只。杭州吞天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鹏说，相比传统的药物喷洒和人工消杀，吞天蛙的灭蚊方式更高效，也更安全环保。
7: 它会捕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的浓度，来引诱这个蚊虫。台设备上有特殊的这个光谱，来吸引这个周边的这种衣纹、裤纹、暗纹。我们研发了从植物中提取的一种诱捕液，那么它能够来吸引蚊虫。它是24小时全自动的去不间断的去运行，持续的去压制这个蚊虫的这种密度。
4: 目前这批设备还试点投放在西湖区西溪人家小区、三生国际园区等地，未来计划推广至学校、社区、医院等。杭州市疾控中心提醒，当前已进入蚊虫活跃期，除了在公共区域做好避蚊措施，市民居家也要及时清理积水，做好纱窗防护，共同抵御蚊媒传染病风险。
0: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2: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昨天开启淘汰赛赛程，两场比赛分别为宁波队对阵舟山队、温州队对阵湖州队，最终宁波队、温州队晋级4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8: 晚上7点半，浙 C 和浙 E 的对决在温州体育中心上演。本场比赛开球仪式充满了童趣，14名来自温州各县市区欧剧班的少儿演员不仅带来了精彩的欧剧节目，而且还在球场中央一起用2个巨型足球开球。欧剧原名温州乱弹，是温州市地方戏曲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温州欧剧艺术研究院老师李迅介绍，开场仪式给孩子们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9: 想让一些温州的地方元素体现在开赛之前，能让温州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感觉到我们的热情，能感知到我们的拼搏的精神，去展现氛围比较好的一个节目。
8: 本场比赛共吸引13827人到场观看，创吴越杯以来温州主场的新高。本场比赛最佳球员是温州队37号何浩源，年仅17岁的他在开场1分钟就跟进补射进球。他说：“
10: 第一个进球很高兴嘛，为自己的家乡取得进球，很兴奋。现场球迷氛围很好吧，全力以赴吧，差不多五天的时间来备战，争取把宁波拿下来。
8: 同一时间，宁波队和舟山队的比赛在奉化体育中心打响。中场表演时间，来自宁波和舟山的22位名叫吴越的球迷上台共唱《大海啊故乡》，共话永州一家亲。
11: 我叫吴越，我在宁波。
8: 本次吴越杯四分之一决赛期间，宁波推出以吴越之名球迷福利活动，全省姓名为吴越的球迷可以免费参加两日游宁波观赛团，看球之余还可以畅游宁波。来自杭州的吴越说，
12: 上午来这边到天一阁逛了一下，感受了一下书香的这个感觉。我们是计划去松前湖去感受一下湖景吧，能有一次机会去感受一下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8: 经过激战，宁波队6-0战胜舟山队，挺进四强。6月4号，宁波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温州队，争夺决赛席位。
3: 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5轮比赛，浙江绿城队客场挑战河南队，最终浙江队客场2-0战胜对手。本场过后，浙江队在积分榜积17分，暂列第7位。
1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4: 中国福利彩票。
0: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15: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16: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赵路遥，我是台州仙居人，平时开车时一直很喜欢听你们浙江之声。今年3月，我家边上开了一个养狗场，这里每天养了好多好多条狗，每天都很吵，住在边上我就受不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呢投诉给了浙江之声，没过多久县里就派了联合工作组过来，对这家养狗场进行了调查，后来认定说这片区域属于禁养区，养狗场就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很感谢浙江之声为我们听众帮忙。
0: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关注国内外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
2: 昨天在新加坡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对未来中美关系和两军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来听央视的报道。
17: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第一场全体大会上做了演讲，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演讲之后呢，还进行了现场的互动交流。

0: 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粤港游艇实施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昨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回应称，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对。
0: 圆满完成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此次跟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的中国空间站部分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也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来听报道。
2: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孙媛媛介绍了部分生命类在轨实验的情况。
3: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因为细胞的发育非常的快，我们要不断地进行调焦拍照，跟踪这个生命类样品的状态变化。我们发现斑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1: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0: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1: 文旅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0: 南开大学针对教师陈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问题昨天发布情况通报，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免去陈某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中山大学昨天通报康某某、邝某某等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问题，论文存在学术不严谨和学术不端问题，对康某某、邝某某作出免职处理。
1: 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昨天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国内，助力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发展。
4: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一起刷新财经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来听报道。
5: 1到4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000

0: 1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四个月，软件产品收入10464亿元，同比增长8%，占全行业收入比重达到22.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四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2%，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超过2%。
1: 记者昨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
2: 下周，也就是6月1号至5号，将有41股解禁，合计解禁数量超18亿股。按照最新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566多亿元。
1: 加拿大统计局当地时间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一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1%，这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继去年四季度按年率下滑1%之后，连续2季度萎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西班牙五月通胀率仍然维持在3.2%的水平。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通胀有所放缓，但能源成本和服务消费领域的价格压力依然存在，未来通胀走势仍面临不确定性。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以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他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示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当地时间30号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1: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这些火箭弹有些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经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他表示，以军试图根除黎巴嫩的记忆，抹去黎人民的历史，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
2: 当地时间30号。

0: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六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亚希纳则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该机构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已要求进入现场，以第一手方式检查核电站当天受损的电机室。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当地时间30号发布消息称，泽连斯基签署两项总统令，正式施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同步欧盟制裁的相关措施。本轮制裁共计涉及120个个人及相关组织。据了解，本次制裁依托欧盟第20轮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的关键经济领域。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30号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1: 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0: 当地时间3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厄瓜多尔政府此前宣布将停止对鸽商品征收安全税，各方也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恢复正常化。
1: 当地时间30号晚，2025-26赛季欧冠决赛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英超冠军阿森纳鏖战120分钟战平1-1。点球大战中，巴黎圣日耳曼4-3战胜阿森纳，蝉联欧冠冠军，捧起象征欧洲足球俱乐部最高荣誉的大耳朵杯。大声锐评。近日，杭州西湖热门拍摄点位商拍摄影师长期霸占揽客一事引发网络热议。走访发现，北山街等区域流动摄影师随处可见，借助道具开展有偿拍摄，挤占公共机位，游客正常取景时常常会受到干扰，此类行为已经涉嫌违规经营。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西湖开放式的管理模式，点位分散的特点，给全天候管控带来较大难度，加之个人拍照与商业拍摄界限模糊，取证认定很困难，柔性管理效果有限，简单禁令又容易误伤普通游客，使得违规商拍屡禁不绝。同时，打卡旅拍市场需求旺盛，低价街头摄影门槛低，利润可观，吸引大量从业者涌入，部分人员公共意识淡薄，进一步加剧了乱象。要想根治这一问题，需要坚持疏堵并举，多方协同。景区可实行精细化管理，通过定点巡查、智能监控、黑名单机制治理占位揽客行为。网络平台需要加强约拍广告审核，从源头规范揽客渠道，同时可引入正规摄影团队，划定专属拍摄区域与时段，满足游客的拍摄需求。西湖之美在于它的开放和包容，但开放不等于无序，包容也不等于纵容。希望各方协同发力，让所有游客都能平等享受西湖的风月美景。
0: 包间使用费每晚200元，自带酒水需加收杯具使用费150元。有媒体记者走访一些地方的餐馆，发现最低消费近期以多种新名目悄然回归。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多年来餐饮行业的最低消费乱象就像打不死的小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部分原因在于，现在的餐饮最低消费禁令缺乏足够强制力与约束力，落地效果始终难以达到消费者的期待。 对此，相关部门有必要联合行业协会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等上位法规，完善遏制餐饮最低消费的规则标准，明确变相设置餐饮最低消费的特征和具体情形，给各类违规行为拉出边界清晰的负面清单，画出标准明确的法律红线，同时针对违规行为设定详细的罚则。唯有如此，餐饮最低消费禁令才能拥有更强的指向性、权威性、约束性和可操作性，真正消除监管的争议地带、模糊地带与空白地带，为餐饮商家规范经营、消费者维权、监管部门执法提供更清晰有力的依据和指南。
1: 走进了7:58，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任编辑丁科燕，主播新月、星林，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4: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2: 北京时间8: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9: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声，浙江第一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